0: 能坚持吗？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1: 季风，你的表现非常好，接下来的比赛就让你的队友。
0: 不用换我下场，我还能坚持。
1: 可是你这伤比较严重啊。
0: 教练，这就是点小擦伤，真的不算什么。求求你，让我上场吧。
1: 是，
0: 赶快处理一下，没问题的，我的队友们他们需要我。
1: 教练，比赛开始了，您快做决定吧。好吧，医护，给他好好处理一下伤口。
2: 受伤球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们来看看赛场上的情况。英队临阵再出个人，哎呦，一个大脚远射，刚过中线就开脚远射，这是一个轻视对手的行为啊！
3: 队员，我们要快打猛攻，前虎那个九号下场了，他不少了一个前锋，我们的机会来了。
4: 大破僵局，就看这一波进攻了。
1: 九零上，有决议，好。现在由严虎队控球。可恶，我不会让你突破的。严虎队十二号拼命突破对方的围堵，看他能否把握这次机会。
5: 在一路队员的防守下，严虎队十二号被迫回传。哎呀，传球没对手抢断了，足球又回到了一路队临阵的脚下。
0: 快放手啊！别发呆！别嚣张，我一定会抢回球的。
6: 在严虎队前锋还没有上场的空档，
0: 一路队乘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严虎队的处境比较危险啊！
7: 哥哥，放心吧，我们会守到你上场的。
0: 快点，这是关键时刻，我要赶快上场。
8: 严虎队，加油！严虎队。

0: 行不行啊？快上场啊！
1: 少一个队员劣势很明显呐、
2: 啊。这些孩子很硬啊。
3: 不行，不能这样被动的防守。
4: 对，不能让他们控制节奏，我们要反击。
5: 圆弧队加油！
6: 圆弧队加油！
7: 圆弧队加油！
8: 圆弧队加油！
9: 时间过得很快，加时赛上半场还剩三分钟，到底哪个队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真是令人期待。
4: 来呀，抢球啊！
3: 电灵，我们要冲上去抢球。
4: 嗯，明白。
9: 要反转了吗？一路被11号被野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野虎队准备抢球，势在必得的气势。
10: 没什么大事，
11: 可以上场了吧，教练？
12: 好，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0: 糟了，后防空虚。
9: 野虎队12号突袭，得手了。
4: 龙冠接球。
11: 好机会。
0: 10号，要干嘛呀？
9: 野虎队由被动防守变成了主动出击，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节奏。
3: 进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炎火。
9: 炎火队终于抢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11: 哦，右外转。

0: 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盐湖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1: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2: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的。
3: 季风加油啊。
4: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5: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4: 蛮牛体质？
5: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1: 哎呦，哦，哎，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4: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燕玲、季风、小雨，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5: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啊。
1: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6: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胜利。
5: 来吧，最后的十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1: 休想进球。
3: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5: 可恶，

0: 两支球队都未能敲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
1: 季风，
2: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3: 放弃吧，今年的最佳射手是我的。
1: 你废话真多，
3: 给我站住。
4: 哥哥一定要破门啊。
5: 燕林加油，
1: 大家往前压。杜明成接球，
2: 孩子们都长大了，可爱干得漂亮。
6: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严虎的骄傲。
7: 已经是银虎队真正的尖刀前锋了。

射门棒，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0: 经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了。
1: 是啊，队长，我们这一次把冠军旗帜拿回来了，你再也不用为曾经那一记点球耿耿于怀了。对，我们胜利了。
2: 叶
0: 灵表现得不错。
2: 对不起吴教练，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输给了温宇安，没有拿下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0: 哦，然后呢？
2: 唯一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您选择温宇安，我能理解。
0: 是啊，你没拿到最佳射手挺可惜的。
2: 嗯，
0: 但我代表十一中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2: 嗯，什么？
0: 叶灵，我之前一直很犹豫，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个人能力一直没有完美的融入团队
2: 啊。
0: 可是这场比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印象，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信任队友，现在的比以前更强了。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你虽然失去了最佳射手，可是却获得了胜利，不是吗？
2: 嗯，
0: 人总是这样，学会放下的同时才会真正的得到。
2: 是。
3: 峰哥，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也是能踢球的。
4: 是是是是是，我知道你做到了，但胖子还是很重的。
3: 峰哥，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4: 你还不好意思啊？
3: 对了，峰哥，刚才你那么努力的抢球，伤口没事吧？
4: 没事没事，伤口好好的呢。
2: 没事，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
4: 就一点点小伤嘛，一点都不疼。
3: 疼疼疼疼疼！
5: 恭喜大家获得冬季联盟杯冠军。
3: 东莞吧，
4: 我们是最强的。
5: 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就让你们满足了？
3: 好难道？
6: 难道是
4: 好好消息？
5: 刚刚收到的邀请，一个月之后全队参加顶级足球俱乐部的青训。
3: 太好了！
4: 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

传说中的蓝星。很好，我一定要抵达那个星球。

0: 能听到我说话吗？
1: 金峰，什么事啊？
0: 有几个不明物体从宇宙飞了下来，好像落在了星原市附近。
2: 也有可能是来自宇宙的敌人。
3: 陈飞，以防万一，你最好也来一趟指挥室。
1: 不行啊，我现在手上还有很多订单还没有送完呢。
0: 点心和蓝心的和平哪个更重要？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1: 两个都重要嘛。
2: 这个
0: 怎么了，蓝洛轩？
2: 发现巨大物体正在接近蓝星，
3: 那是怪兽。
0: 陈飞，该到龙战士出场了。
1: 那稍微发挥下实力吧。
0: 龙战士，星原变身。

0: 我叫龙晨飞，现在被宇宙守卫队提拔成了宇宙守卫队的一员。作为龙战士星云，守护了蓝星。
1: 你好呀，晨飞。
2: 你好啊，晨飞。
0: 现在星云市几乎没有怪兽和外星人出现，过着和平的日子。但是啊，我们家的点心店银河轩因为来自宇宙的外卖订单暴增，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0: 我的变身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机器人粉碎释放出不明物质，你的变身器被那些物质给污染了。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这种物质的实际成分。
2: 宇宙守卫队的数据库里也没有记录。由于这种物质让变身器变成了这样，而且是根本无法使用的状态。
0: 无法使用？这怎么可能？
3: 龙战士，星人，变身！
0: 为什么变不了身了？洛轩，快帮我修好它！
2: 除非能弄清楚这物质是什么，否则不可能修好。

0: 偏偏在这个时候。
1: 那怪兽的真实面目是？
2: 应该是和变身器上相同的物质，是岩石发生变异，从而变成了怪兽。
3: 能把岩石变成怪兽？
0: 我要是不战斗的话，就保护不了新元氏。请让我再次变身成为龙战士吧！龙战士，新元变身！
1: 你是有什么作战计划吗？
0: 没有。
1: 你在说什么？
0: 我会重新变为龙战士，然后打败他。
2: 变身器还没修好，陈飞，这样做你会有危险的。
0: 真是的，怎么会这样？哇，现在该怎么办？
3: 交给我。
0: 你是谁？这个声音难道是刚才在宇宙里听到的？
3: 完成了，接住。
0: 这是怎么做的？
3: 详细的以后再说。我用了我们星球的技术给它升级了，你现在可以变身成龙。

0: 试了。
1: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谢谢了，我试试看。
2: 龙战士。

0: 哦啊，龙战士的样子变了耶，这个样子太帅了。
1: 啊，不可思议，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变身形态。
0: 那个到底是什么？
1: 这就是龙战士赛车形态了，来展示你的实力吧。
0: 好的，那就让我来打败他。
2: 校长，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3: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2: 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4: 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5: 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
2: 接头？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7: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8: 秦廖配基友在西院，去了西院没人能带住他，论元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9: 丁局长，丁局长，
10: 梁医生都准备好了，
9: 帮我先收拾。
10: 你不带枪去？嗨，
9: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11: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10: 不中，
9: 走了。
10: 嗯，
12: 送你。
10: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11: 去哪儿，军长？
10: 到地方就知道了。
12: 是
13: 是。
14: 光临我先，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5: 好，好，好，你们好，
14: 请，请，请，哎，请，
15: 何野军，请坐。

0: 好了。
1: 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2: 梁先生，右先生，
3: 我尊姓李金培，梁先生，你在穷兵包围之下自杀了周玉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1: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4: 带走。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啊，
3: 我不高兴，在他的身上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1: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哎，
1: 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5: 欢迎，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8: 散戏，
9: 好，
10: 好，
11: 好，
12: 谢谢队长。
13: 阿磊。
14: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3: 轰动个！
14: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3: 啊，说得对，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2: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1: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决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1: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眼着眼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靖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他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废话，好好待着。
2: 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机又迟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陛下。
1: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了解。赵干道，今朝方梁飞の処刑命令になりました。可愛いか。はい。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3: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1: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里啊。

0: 说，刘景怡在哪儿？说！
1: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期。

0: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怎么回事？
4: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5: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2: 是。
5: 走。
6: 玩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李云，李云，李云，李云，
7: 找了吗？
6: 没有。李云，
7: 怎么样？
6: 没有。李云。景爷，景爷，景爷，这是他，景爷，
1: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8: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军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贺月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这个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飞哥，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7: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8: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

0: 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糖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谷炼糖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6: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火焰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

0: 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0: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

0: 今天只要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

0: 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1: 什么？
2: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3: 带走，
1: 走。
4: 放心，交给凯文吧。
5: 老局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啊。
6: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7: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6: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8: 报告，
9: 起来，
8: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6: 太好了！
10: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11: 能确定吗？
10: 丁日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0: 是，秘书长。

0: 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 说，
0: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0: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2: 局，这是鱼龙混珠啊！团长，你跟韩东辉是同事，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3: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2: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待一会儿。
4: 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5: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6: 别话里有话。
5: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6: 没错，
7: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人会重命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5: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4: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8: 说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回去告诉总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9: 梁飞，
4: 梁飞，
9: 队长，
4: 梁飞，我知道刘景辉同志生死未卜。
9: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4: 丁营长，你已经顺利地接管了新沈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9: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
4: 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9: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4: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9: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4: 说定。
9: 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4: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9: 说吧，什么条件？
4: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9: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4: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怎么独派做你朋友？

0: 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妃上宫。
2: 但是以梁妃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3: 报告。
1: 一个。
3: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1: 老邢，
0: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
1: 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星移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0: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的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1: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0: 是。
2: 胖吧，你怎么不知道垫块布啊？对啊。

0: 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何野渡。
0: 丁连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
2: 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
1: 小香，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
0: 快去。<笑>
3: 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1: 青衣行动时代后，胡可协议最妥。 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爸，
0: 您是怀疑胡克吗？
1: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
0: 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
1: 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0: 那能说明什么？
1: 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
0: 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1: 嗯，
0: 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4: 小萍姐。
0: 哎，潇潇回来了啊！
1: 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笑>快去吧。邢
4: 伯伯，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笑>
0: 哦，对，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啊，丁旅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4: 啊？去济南？
1: 嗯。
5: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真的假的？哪有没有假呀？来，坐下吃饭。哦。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 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6: 那你呢？
5: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1: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好好，哎，我那肉呢？
4: 哎，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4: 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了，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啊，太仗义了。
6: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她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来，跑过路来来。
3: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2: 他说武松打虎。
3: 啊，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咱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马。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本性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老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

0: 放了，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称呼呢？这就是公屋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1: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2: 不可能，
1: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2: 没啥子不可能。
1: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3: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4: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啊，你下去吧。
4: 是。
7: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7: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6: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5: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7: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7: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她自己告诉我的。
7: 看齐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5: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
5: 我爱他。
7: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5: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妃。
7: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5: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妃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7: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8: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妃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妃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7: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0: 远方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0: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1: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1: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3: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

0: 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

0: 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

0: 江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马警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4: 这是命令。
5: 少将，审讯室东墙被炸了，公安不见了。校长，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7: 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8: 我
7: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

0: 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2: 是是，
1: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要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3: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的。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

0: 小夏，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2: 队长，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这回好啊，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4: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来的？
2: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4: 就是啊，
2: 以前我们别告诉，现在他的闹，这就是江湖。
5: 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4: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6: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
4: 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7: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6: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4: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6: 哪间房间？
8: 哪栋楼？哪栋楼？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有啥诈呀？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6: 哎，队长。
8: 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6: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8: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
6: 咱好赖了解一下。
8: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0: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也有戏，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

0: 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刘大夫怎么样？
2: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2: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3: 别搞动，
4: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5: 谢局长关心。
4: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3: 长官教导有方。
4: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6: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4: 凯文，您的意思呢？
5: 我听从长官安排。
4: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4: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着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萍，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
1: 谢谢，
2: 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0: 是啊，
1: 南姑娘。
4: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你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回去了。
3: 舅舅。
2: 小小，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娇，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

0: 亲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1: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这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0: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1: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0: 因为我喜欢他。
1: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了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1: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
3: 你好。
2: 你是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

0: 好像有个叫托马斯，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的事儿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啥物？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先生。

0: 气儿演什么演啊？啊，
1: 没大没小，滚！
2: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惨，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5: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0: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1: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去医院。
0: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的，
2: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
3: 你们家那边
4: 呢？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2: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4: 接不住。
2: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4: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4: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4: 你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2: 还是拿报纸啊？
4: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1: 在蜀郊
4: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2: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4: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2: 是是，我尽力啊。
5: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6: 韩东辉
7: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6: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5: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7: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9: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0: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8: 是，
10: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8: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

0: 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正

0: 共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

0: 关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太

0: 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顾盼还活着，他是敌人，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
8: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9: 终于抓到你了。
10: 但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8: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11: 杀了他！
12: 别动！
8: 面对瞬息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13: 失踪了。
8: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
16: 妙可蓝多奶酪棒，
1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8: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9: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11: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解放区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马鬃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装家里走。
6: 哎，我包呢，我得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走，我的包你不见了。

0: 把我吓死了，张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从严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儿。
3: 梁爷，这事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3: 兄弟，
2: 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旅长去了前线，把箱箱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

0: 上派人去给我找。
1: 是，但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0: 去办吧。
2: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3: 家公济私啊。
4: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3: 萍也去济南了？
2: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4: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3: 什么意思？
4: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新闻呢？
1: 那能行？
2: 飞哥，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1: 管得着吗你？
0: 哎，
1: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1: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1: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头没事吧？娘娘的，
0: 别追。
3: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是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1: 飞哥，
2: 怎么样？
1: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2: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平，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儿，行不行？是是，瞧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致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来盐，来小盐。
7: 老板，来俩包子。啊，
6: 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
8: 干嘛呀？这是抢报纸啊？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简吗？
9: 那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10: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你啊？
10: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7: 不用，我有钱。
1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7: 你管得着吗？
1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7: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7: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抓我！
11: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7: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2: 警察呀！
11: 孩子，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13: 金女侠，
11: 你怎么？
13: 出息了，你看你请
11: 我吃小孩干什么？
13: 对，
11: 小孩
13: 能干，我能请人，你这请不起，你看看这小孩的胆子呀！哎呀，你对这，你对这，这太不像话了。 进对江，太不像话了。
1: 就是
2: 你，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2: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2: 就是啊，
12: 不行。
2: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是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1: 谢？
2: 为啥谢谢他呀？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2: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L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

0: 药店里一两百，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宽、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9.9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9.9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宽、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0: 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容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毛9，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1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毛9，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哈，消炎清毒消肿透，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1: 吃了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 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不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1: 吃了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只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海，
1: 我是石然。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官网获悉，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下一步，民航局将聚焦发展规划编制、航空器试航审定、市场监管、飞行运营监管、飞行服务保障、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建设及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等开展工作，促进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1: 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
0: 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晚，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四强全部产生。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一场1/4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0: 至此，中国女足、中国U20女足、中国U17女足相继完成了进军2027年世界杯、2026年U20女足世界杯、2026年U17女足世界杯的重任。
1: 北京时间5月13号凌晨，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中国U17男足以2-0战胜卡塔尔U17男足。三轮比赛战罢，中国队以1胜2负的成绩积3分，与 B 组卡塔尔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
0: 在三队之间成绩的循环比较中，中国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晋级八强的中国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卡塔尔U17世界杯参赛资格，这也是中国男足继2005秘鲁世少赛后，时隔21年再次杀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圈。
1: 5月11号，东北师大附中女篮的姑娘们主场击败传统强队清华附中，历史首次捧起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北区赛冠军奖杯。这一刻，吉林中学生女篮书写了全新历史。
0: 这是本省队伍参加高中联赛以来的最佳战绩，凭借这场胜利，附中女篮成功拿到了直通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1: 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号鸣枪开跑，组委会5月12号发布领物须知。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参赛选手领取马拉松参赛装备与以往不同，地点在长春市文化广场，领物区域位于吉林大学地质博物馆前方广场。广大选手可从文化广场的西门、东门和南门进入领物现场。
0: 参赛物品需参赛选手本人领取，不接受以任何形式带领任何物品。选手到领物现场将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参赛选手身份进行逐一核验，并录入

0: 人脸信息，请参赛选手领物前务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由于文化广场无停车位，请广大选手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1: 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长春南湖大桥音乐喷泉再次开放了。作为长春首个全面采用数控技术的桥体音乐喷泉项目，自2018年亮相以来，这里便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放松的热门去处。
0: 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大桥不再只是钢筋水泥的通道，而是化身为城市夜空的指挥家。表演时间为每周五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演出场次为20点、20点40分、21点20分，每场约10分钟。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愧于资源短板，不惧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1: 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在县域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2: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3: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亿。
2: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4: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2: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5: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6: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7: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2: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县域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0: 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40余载扎根黑土。
1: 他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8: 王桂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40余年。2007年起，王桂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4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9: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10: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10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 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8: 王贵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贵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100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9: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钻研技术，完善的梨树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连年丰收。
0: 近日，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岁女童实施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右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1: 该手术不仅是吉林省首例低龄儿童同类病种机器人微创手术，更攻克了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的超高难度病例。
8: 儿童肾上腺肿瘤属全球罕见疾病，全国每年新发仅50至100例，患儿腹膜后空间仅为成人的1/3至2/1。实施传统腹腔镜手术，创伤较大，术中风险高，术后恢复周期长。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精准研判，最终制定达芬奇机器人微创手术最优诊疗方案。
11: 采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是微创，术后恢复快，出血少，损伤也小。
8: 手术中，凭借达芬奇机器人高清三维放大视野、高自由度仿真机械臂、术中震颤自动过滤等核心技术优势，手术团队精细分离肿瘤，全程实现毫米级精准操作。
12: 手术1个多小时就出来了，那个孩子出来精神状态非常好。
8: 该手术不仅是吉林省首例低龄儿童同类病种机器人微创手术，更攻克了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的超高难度病例，填补省内技术空白，标志着吉林省儿童泌尿外科微创诊疗水平正式迈入国内顶尖行列。
0: 由吉林卫视出品与联合制作的国内首档台湾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短剧 X 家族》即将于5月底上线播出。
1: 5月13号，该节目长白山媒体见面会在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举行。
8: 短剧 X 家族以褪去角色身份，回归生活本真为核心理念，集结10余位高流量短剧艺人，通过生活纪实、沉浸游戏、轻短剧创作等形式，真实记录短剧家族在旅途中打造专属快闪俱乐部的全过程。节目组深入长白山天池、美人松爱情森林、恩都里等标志性景观取景，全方位展现长白山临海秘境的自然魅力与深厚人文底蕴。
13: 长白山在全国文旅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这些短剧演员年轻人能够去到中国最美的地方，是相互赋能的一个过程。
14: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些地方的美景跟风景，也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可以被种草，然后我们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这种快乐。
8: 该节目由吉林卫视、上海山姆之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京上上飞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将于5月29号在吉林卫视抖音平台、优酷视频同步上线播出。5月13号，一场聚焦临床教学同质化建设的主题活动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举行。活动系统梳理了7年来医教协同的10大标志性成果，明确“十五五”期间将实施标准筑基、数字赋能、师资激励、特色发展4大任务。两位专家围绕教学创新与 AI 赋能课堂做主旨报告，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注入新动力。现场还对临床教学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0: 凌晨2点的湖北襄阳街头，本该是城市沉睡的时刻，一辆抛锚的出租车却点亮了一束光。
1: 8位路过的00后用接力推车的方式，帮一位陌生的出租车女司机把车推了整整5公里到修理厂。
15: 凌晨2点多，车坏了，孩子们从这儿路过，看到我一个人在推车，要是他们这么多朋友都来帮忙，看看咱襄阳李林铺的孩子们有多正能量。
16: 一个人在这儿，
15: 太感动了。
1: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快去找刘南山。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一下，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1: 好。
0: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1: 也行。
0: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
3: 他也不会是主谋。
2: 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啊！
3: 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上来了。啊，来这当做什么？查身。是不是要查身？
1: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咱济南还没走啊？
2: 啊。
0: 你认识他？
1: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2: 啊。
1: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嗨。
4: 你来咱这干嘛呀？啊，嗨。
2: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2: 别动我啊！啊，
1: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到底叫什么？
2: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1: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2: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1: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2: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2: 你滚！

0: 这个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请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
0: 怎么知道呢？是。
1: 他还没有醒吗？
2: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3: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
2: 明白了。

0: 報告。
1: 入れ。
0: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2: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0: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1: 知道了，下去。
0: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2: 真是多事。
3: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1: 嗨，
4: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5: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4: 明白。
5: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6: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5: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2: 啊。
3: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能不能说具体点？
2: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5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3: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2: 他在哪个方面？
3: 308。
4: 状況は？
5: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4: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6: は、は。
4: 扉を閉めて。
6: はい。
4: 封鎖、扉を。
6: は。

0: 哎，
1: 滚！大哥，我来了。哈，
2: 快走！慢点，
1: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2: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1: 少废话，走！
2: 哎，
1: 走！
2: 你，
1: 快点！
2: 早就走。
1: 快走！

0: 来，你要干嘛呀？
1: 关门！嗨，开！林一子，啊，站！嗨，开！啊，嗨，开！林一子，
2: 你要干嘛呀？
1: 我划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1: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想选刘景瑜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你呀，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搅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0: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4: 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

0: 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4: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

0: 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只要9.9毛，只要9.9毛，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

0: 您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2: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4: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

0: 金，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天60片，大红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6: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7: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8: 我是抗日功臣，
7: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

0: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洞，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潜伏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1: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2: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找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
1: 胡哥，我问你，
0: 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2: 局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把用找他们。

0: 官，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帅，一点一个
3: 蛋了，一个蛋了，
2: 小子。
1: 面呢？
4: 等会儿
1: 吃。面呢？
5: 你怎么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的，鬼子，
3: 没磕着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您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是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人家当过道了吧？嗯，

0: 的，你敢？
1: 住手！
0: 胡哥，果然是你。
2: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
3: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2: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0: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2: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0: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4: 你让我看看呀！

0: 队长，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1: 这什么呀？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2: 喝点水吧。
3: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衣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啊，
4: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3: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6: 快了，哎，来了。
4: 你在这儿干嘛呢？
3: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6: 别偷听啊！
4: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
4: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7: 让我去。
4: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8: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4: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萍，你得留在我这边。
7: 嗯。
4: 别偷听。

0: 开始追！副团长，死呀！你俩一人一个，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牌，抗日证。
2: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间谍的位置，
2: 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
1: 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0: 下面走，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それ一つらと
1: 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2: どんな種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3: 做这么对的，
4: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5: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
6: 不咬人。
4: 我是狗啊，不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7: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4: 我没有意气用事。
7: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
8: 雅萍姐，
9: 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6: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4: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6: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电源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各位，快在这里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三小，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
3: 哪有正派呀？
1: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3: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2: 好，待。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亚萍，
0: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3: 行啊，别想了。

0: 水。
1: 喝什么水？我要去厕所。
0: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憋不住了，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这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0: 饿。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哎，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1: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1: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

0: 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

0: 把酒店的人删掉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
1: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帮她找回来。
2: 别吵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0: 那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她能干什么呀？她。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她成功。

0: 虽然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你黄毛丫头。
1: 刘先生，请用茶。
2: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1: 我，湖北人啊。
2: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1: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2: 哪个大学啊？
1: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2: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1: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2: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1: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2: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1: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0: 慌乱有用吗？
1: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0: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0: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1: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6: 什么意思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4: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了，

0: 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2: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2: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1: 那鬼子能相信吗？
2: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4: 你是想声东击西？
2: 嗯。
5: 太太，
6: 啊，小安，
5: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6: 嗯，知道了，
5: 我走了啊。

0: 等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找这个吗？别耍滑，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

0: 你不知亏，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你。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了。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飞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了，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0: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1: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张志，我回来了。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院。
1: 张志，
0: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啊，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把门关上。
1: 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

0: 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医生。

0: 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

0: 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0: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七八十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0: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

0: 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我是梁飞，江一。

0: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1: 谢谢你啊。

0: 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好，跟我走。
1: 快，你给大嫂，
2: 行。
1: 哥哥的，
0: 我们
3: 出来，出来，
0: 出来，
3: 出来，
0: 走，出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
1: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1: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1: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4: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5: 是我。
4: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5: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的，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2: はい。

0: 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哎，梁小姐，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1: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2: 大家保持警惕。
3: 多亏了小小，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4: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3: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4: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3: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4: 是，그럼 어디 하시면서

0: 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战友，把武德信给我叫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队，准备走。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快快快！
1: 你别嘛。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3: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3: 杀死他们！
4: 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
0: 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件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
1: 嗯，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2: 那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1: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你
0: 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问题。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啊，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

0: 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六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
1: 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0: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

0: 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挤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手了。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
0: 现在能买3盒，
5: 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老爷。秦姐怎么样？
0: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1: 你还回重庆吗？
0: 嗨，不回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1: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0: 留下来？
1: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1: 他会同意的。
0: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1: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0: 白萍，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2: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2: 姑娘，你看他长得黑不黑？你个死胖子！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为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啊。一二，啊！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3: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别动，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这帮放下，快！哎，我痒痒。
4: 王妃，我放下了。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4: 王妃。
3: 别愣着，快上啊！哎，
0: 别！来，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5: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5: 去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
6: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7: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5: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烫着。

0: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1: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2: 闭嘴！
1: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3: 怎么样，队长？
2: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4: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1: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3: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2: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1: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3: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0: 杨飞，注意纪律。
3: 对畜生就得玩魂的。说，
1: 这是内阁的机密。
3: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1: 不行。不是，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3: 带走。
2: 老实了吧！
3: 300个孩子，
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5: 来，
6: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5: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6: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7: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5: 哎，这话咱也听啊。
6: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5: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3: 吃不惯啊？
6: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3: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6: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3: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
6: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5: 哎，你喝口吧。
6: 不用。
5: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8: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5: 嗯。
9: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5: 嗯。
6: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3: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6: 为什么是我？
5: 为什么是我？
3: 那把机会给你了。
0: 亚平，你接着。
10: 吃吧。

0: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1: 我不走。
2: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3: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2: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3: 是啊，
2: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哎，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伟请示一下。嗯，
3: 也好。
2: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3: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4: 文玉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5: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4: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郡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5: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4: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要扫荡。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3: 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3: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4: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了。
4: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4: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4: 赶紧走。
5: 走了。
6: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7: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6: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7: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6: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7: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叫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
1: 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2: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1: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2: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3: 打小跟师傅学的。
2: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3: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2: 如果我要是想学。

0: 学生，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0: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0: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0: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2: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0: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2: 你下来。
1: 你先说。
2: 下来。
0: 潇潇，你先下来。
2: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2: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
1: 香香，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香香，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4: 那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5: 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4: 东鹏，你什么意思？
5: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局座，
5: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6: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5: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6: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7: 报告します。
8: はい。彼女知ってるか？
9: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
8: 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

0: 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1: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3: はい。
4: 景怡姐，亚萍，你比潇潇成熟。
5: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 个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6: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

0: 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

0: 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火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

0: 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王警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2: 这是命令。
3: 校长，审讯室东墙被炸了，公安不见了。校长，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5: 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醒一醒，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我会的。坐。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11: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10: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11: 为什么？
10: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11: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0: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11: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10: 你真的这么想？
11: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1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2: 走，快点。
13: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
12: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14: 哎，咋了？
13: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14: 挺好的。
13: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14: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

0: 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0: 我本来就黑。
1: 你个臭黑黑！
0: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1: 你松不松开你？
0: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
1: 你。亚萍姐，亚萍姐。
2: 解开不？
3: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4: 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1: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3: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1: 我添什么乱了？
3: 没添乱吗？
1: 没。静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3: 啊。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3: 你逼的。
4: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3: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5: 孩子，
0: 哎，
5: 喊人，
3: 好好的路上啊。
0: 咋了？抬走？抬走？谁动手？哎
1: 哎、慢点，慢点。梁匪，你个混蛋！
5: 我知道了，谢谢。你
1: 我恨你。
3: 谢谢。
0: 你别喊了，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儿。
1: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3: 走吧，啊。

0: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伍。
2: 对，
0: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Seht ihr wohl.
1: Cousin, halt!

0: 别动，
1: 不可动，
2: 不可动，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
2: 坐，
0: 走。不好，沈先生，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是，
3: 亚平姐，快撤！
2: 亚平，快撤！
3: 你放开我，我要救潇潇。
2: 亚平，快撤！快走！
3: 潇潇，快跑！别管我！
4: 亚平，你干什么？
5: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4: 亚平，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6: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5: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4: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5: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6: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5: 肯定是重庆。
4: 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去哪儿？
5: 我去找人。
6: 你去找梁飞。
5: 对，
4: 只有他能救潇潇。
6: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4: 亚平，
7: 哥，哥，不好了！
8: 刑警，我们现场。
7: 哥，不好了！

0: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1: 来，
2: 黑子，倒点水。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小，小小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0: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1: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小小，你想想办法。
0: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3: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4: 是。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5: 是，齐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4: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5: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5: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罗亚平，
4: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6: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我们就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 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你想干什么？我想。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你做梦，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 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0: 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1: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2: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3: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1: 闭嘴！

0: 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3: 军长
2: ，家伙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大敌。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2: 复电吧。
4: 是。
5: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0: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

0: 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0: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

0: 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10点生个大胖小子。就你这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
1: 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2: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
3: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帆帆，这快到周末了，你有啥安排吗？
3: 在家窝着吧。
4: 小小年纪你咋这么宅呢？还能不能有点年轻人的活力啊，去逛逛街不好吗？
3: 秉慧儿，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知道我们女孩子逛街之前要做多少准备吗？洗头洗脸化妆选衣服等等等等，想想我都累呀。
4: 总是给自己的懒惰找理由哈。那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你总得有一个想出门的吧。
3: 你让我想想哈，春天困，夏天热，

0: 是看景啊，咱还是在家乖乖的待着，看咱们花肉送吧。节目马上开始喽。
1: 你
2: 什么意思？
1: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2: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3: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2: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3: 死等啊！
2: 等死吧，走。
1: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3: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1: 好，
3: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4: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5: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那边
3: 车钥匙。
4: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4: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4: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4: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3: 没有。
1: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4: 好，
1: 闭上说了。
3: 这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3: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6: 什么字？
3: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4: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
3: 真好。
4: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3: 能。
4: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4: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了是吧？
4: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过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4: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
2: 啊、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3: 山道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那个按钮起码不能按的。
4: 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5: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0: 什么情况？
5: 在这
6: 儿。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4: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6: 对。哇，
4: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2: 不是
4: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呐。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
3: 你的手。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
3: 哎！

0: 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宋谦，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2: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5: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碎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带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
0: 哎呀，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我老公了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4: 那你找着了？
3: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4: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3: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4: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3: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4: 哎呦，
3: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4: 哥呀，
3: 哎，
4: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3: 没有啊，
4: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3: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4: 嗯呐，实在亲戚。哥呀，
3: 又咋的了？
4: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3: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4: 对，
3: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4: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这玩意咋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4: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4: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4: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4: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4: 老公。
0: 媳妇儿。
4: 老公。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5: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5: 头
0: 啊，
4: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

0: 呀、啊。嗯，
1: 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0: 走，
1: 干啥去？
0: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0: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1: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0: 蒙圈了，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我让你自首去。
1: 谁？
0: 你。
1: 我呀。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0: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0: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0: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吧，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
0: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那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怀疑我？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0: 你瞒我。
1: 我
0: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0: 还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0: 你别生气了啊。
1: 你就生气。
0: 哎呀，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0: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呢。
1: 你刮胡子了。
0: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0: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0: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站啊！
1: 上一边去！
0: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0: 是真话。
1: 真不好看。
0: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0: 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0: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4: 呐，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吗？
4: 没有，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2: 哎、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5: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5: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
6: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7: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

0: 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啊、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3: 哎，帆帆，你知道有收这个陈大米的吗？我想把我家这个陈大米都卖了，焖饭一点都不香。
2: 搭档呢，怪不得阿姨总说你败家呢，你是真败家呀。那大米咋能说卖就卖呢？告诉你个好办法哈，分分钟让你的米变得香喷喷的。
3: 还有这好办法呢？那你赶紧快说说。
2: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如果用陈米做米饭哈，淘过米之后呢，啊，再往米中加水的同时呢，加入1/4或1/5的啤酒，这样蒸出来的米饭香甜且有光泽，那叫一个香啊！
3: 这么简单啊？
2: 对啊，就这么简单。
3: 啊，今天我回家就试试啊，脑补一下我老妈用崇拜的目光望着我的画面。太美好了。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5: 你别忘给我个5星好评啊。
4: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5: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下，生气呢。
4: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5: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4: 这里不需要你了。
5: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4: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5: 你
4: 需要我，你走吧。
5: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4: 我是
5: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师傅，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4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4: 我
5: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6卷纸，路上被风吹散5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又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4: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

0: 们也不是朋友，
1: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问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0: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1: 五星好评。
0: 我现在，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1: 不是，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0: 你走吧。嗯。
1: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0: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1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
2: 对。
0: 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1: 别动！哎，
0: 我绝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
1: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0: 我没动。
1: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0: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0: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1: 还我想的太丰富。
0: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1: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0: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1: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0: 哎，别，哎，别老跪了。
1: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0: 我太惨了。
1: 你怎么惨？
0: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0: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1: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1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0: 你太逗了，
1: 惨不惨？
0: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1: 哼，
0: 爱情多重要呀！
1: 我也经历过。
0: 信吗？
1: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0: 真的？她白不白？哼，
1: 比我黑多了。
0: 那她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0: 好厉害！
1: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

0: 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1: 榜树打的，
0: 你答对了，榜树上教的。
2: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2: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来。开心了吧？
2: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2: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2: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2: 嗯。
0: 不怕。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2: 天哪！
0: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2: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0: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2: 还有人参呢。
0: 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2: 榴莲。
0: 一次榴莲。
2: Yeah。
0: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2: 嗯。
0: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2: 嗯。
0: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2: 啊，
0: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2: 啊，
0: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2: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0: 我是鸡汤。
2: 你还鸡汤呢？
0: 而且是小乌鸡汤。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5: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手。

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炖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啊、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顾盼还活着，他是敌人，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
1: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2: 终于抓到你了。
3: 但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1: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4: 杀了他！
5: 别动！
1: 面对瞬息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2: 死透了！
1: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女中鏖战南京体彩全程联动助威苏超联赛。5月2号，苏超足球联赛在大雨中开赛，这场大雨丝毫没能浇熄球迷对足球的热爱。南京体彩也全程策划加持，以多元线下场景、线上联动传播，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民参与的足球文化盛宴，让金陵城一夜之间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之中。体彩打造的百场看球品牌互动展示区人气爆棚，成为球迷入场前的热门打卡点。体彩助威团在大雨中的坚守与欢呼，让浓厚的主场氛围、丰富的互动体验更显珍贵，让球迷真切感受到全城同心、为家乡球队助威的热血与归属感。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你有什么事儿是坚持超过10年的？在这个浮躁的时代，

0: 太多的东西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像朋友圈、游戏、短视频，乐趣更新了我们就忍不住立刻追完。这些年除了吃饭睡觉，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健身。在公司、在公园、在家，不管今天有多忙，也会腾出时间来训练。总有人说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没有时间。我只想说，
1: 放弃有10000个理由，但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
0: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坚持健身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收获。我想我们都不需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为了什么而坚持，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坚持的越久，收获也就越丰富。毕竟放弃很简单，但坚持真的很酷。
2: 各就各位，
3: 体彩新春季马上起新程。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和懂你的人一起分享快乐，和爱你的人一起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待宰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命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燕林，一起来看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气温依然在高位运行，中午时段有些燥热，大家要及时补水，外出注意防晒。未来三天，中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15到17号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中西部有3到4级西南风转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16号西部气温下降4到6度，其他地区下降2到4度。西部地区要抓住降雨后土壤伤情改善的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春播收尾工作，各地积极开展水田泡田整地。好的，接下来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阴，17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白城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松原多云转阴，20到25度。四平晴转多云，17到29度。辽源晴，15到28度。吉林晴转多云，16到30度。通化晴，13到27度。白山晴，11到28度。延吉晴，8到32度。长白山晴，10到27度。镇赖阴转小雨，12到26度。榆树多云转阴，19到29度。大安阴转小雨，14到26度。龙井晴，9到32度。农安多云转阴，19到28度。长春多云转阴，17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纽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优质上市公司强化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
1: 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场举行。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吉林的上市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这一核心本领，让企业朝着良性优质方向发展，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带动域内企业形成优势联动，有效助力经济发展。
2: 来到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的成员们正聚焦大思树碳纤维技术升级进行科研攻关。面对国产大思树碳纤维产业化难题，团队首创湿法二步法相关技术，推动湿法大思树产业化性能稳定达到 T700 级以上。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超长海上风电叶片，助力企业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航天领域，团队历经3年攻克的 35K 碳纤维原丝高速均质化喷丝等技术，为我国民用航空重大科技专项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
3: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依托大思树均质化喷丝板专利，实现成本大幅降低，成功解决高端产品卡脖子难题。
2: 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4月17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是国内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首家港股上市企业。公司成立10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产品的自主研发，相继攻克11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这也是企业可以在上市首日实现市值突破300亿港元的最大底气。硬核技术的支撑让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抛来了橄榄枝，双方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此次合作也为长光晨鑫后续拓展专业影像市场、进入高端影像核心供应链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便利。
4: 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不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最近3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生物医药领域30余年，构建了技术平台、创新管线、临床转化、科技人才体系、国际化、资本赋能6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近3年，企业累计研发投入突破80亿元，占营收比重接近20%。现有产品生长激素曾突破100亿元销售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超过30%，同样位居行业前列。
5: 我们构建了9大技术平台，我们总的管线80条，开发1类新药35个，创新药对国外进行了授权。2025年，我们金赛098项目与美国的雅若公司签订了协议，总交易金额13.65亿美元。通过构建创新体系， 激发内生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2: 从医药、汽车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到光电信息、碳纤维等新兴产业，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持续秉持创新这一动力源泉，在市场竞争中坚定向前。面对“十五五”，吉林上市公司正抢抓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力争将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扩能升级的动力。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全力以赴推动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实现，加快构建吉林新型能源体系。
2: 在省能源局，胡玉婷详细了解我省“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建设有关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开发、新能源项目推进等工作进展。他指出，吉林风光资源富集，绿色能源开发条件具有独特优势，是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我省能源系统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作为，强化能动履职，推动我省能源产业规模、产业形态和产业链条实现质的飞跃。风光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电量占比走在全国前列，能源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跃升，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清晰绿能产业实现全国领跑。胡玉婷强调，当前我省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有可为。要坚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源头，坚定发展信心，凝聚思想共识，深入挖掘我省4亿千瓦风光绿电可开发容量，为更大规模开发提供支撑，拓展空间。要高标准推动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大力布局离网型绿电直连项目，进一步提高零碳园区绿电消费比例，发挥好国有企业引领作用，谋划建设氢能调峰电站示范项目，稳定提升，引导各地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准入边界，充分激发地方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工作合力。调研期间，胡玉婷前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了解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对吉林局为守护吉林矿山安全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我们将一以贯之支持吉林局严格执法，深入治理风险隐患，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洪庆参加活动。
0: 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省政协副主席李龙熙等出席会议。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

0: 将粤未来为主题，构建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全域覆盖网络，打造线上线下主分会场联动、全民广泛参与的展会新格局。主会场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五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单位携40余万种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精心策划230余场文化活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及省内知名作家学者亲临现场，与读者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开幕式上，重点发布了数字出版市场分析交流研讨会、文学春天盛典等13项重点活动，并进行了最美图书推荐发布。我省将以此次书博会为契机，集中展现东北出版与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打造成为引领阅读风尚、链接产业资源、彰显区域魅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磅礴精神动力。
1: 5月14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当前，学习教育正处于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始终聚焦重点任务，在推动学生悟透、查清找准问题、真改实改、建章立制上持续用力，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全面深入查摆问题，推动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及时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持续优化方式方法，严明纪律作风要求，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5月14号在长春闭幕。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1人出席会议，副省长孙简。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高广斌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辐射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大战略任务，立足人大职责职能，认真落实好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任务。要把履职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省工作大局中，谋划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决定等各项工作， 统筹有序、扎实有效抓好年度工作计划的落实。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深化拓展两个联系中回应民生期盼，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良好政治生态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5月14号，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本次成立的足球青训中心采用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合作模式，依照专属发展思路布局建设，旨在打造具备吉林本土特色、对标国际先进标准的高品质足球青训体系。新一届足协将重点深耕足球青训领域，推进体教融合发展，打造优质赛事 IP， 赋能职业足球发展，不断优化行业发展条件，稳步推动吉林省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将整合行业各类资源，落实足协工作责任，同时持续完善足球场地等基础设施，优化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整治行业不良乱象，规范行业生态，全力深耕足球振兴工作，为吉林省体育强省建设夯实基础。
1: 今天，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3: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时期，我省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走出一条从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一是建立联动机制，打造协同作战新模式，制定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打造政策共商、资源共享、项目共推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释放叠加效应。资金保障上，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战略性保障支出，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以上。区域协同上，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布局深度适配。二是促进有机融合，打造攻城拔寨新力量。高等教育领域，加快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双一流建设，建强优质特色高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科技创新领域，坚持产业应用导向，攻克光电信息、新能源、新装备等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各级创新平台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领域，实施长白英才计划等多项人才工程，培育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拔尖创新人才，锻造人才雁阵。三是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引才育才新阵地，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创新成果转化在人才评定中的权重，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互派科创专员、产业教授，同时高标准建设长春人才创新港，支持创业载体建设，让吉林成为人才向往、集聚建功之地。发布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人才工作总体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学科专业布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回答记者提问。
0: 5月14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5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8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4件，梅河口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
1: 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2.22%；大气类问题20个，占20.2%；噪声类问题16个，占16.16%；固体废物类问题14个，占14.14%；水类问题10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占4.04%；其他类问题13个，占13.13%。截至5月14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87件，重点案件37件，其中来电180件，来信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2: 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南北贯通、东西串联的高速铁路大通道，涵盖吉林、四平、辽源的两环八设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线遍布国内外的龙家国际机场枢纽，长春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初步形成。
1: 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员投入，全线满负荷作业。在全长143.341公里的建设线上，198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4: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71%，路基工程已完成96%，桥梁工程完成95%。交安、机电、防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
1: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实现长春市周边县市的便捷联通，显著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沿线产业发展。聚焦一小时通勤圈核心目标，我省同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长春经四平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彻底结束辽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全省市州通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长春市1号线南延、3号线南延、5号线17、7号线174条在建线路预计年内开通，届时长春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破200公里。
5: 建成以后，长春市的这个运营呢将达到这个9条线，然后总里程呢是达到了234.2公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呢基本就建成了，轨道交通占这个全方市出行的比重呢将由目前的6%提高到8%，占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比重呢将会由33%提高到43%。
1: 机场建设方面，长春龙家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旅客年吞吐能力将提升至3800万人次，便捷接入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空铁联运。同时加密国内千万级机场直飞航线，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强化门户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高效。
6: 全力推动3期扩建工程各阶段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运，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更强有力的航空保障。
1: 随着一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交通互联互通正推动产业圈、生活圈、智慧圈深度融合，长春与吉林、四平、辽源等城市的要素流动更顺畅，产业协作更紧密，民生服务更便利。
7: 省交通运输厅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节奏、更实的举措，进一步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等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高效内畅外联，缩短公众外出及通勤时间，为打造合作共兴的产业圈、一居一业的生活圈、应联尽联的智慧圈打下坚实的交通基础。
1: 今天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拉开帷幕，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各类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开展，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
2: 今天第3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
3: 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二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基志新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基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基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8: 今天是专门过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应该是铭记历史，这个铭记英烈。
3: 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自愿登记宣传咨询专区，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
9: 版权保护等等的相关的法律呢，从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生态。
3: 主会场之外，本届书博会的系列活动多点开花。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要活动暨吉林文学星云会同步在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举行。参与活动的嘉宾以新文艺、新吉林、新力量为主题，共探数字时代吉林文学发展之路。
10: 我们吉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摇醒所有青年人心里的风铃，让他们也成为文学的梦想。
3: 为期五天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会。作为东北三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11: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2: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13: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3: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一加十加 N 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14: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5: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16: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17: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1: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的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完成了一场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
3: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化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

0: 虫洞的喀斯特奇观。
1: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0: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初夏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一步一景皆是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此外，针对

0: 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

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

0: 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仲恩，别忘了你是当过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
0: 是。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的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2: 不用了，谢谢。
1: 好。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来光临的召见之人表示最衷心的
1: 感谢。方敏，你干嘛去啊？
0: 欢迎。
1: 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姐，黑匣子拿到了。
1: 海啸，怎么受伤了？
0: 没事，擦破点皮儿。
1: 叫你的全被击出，一会儿再收拾你。

0: 我出去吸引火力，你配合我。
1: 不是说要收拾我吗？这回用上了。
0: 闭嘴，准备。
1: 姐，怎么了？
0: 不对。
2: 里面的人出来。
1: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个张华贵竟然下手这么快，这回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怎么开车的？

0: 少叔，赶紧少叔！你要挺住，你一定要挺过来，一定要挺过来！
1: 什么情况？
0: 别废话了，赶紧少叔！赶紧帮我去叫护士，去啊！
2: 先去找护士吧。
0: 能够抓住顾盼这个盼头，夏安，这可是奇功一件呐，你立大功了。
3: 教官，夏安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第一次开枪杀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夏安，要不然喝点热水。
4: 校长，校安。

0: 这次是第一次杀人，也许下一次才是。
1: 他还没死，
0: 杨医生正在抢救。

0: 要不是下人内功抓到了顾盼这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
1: 是，校长。
2: 谢谢校长。
3: 夏恩，
1: 王明，干什么？
3: 校长，黄副校长，
1: 我们现在在归队。
3: 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1: 你把陆大勇干掉了。
3: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0: 马明，到我办公室。
3: 是。
0: 好好休息。

0: 校长，
1: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2: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2: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1: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4: 王敏，你干嘛去啊？这陆大友马上就出来了。
0: 不知道过了多久，不过我感觉应该很快。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0: 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苟活于世50载，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
1: 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2: 接着说。
1: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我想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吧？
2: 校长，我……
0: 阿敏，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对你倾囊相授。
2: 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为好。谢谢校长教诲。
0: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2: 是。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1: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过早。
0: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2: 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
1: 当然，
0: 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那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恩的苦肉计。
1: 为什么这么认为？

0: 你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盼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
1: 接头？
0: 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
2: 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3: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2: 对不起，校长。王敏，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0: 对不起，黄副校长，我只是怕自己说错什么。
2: 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
0: 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
4: 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
5: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4: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5: 那我再换回来。
4: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0: 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而已。可是后来，
6: 你俩干嘛呢？
0: 当时放手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陆大友的生日宴会上，我怀疑夏恩一定是从军校带出了什么，想要交给顾盼。
1: 对，王敏，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
0: 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
1: 你记住了，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0: 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1: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他怎么样了？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了？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
0: 是夏安。

0: 夏恩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恩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1: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
0: 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的？
1: 这个你要去问校长。校长说，抢救之后立刻关押。

0: 你是说，顾盼自己开的枪？
1: 是，他是故意被抓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掩护夏安。

0: 果然是顾盼，
1: 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2: 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0: 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2: 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0: 青山也有医务室。
2: 那绞车啊！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青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
1: 你想通过他？
0: 对，
1: 这太冒险了。
0: 我相信我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全力以赴。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顾盼醒了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担心。
2: 谭教官，有您的电话。
3: 说我不在。
2: 对方知道您在，而且直接让我到病房找您。
3: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4: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0: 空城计，你怎么看？
1: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0: 你觉得仆从如何？
1: 你叫什么？
0: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罗兴明。
1: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0: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1: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
0: 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8点会有人接应他。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他怎么样了？
1: 贺长官，不太好，杨主任他去拿药了。
0: 你把他最近开过的一些药单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您稍等。

0: 그만.
1: 现在醒了呀，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杨谦来的太巧，不然我……喂，好，立刻将他转移到第二审理室。 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时机，
0: 顾盼醒了，
1: 去审讯室。
0: 是。

0: 校长。
1: 你说
0: 能否转移到一室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我是害怕
2: 王校长多虑了。

0: 里面还没有准备好。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请你们出去。
1: 是。
0: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2: 我会控制时间，
0: 那我先走了。
2: 周文，我说过，让他帮你打个信件，去吧，这里交给你了。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
1: 是。
0: 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

0: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把夏恩叫来。
1: 是。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
2: 哦，副校长。
3: 夏恩，你跟我出来一趟。
4: 是。
5: 副校长慢走。

0: 您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0: 你进去审讯顾盼。
1: 他醒了，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支阿弥陀钠，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是。

0: 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碎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了。
2: 二队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是命令。
4: 校长，审讯室东墙被炸了，公安不见了。校长，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

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使命不单单是一种责任，它更是我们的灵魂基础。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生存价值。

0: 你们去查一下。
1: 是。
2: 警长，
0: 怎么回事？
2: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0: 立刻转移。
2: 是。

0: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咱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0: 少将，审讯室东墙被炸了，顾寒不见了。
1: 少将，全营交接，发现顾寒的同党，一个格杀无论。
2: 是。

0: 没事没事，我至少拿了一种药，我去宇宙会，你坚持住，一定不要乱动啊。
1: 走，

0: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怕看吗？
0: 不怕。
1: 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0: 我紧张吗？我一点都不紧张，哪里紧张？
2: 哎，仲文，老潘，老潘，
0: 老谭，老谭。

0: 杨谦，
1: 怎么了？

0: 傻子，回来！
1: 你让他把衣服先穿上。
0: 想什么呢？把门关上。
2: 想，我早就猜到你是青山的叛徒。还有你，杨千。
1: 王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2: 你。
1: 哎，你干嘛？
0: 什么？我干什么呀？
1: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0: 拖进去啊！
1: 那我怎么办？
0: 帮我拖呀！

0: 你怎么把他放这儿？你不是要这个地方凉吗？他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2: 没事，他只是暂时性昏迷，先把他抱出去。

0: 你把刀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1: 你想干嘛？
0: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1: 这回可不一定。

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你，王姐，王姐，你醒醒！

0: 夏楠，你可够损的呀！
1: 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

0: 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1: 哎，我怎么损你了？
0: 你这么说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1: 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0: 你观察到什么了？
1: 除了谭教官对顾盼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
0: 喂，王胜湘。好，我知道了。这个王胜湘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花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2: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3: 蒲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2: 王厅长，里边请。
3: 蒲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军校正在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2: 王厅长多虑了。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4: 演习？
2: 哎，
4: 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吗？
2: 王厅长，此话怎讲啊？
4: 蒲校长，我觉得青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
2: 王厅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厂，请一步，我们上去聊。
4: 不了，我这人跟张花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请蒲校长过目，且尽快的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
2: 王厅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4: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
1: 站住！是。杰森，
0: 蒲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
2: 好，请。
3: 报告队长，
4: 说，
3: 按照您给的频率，我找到另一台发报机的位置了。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
0: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0: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郭凡出去的最好时机。
0: 郭凡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夏安的功劳。

0: 你这是谁呀？这不长眼的！哎呀，杨主任，
1: 对不起啊，
0: 没事，我这上课。

0: 夏恩，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干什么？我想救顾盼，你能不能帮我？
1: 各位同学，对不起，刚刚在来的路上把要上课用的东西弄打碎了。班长，到，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2: 是，
3: 老师，我去帮班长。好，去吧。 我们先上课。
4: 王敏，能不能快点儿？这一会儿都要下课了。
2: 你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姐，我这次做得不错吧？
1: 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
0: 啊？怎么会呢？
1: 审讯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你们看不到的眼睛。
2: 什么？通风口后有人？
1: 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了，
0: 所以你才假装抽出来阻止我。
1: 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否则仆从就成功了。
2: 太惊险了，
0: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
1: 这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的呀？

0: 杨仲文，
1: 怎么这么大反应啊？没错，他会帮助夏安的。
0: 但愿他能度过这一关。
1: 放心吧，姐，顾盼会没事的。嗯，这次运送白银还顺利吗？
0: 嗯，还要多亏老崔帮我稳住龙志杰。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
1: 嗯，在乱葬岗。
0: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新民，如果这次顾凡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
1: 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对了，姐，还有一件事，陆大友举报了张华贵，王胜香接替了他的位置。
0: 陆大友，他不是死了吗？
1: 怎么说，陆大友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
0: 这也就是金先生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
1: 蜂巢的势力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
0: 如果黑匣子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
1: 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2: 从现在开始，发现顾盼，格杀勿论。
3: 是。
2: 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卓恩，你先说。
4: 我负责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5: 学长，我的也是。
2: 如果顾盼阵仗没有上，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6: 报告，
2: 进来。
6: 报告校长，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0: 这个报告说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云十万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诸位有何看法？
1: 社长。
0: 王副校长，你想说什么？属
2: 下认为应该从化学实验室入手，展开调查。嗯，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呢？
1: 我是怕我这个想法的成熟度不够。
0: 很成熟，就交给你去办。
3: 是。
0: 刚才的命令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张老师，你今天为什么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哦，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
3: 药品也能碎？哦，不，是药品弄洒了，
4: 洒了一地。
3: 这还真是凑巧。
4: 是被人撞的，所以。
3: 谁撞的？ 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挂在门上。今天也是这样吗？是啊，都习惯了。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可以这么说。
5: 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3: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
5: 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
3: 找你？
5: 啊。
6: 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3: 差不多了，走吧，去向校长汇报吧。
6: 我就不去了吧，有点累。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地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
1: 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
0: 嗯，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那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1: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0: 全学校都知道你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了，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1: 我是想，
0: 王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他跟这件事情无关，所以你就大张旗鼓地把张翰的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你其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地逃走。

0: 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王教官，我知道你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
1: 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钟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
1: 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
0: 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明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找到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最好是找仲文。

0: 么？王敏失踪了？
1: 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2: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干？
1: 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
2: 为什么？
1: 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0: 他让我监视你啊？
1: 不，应该是监督。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0: 已经走了。
1: 走了？
0: 带着王敏。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们还真是不少。我为什么主动在今晚组织那么多的询问？
3: 哦，原来是这样。别闹，你赶紧给我松开，你快一点，你动作快一点。
4: 如你所见，密道你早就知道这里。他当初进攻青山的时候，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别废话，走。
5: 到底怎么回事？
1: 校长，原来这个王明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
6: 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
1: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0: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是，校长。你一向对王敏很信任，王敏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敏，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 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重要通知。 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
3: 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4: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儿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羹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了。
6: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皓月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顾盼还活着，是敌人，你要尽快地拿到黑匣子，把它除掉。
7: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9: 终于抓到你了。
10: 但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7: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11: 杀了他！
12: 别动！
7: 面对瞬息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9: 我死透了。
7: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你说你跟个柱子似的往那儿一杵，能不能动一动啊？粘地上了。下次能不能跟我打个招呼，有点仪式感？你让我这些朋友看见，成何体统？一会儿我跟我几个知己去酒楼饮酒，饮酒之后我要淘气，你在家里洗脚水给我准备好，跪在那儿等我。
1: 我平时在家都这么跟你说话吗？
2: 对，你平时在家就这么跟我说话，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差的。
1: 行吧，我以后注意点。今天啊，找你来说点事儿。
0: 你说、
1: 是那个孩子学堂开家长会的事儿啊，你去一趟。
0: 那个夫人，我去不了，我最近业绩不太好。
1: 最近俩字儿去掉，你那业绩好过吗？
0: 就我这不一直在努力呢吗？
1: 赶紧去啊，别废话。
0: 不是，今天我们这掌柜要来给我开会，我在里边挺重要的，我真去不了。
1: 哎呀，敢顶嘴了啊，崔大笨的。你最近是不是皮痒了？
0: 夫人，我自己揉揉得了。夫人，
1: 揉揉。
0: 夫人，
1: 我比
0: 夫人，
1: 我给你揉揉。
0: 这么多人搁这看着呢，夫人，夫人，
1: 揉揉。
0: 夫人，这么多人，哎，这别这么大年龄了，别给我闹。你看你这，你还给我烙点葱油饼，回家吧。哎
3: 呀，老大不小了，搁那秀恩爱呢，
4: 那业绩都那样了，心里没点数啊，还吃葱油饼。啥人都能吃葱油饼，
3: 给我掰一块，
4: 太哏了，咬不动啊。嗯，以后告诉你媳妇儿，和面的时候少放点醋，有点酸了。但是我喜欢这个味道。
0: 啊，你要是喜欢的话，下次让我夫人多捂一会儿。
4: 别整了，没用的。今天告诉该你值日了啊。
0: 不是，我不明天值日吗？
4: 明天，这不就明天了吗？
0: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3: 欺负你能咋地？
4: 来来，
3: 我就问问你，欺负你能咋地？
4: 能咋地？
3: 来这个地儿，你卖出啥了？业绩垫底。欺负你还能咋地呀？啊，干活去！
1: 开会，
5: 小翠掌柜，小翠掌柜，
1: 散会。
3: 哎呀，崔掌柜，走个流程，点个名。
1: 点个名。哎，好，那咱们就点个名。崔小倩
5: 到。
1: 吴老二
5: 到。
1: 散会。
3: 看没看见？这才叫开会。
4: 还得是咱们崔掌柜，
3: 鼓掌。
4: 好，
0: 掌柜，还有我呢。啊，
1: 你谁呀？
0: 我是咱家伙计啊。
1: 你来多久了？
0: 半年。
1: 你都来半年了，我看看。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半年你一单业绩都没有吧？嘲笑，哈哈。

0: 诚意都没有，你得哈哈哈哈。太低了吧！我仿佛都不记得你的名字。
1: 掌柜，我叫崔大笨。
0: 崔大笨，这名起的也太暴露性格了，一单业绩都没有，你跑这养老来了，讽刺！
1: 呵呵，
0: 完事儿了，你笑的是啥呢？
1: 我会努力的，掌柜。
0: 必须努力呀、啊。你这点业绩你自己细品，我强调一下啊，个别的业绩不行的，跑这儿来混日子的，今后一律开除。散会。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干活。哎呀，这是谁的玉佩放这儿了？哎呀，这个玉佩可真漂亮啊！我就替施主先保存一会
4: 儿。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啊，大笨蛋呐，活干的咋样？
1: 我叫大笨，没有蛋。
4: 你呀，爱有蛋没蛋。跟我有啥关系啊？活干完没？
1: 我干完了，完了就对啊，这个玉佩呀，我给你
4: 啥玉佩呀？哎呀，我说你咋不担心你的业绩呢？就这块玉佩能买十几间房子了吧？啊，
3: 这玩意这么贵吗？
4: 你给我装，你再跟我装。自己买的心里还没数啊，大哥，老大，哎呀，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哥，在咱店发生任何事儿，你跟我吱一声，我马上到。
1: 吱，
4: 咋了哥？
1: 吱吱，
4: 咋了咋了哥哥？
1: 吱吱吱，
4: 咋了咋了咋了哥哥哥？
1: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4: 大哥，我节奏不好。
3: 啊，这还真行哈。那个，那你要没事你就走吧。
4: 啊，你没事了啊？那我先走了。
3: 行。
4: 吱，哎，咋了哥？
5: 走，看好不好使啊？
3: 哎呀，这玉佩可真厉害哈，它能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你说这施主得多着急呀、啊，咋还不来呢？
0: 崔大笨，哎，崔大笨呐，哎，听说你新买了一块玉佩，
3: 啊，对呀、啊，
0: 是这块吧？
3: 啊，对，
0: 这块玉佩真的是您的？
3: 啊，真是我的呀。
0: 我听说这块玉佩出自西域，来到咱们中原，限量版只有5块。他姓崔，我们老板也姓崔，我们老板恰巧也有这么一块玉佩，难道他是？崔大笨，冒昧的问一下，您姓崔？您的父亲难道也姓崔？
3: 你给我问懵了。那我姓崔，那我父亲应该也姓崔吧？
0: 这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别着急啊，容我想一下。等。
3: 不是你叫我哥不合适吧？
6: 大笨少爷，我对我之前的莽撞表示非常的 sorry。
3: 这是掌柜呀、啊。
0: 叫啥呢？掌柜是你叫的吗？
6: 叫我老妹儿，显得亲切。
3: 我管你叫老妹儿。
0: 哎呀，我的妈呀，就是这种感觉，是的，是的。

0: 前经常叫我老妹儿，特别的亲切。
1: 啊，那你上那边亲切一会儿吧，我干活了啊。
0: 停，不对，你这玉佩不对劲儿吧？
1: 啊，那个我那个，
0: 因为上面没刻字儿。
1: 啊，对，我最近业绩不好嘛，完了我这忙着业绩，完我也没有时间刻字儿啊，是不是？再说你不说了吗？这业绩垫底儿，这得开除。
0: 是我说的吗？你听错了吧？我能对你说开除？我是说你像我老叔，老叔老叔老叔厨，老叔厨。
1: 我看你好像大茶壶，
0: 小鸭叶。
1: 哎呀，这个玉佩也太好了吧！你别说，这个玉佩跟我还挺配。
2: 这屋有没有能喘气的呀？来，该上人。
1: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叫崔大笨，诚心为你服务。
2: 妈呀，嗯，这名起的挺暴露性格啊。跟我说话低点儿。
1: 哎，好，
2: 再低点儿。哎，哎，哎呀，我今儿个呢是来看看胭脂。嗯，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高级，嗯，明白吧？最起码呀，得能配得上我给我妻子买的这块玉佩。哈哈，这块玉佩呀，出自于西域，在咱们中原呢，一共限量五块。哈哈，我呢是咱们全城第一二个拿到的。行啊，可以呀，啊，哥们儿渠道挺硬啊。要不你高点儿，我低点儿。哎呀
1: 呀，不敢，
2: 交个朋友。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咱俩这太有缘了。啊，
1: 对，
2: 都是有钱人，不差钱儿嘛，是吧？
1: 对，不差钱。
2: 这个既然呢，啊，买玉佩我输你一筹，啊，那买胭脂谁也不好使，啊，就这一柜儿。啊，我要一柜，你别一柜呀，啊，在哪儿交钱？
1: 后边那柜。
2: 交你的朋友，真贵。
1: 哎呀，这玉佩能给我带来这么多好运吗？
0: 哎，乖，咱们胭脂部的全体同僚们向咱们崔一贵表示尊敬。放礼炮，啾
1: 啪，
3: 啾啾
1: 啪啪，
3: 啾啾啾
1: 啪啪啪。
4: 哎哎，我节奏不好，
3: 就
1: 啪，
0: 完事了。这傻炮放稀碎呀，那放炮必须得这么放，你听我的啊，滋。是个哑炮。
2: 好，
0: 咱们再来放一遍，你得滋。好，那么接下来呀，有请咱们崔一贵跟大家讲两句。哎，
1: 我讲两句。
0: 是，
1: 那我就讲两句。
4: 讲两句。
0: 对对，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讲之前呢，大家都给我认真听好了。啊啊，知。
4: 咋了哥？
1: 我就看你记没记住。说实话吧，我今天跟你们摊牌了，我今天有这实力就是靠我一步一步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奋斗才得到的今天。以后你们要向我多学习，没事找我吃吃饭，喝喝酒，取取经，不好吗？我问一下，崔大笨后面有蛋吗？
0: 没有。大笨没蛋，
5: 大笨没蛋，
6: 大笨没蛋，
7: 大笨没蛋，
8: 大笨没蛋，
9: 大笨没蛋。

0: 相公，相公，出事儿了、哎，孩子被学堂开除了。
1: 因为啥呀？
0: 因为他抢人家东西。
1: 儿子，过来。
2: 爸。
1: 为什么抢人东西啊？
2: 因为他的比我好。
1: 他的比你好，你就抢他的东西？我咋跟你说的？啊，咱不能爱慕虚荣，是咱家条件不好，那也不能因为人家东西比你好，你抢人东西啊？我怎么教育你？抢人什么了？
2: 爸爸，对不起。
1: 我问你抢人家什么了？
2: 爸爸，我知道错了。
1: 我问你抢人家什么了？
2: 玉佩。
0: 你说你这孩子想要玉佩，以后自己挣钱自己买是吧？你不能拿别人东西啊！给我回家。

0: 话的外语都有学杂了。
1: 古筝一曲，迷惑呀！
2: 左面三杯，右面三杯，右后还挂两杯，这还热热。
3: 更多精彩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0: 1961年7月7日，我在银河等着牛郎哥哥来相遇。可今年不知怎么了，牛郎迟迟不见人，喜鹊也不见了踪迹。难道是因为道太远走丢了？呀，牛郎哥哥，牛郎哥哥，
1: 我搁这儿呢。
2: 我去你的吧！
3: 你都翻掉毛了，你知道吗？你，啊，那我这一脸毛还这还有没有了？你瞎翻什么跟头啊你？
4: 不是，主要人翻的是孙悟空的音乐，我要寻思去那啥打野去，我想。
3: 这音乐是我给你放的，太暴力了，是不是？
4: 对，太刺激了。你给我换个音乐。
3: 我给你换个舒缓的，你给我过来。这玩意儿我跟你说，骑个喜鹊还真费劲呢。听着啊，这舒缓啊，来，走，嘎噔嘎噔嘎噔，白龙马，天儿朝西，
2: 停，
4: 啊，不是，
3: 别老撂蹶子。
0: 呀，啊，牛郎哥哥，牛郎哥哥，今日你姗姗来迟，莫非是要去西天？取经吗？
3: 谁取经啊？他半道给我整翻车了。
0: 牛郎哥哥，
3: 织女妹妹，一年没见了，你有没有想我？
0: 我想，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3: 那个情景，谁又能忘记呢？

0: 祝大哥一日千里迎风奔。
1: 哎呀，行了，别整那些没用的，真诚点儿。谢谢这位大哥。
2: 哎，大哥要连线。哎呦，我跟你说，这是大哥榜一，就爱连线。
0: 走着。

0: 就给你提出来了，让你问一问，你迟迟不给我反馈，啥意思啊？
1: 我不是想当你面，我在。
0: 别说话。那么，正好你弟是不是也在这儿呢？
2: 爸，
0: 你让他问一问，这小老白到底是怎么是想的，到底能不能行？
1: 啊！
3: 哎哎，姐，你挂了干啥呀？
1: 我能不挂吗？就你姐夫这智商啊，回答咱爸那问题，那能通过吗？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现场来提前演练一下，怎么样？
3: 姐，你太聪明了，你靠边，这任务交给我。
1: 现在呀，你就是咱爸了啊，考考他。
4: 姐夫，我现在就不是我了啊，我是你老丈人。
5: 哎，行，
3: 请听题，
5: 请出题。
3: 假如我姐要死了，
1: 说啥呢？
3: 不是姐，我说假如就我姐夫这智商，你俩想不想承认在爸面前？
1: 行，假如我要死了，哎，
3: 对，我姐假如要死了，就她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你跟你的前女友结婚，怎么办？
5: 好办，我为了救千惠，我就跟我前女友结婚。
1: 啥？
3: 这智商，这
1: 你是不是真想跟她结婚呢？你
5: 看你还当真？我这不是那好。第二个答案，我不跟他结婚。
1: 好啊你！你想让我死？
5: 我还有招呢啊！我跟你分手，你就是我前女友了。这样的话，哎，谁也不挨着。
1: 你还真想跟我分手啊？你个渣男，渣男，渣男，渣男，渣男！啊！
5: 停！我只能出绝招了。哼，我跟你同归于尽。
1: 我还不想死呢。
5: 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的呀？到底
3: 姐夫，这道题你听不明白吗？这叫送命题。这道题你应该这么回答。
5: 怎么回答？
3: 你看我的，
5: 你来。
3: 姐，你问我，
1: 假如我要死了。
4: 我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不要。我人家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
3: 姐夫，学会呗。
5: 请受我一拜。哎呦我的，你太厉害了。
1: 你们俩，哎，我一会儿再跟你算账。
0: 哎，你说让你问个问题还把直播给关了。行了，我直接问吧。
1: 啊，
0: 行吧，我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
4: 关，哎，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哎，我不想听，不想听，
3: 漂亮，
4: 去你吧，看死吧。
6: 嗨，爹地，
3: 怎么样？
0: 怎么又给挂断了呢？佳慧，
1: 啊，
0: 你这男朋友你在哪个医院认识的？
1: 爸，他接你，他就是有点紧张，
3: 害怕。
0: 紧张啥呀？就当闲唠嗑了。
1: 啊，
0: 行了，
5: 哎，
0: 你那事业发展怎么样？
5: 叔叔，我们的团队刚刚组建。
1: 演技精湛，长得好看。
5: 哎，不怕苦来，不怕困难，嗯，
3: 没人爱干。哎，
5: 我们是。我们的节目特别好看，
1: 观众喜欢，一直点赞。
5: 直播现场精彩无限。嗯，
3: 手机没电。
5: 那将来我们还要登陆院线。
1: 那个拍摄电影，好评一片。
5: 票房大卖，那是好梦实现。啊啊
3: 啊！扯淡。
1: 哎，你别听他的。
0: 这么说你也不行啊。
5: 不是，叔叔，我们现在虽然不行，但是我们有演技，能努力，将来一定能行。
0: 嗯，行。既然你对你的演技这么有信心，江妹儿，你把我提的问题都告诉他，他不能演吗？哎，你们几个给我演出来啊！演好了呢，我就同意；演不好呢，嘿嘿。
5: 哎
1: 哎
3: 哎！感谢我爸再次关心。
0: 我要个愤怒表情包。哎，表情包是哪个？
1: 爸，你整不明白你就别想。哎哎哎！
5: 这回你爸自个儿挂了，
1: 那怎么办呀？
3: 姐夫，这回你小舅子我救不了你了。
5: 这个是剧本吗？
3: 不是，这是我爸的考题。
5: 什么？
3: 考察女婿3000问。姐夫，靠你了。
5: 来吧，那咱们演哪片？
1: 啥哪片啊？是演一本。
5: 一本？
3: 姐夫 ，Action。
1: 牛郎哥哥。
5: 织女妹妹。
1: 我想问。你是因为什么喜欢我呀？
5: 这还用问吗？因为，你让小。

0: 你们俩这是干嘛呀？我是按照历史台本演的呀。
1: 哦，你啊，说，你是不是一个贪图美色之人？
0: 我确实被你的美貌所吸引。
1: 那你是不是贪图我的家世背景？
0: 当初我们相识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呀。
1: 那我问你，有房吗？
0: 牛棚。
1: 有车吗？
0: 牛车。
1: 有存款吗？
0: 卖牛。
1: 有固定工作吗？
0: 放牛。
1: 真牛啊，怪不得我爸总问我喜欢你是因为啥。
0: 他就是喜欢我牛呗。
2: 行了，
1: 真好。
2: 行了姐。
0: 行了啊，
2: 姐夫啊，我爸又出现新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2: 什么？我爸问你，你俩结婚要几个孩子？孩子顾不顾月嫂？以后孩子上哪个学校？你买房的时候房产证写谁？车本写谁？你这些问题怎么办？如果你俩闹离婚了，孩子归谁抚养？怎么办？怎么办？你是不是懵了？傻了吧？

0: 气死了。熬夜，
1: 我给你个飞脚。哎，
0: 没猜着，傻了吧？哎，
2: 停！你一边傻去。哼，就是你没事吧？
1: 你哪儿来那么一弟弟啊？
2: 你别理他，他就这样。
1: 我心脏病差点犯了。
2: 爸，
3: 问题都收到了啊。啊，你怎么想的？
1: 叔叔啊，别说怎么想的了，我让他都给我整懵了。嗯，叔叔，我就一句话，我一定会对千惠好的。嗯。
3: 啊，那我也有一句话。
1: 您说。
3: 不行，

0: 报。
1: 我的信号是总断，哎，这回行了啊！行，我也有一句话啊。
2: 啊，您说。
1: 不行，欺负我姑娘，听不听，小妹？
2: 啊？什么？
3: 那你同意了？
1: 问也问不出来，那以后就在一起住呗。
2: 啊，住？
1: 你打不打呼噜？
2: 我不打呼噜。
1: 不踹背吗？
2: 我不盖背。
1: 啊，那行。那明天我就搬你那儿去，咱俩一起住，我再零距离的考察考察你啊。好嘞。
3: 哎，不是爸，你来算什么？哎，
2: 说了半天您要搬过来呀？
4: 傻了吧？
2: 我愿意。
1: 哦耶！

爱情是花，那么婚姻就是花蕊；如果爱情是雨，那么婚姻就是雨后的春笋。一对幸福的新人，他们从相识、相知、相恋，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此刻，我们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欢迎新郎，手拿皮鞋，栽冷的。

0: 抬手就是一镖，哎呀妈呀！不是，你干啥呀？
1: 我捡回来了。
0: 你干啥呀，经理啊？你这动手怎么的？
1: 谁让你过来的啊？啊！典礼马上开始了，张百新的，
0: 他把这活对给我了，
1: 对给你了。啊！张百新咋跟你说的？来，原话告诉我。
0: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哎，老弟，你干啥呢？我没事啊。他有一大活儿能接吗？”我说：“能啊。”他说：“你过来吧。”嗯呐，
1: 没了。
0: 还有一点儿，
1: 说
0: 嘟嘟，
1: 你给我滚一边嘟去啊！赶紧把张百姓给我找回来。今天这个活儿你干不了。
0: 我咋就干不了了？我也干这么多年了，经理你就给我个机会，我求你给我机会。
1: 你瞅你这个德行，我还给你个机会，我还真给你个机会啊！哎
0: 呀，谢谢哥，勉为其难。
1: 行了行了，不用谢了啊。这么的啊，今天这个活儿啊，人家不差钱，人家就想搞一场别开生面的离婚典礼。
0: 哎，这是咱拿手。我跟你说，这你教我去吧。这离婚典礼啊？
1: 对呀，离婚典礼。
0: 离婚还用典礼吗，哥？
1: 你问谁呢？啊，我哪知道啊？
0: 那你不知道这活儿我干不了，我给你找张美心去得了。
1: 哎哎，你赶紧回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啊！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就得靠你了。
0: 你靠我啥呀？我咋干呢，哥呀？我是一个婚庆司仪，你让我给人主持离婚典礼，我万一真给人主持黄了，我就再也接不着活了。我
1: 这活你要不接，你很可能就没有以后了。
0: 那么夸张吗，
1: 兄弟？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活你接了，完犊子的只是你一个人。这活你要是不接，咱们属于违约，公司陪着你一起完犊子。你想一想，本来你就已经完犊子了，你为啥不把这个犊子玩得有意义呢？
0: 是这么回事吗？
2: 你就是个完犊子的玩意儿，快点！我告诉你，郭新杰，你今天不好好配合我，你别想我，通通拖二宽跟你离婚。
3: 不是，我还得怎么配合你？
2: 我微信上咋告诉你的？要求你盛装出席，分手也要快乐，离婚也要体面。你看看我穿的是啥啊？我是怎么看待咱俩这段婚姻的？你再看你穿的，你上洗浴来了你啊？你用不用找个搓澡的呀你啊？你看人司仪穿的，至少也有个离婚的态度啊！
0: 哎，姐姐，我告诉你，我还没结呢啊！
2: 别着急，早晚的事
0: 儿。哎呀妈呀！要你那么说的话，那我就祝你节哀顺变呗。
2: 谢谢啊，兄弟。
3: 咋说话呢？说啥呢？什么叫节哀顺变呢？他丧偶了，他节哀顺变。
2: 我觉得他说的没毛病啊。你郭金杰在我心里早就死了。我这三年跟你过的，呵呵。
3: 我就不明白那呵呵是什么意思呢？啊，不是你今天整这么大场面，有这必要吗？我就纳闷了。
2: 太有这个必要了！我当初跟你的时候就啥也没办，稀里糊涂我就跟你了。现在离婚了，我就要这个场面。哎，全程录像，刻上光碟，以后没事搁家我就自个儿看，一边看一边咔咔扇自个儿嘴巴子，我让自个儿长点记性。
3: 白哥，这是你说的啊？
2: 我说的咋的？
3: 没想到你过来，
0: 对我没说话，
3: 我让你过来。
1: 哎，兄弟兄弟，他没说话，
3: 我要他那衣服，
0: 啊，来来，你要我衣服，
1: 快点，
3: 不是让我有点诚意吗？
0: 干啥呀？
3: 是不是？我今天就给你来点诚意。哎呀，这回有诚意了吧？
2: 你诚，我的妈，我咋说你呢？你就别搁这看热闹了，典礼。
0: 尊敬的各位来宾，来哥，来宾呢？咋一个人没有呢？
3: 问你呢，来宾哪去了？这不你非张罗的吗？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给你出主意那些人呢？
2: 膈应你，拒绝出席。你那些狐朋狗友不也没来吗？上哪儿去了？
3: 那你都说是狐朋狗友了，肯定都回洞里了。
0: 哎，那正好啊，没人咱就不用那办了。
2: 那能行吗？
3: 那肯定不行啊。整这么大场面不就是为了让我丢人吗？这想丢人都丢不出去，那得多丢人呢。没给你钱吗？找去，听着没？走。
1: 兄弟，现找怕误了你们俩离婚的及时啊。这么的，你瞅我干啥呀？你想招啊？
0: 我上哪有招？我也不知道是了招是不是。哎，有了，你等会儿。哥呀，有招了！我这手机里有个直播，我平时玩，里边有点粉丝，不行就让他们来。
3: 有点是多少？够20桌吗？
0: 20桌，反正我也不知道能有20多万呢。
3: 二十多万，二十多万那是够丢人的了哈。不是，那。

0: 我们要就想丢20桌的能行？
1: 不行，就20万的，干！
0: 你瞅我干啥呀？干！
2: 你傻呀？
1: 干！
3: 干！干吧，那我就开开了啊！各位亲爱的老铁，接下来我给大家直播一段非常特殊的典礼，来看一下这气氛啊！嗯。反正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记住，谁也别瞎说，谁也别瞎问啊！我就不是我了，我是个鸭子，我是被硬赶上架来的。那个，哎，哥，嗯，你过来帮忙来。
2: 哎，好嘞，
3: 跟网友保持互动啊。
2: 哎，好好好，
1: 赶紧的吧。
3: 啊，行，按照惯例啊，音乐走。如果爱情是花，那么婚姻就是。花圈，如果爱情是雨，那么婚姻就是雨后的狗尿苔。在这个晒脸的我到底在干啥呢？我阳光下，一对真心相爱又相克的二位心照不宣，二手的旧二货啊不。二位旧人，他们从你好我好到张牙舞爪，从比翼双飞到互相拉黑，从相敬如宾到瞅你就闹心，从如胶似漆到前夫前妻，仅用了3年的时间。
1: 这我还想长呢。
3: 舅娘别插话。舅娘，我问你，你愿意跟他离婚吗？
1: 我愿意。
3: 无论将来你，
1: 我愿意。
3: 无论以后他，
1: 我愿意。
3: 无论你们两个，
1: 我乐意。别问我了，问他。
3: 啊，舅郎，
0: 别老新旧新旧的。
3: 郎啊，你发誓，无论将来他富贵还是你贫穷，他健康还是你疾病，他幸福美满还是你老无所依众叛亲离？
0: 你有病吧你呀、啊、你说谁老无所依什么众叛亲离呀、啊？啊，为啥他那词儿都好的呀？
3: 不赶这儿的吗？
0: 你赶啥赶？我告诉你，我们两个现在还没离呢，你拿那钱里边有一半是我的，把词儿给我匀开喽。
1: 不是，你跟人喊啥呀你啊？
0: 你说啥呢你啊？
1: 我跟你说话呢？
0: 问你呢。
1: 我告诉你啊，人家说你老无所依说错了啊，谁能跟我一样像伺候儿子似的伺候你呀、啊、
0: 谢谢妈。
1: 你瞧瞧，你瞧瞧这个德行啊，原来就是啊，那懒的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你要跟他比懒，他都懒得跟你比。我连哄孩子带做饭，一连问一句都不带问的。
0: 我没问吗？
1: 啥时候问过呀？
0: 我怎么就没问呢？
1: 你问啥了呀？
0: 我问饭熟没，这是问不？
1: 你问的是人话吗？啊，你说他
0: 什么意思？
1: 话吗，老弟？
0: 什么意思？
1: 行了，你不用听他的了，咱继续下一项。
3: 这都干啥玩意儿呢？不是，哎，经理，啊、下一项该干啥了？
2: 我哪知道啊？哎，有个热心的网友说了。既然是离婚典礼，应该像结婚典礼一样，增添一个销毁信物的环节。
3: 啊，你俩有信物吗？
1: 有啊。
3: 妈呀，这啥玩意儿啊？
1: 钻戒看不出来吗？假的。
3: 你咋知道呢？
1: 我的妈，你说这个头跟苞米粒子似的，你说真谁信呢？再仔细看看看，都割裂纹了，这家伙他送的，丢人呢。太丢人了！
0: 说谁丢人呢？嗯，你搁那说谁丢人呢？
1: 你
0: 那咋裂问的？你自个儿心里没数啊？
1: 没数。
0: 哎，上回我就请我们客户吃饭，吃火锅，还没点菜呢，人家搁那非得拿那个代金券要结账，我忍了。人家自带酒水，我也忍了。人家自己带的金针菇、鸭血、粉丝、香菜 ，OK， 这些我全部都忍了。你能不能别拿那个戒指起啤酒啊？怎么样，割裂纹了吧？
1: 你要是送个真的，能割裂纹吗？
0: 真的假的，你也不能拿它起啤酒啊！
1: 我那不是跟大伙显摆你对我的爱吗？
0: 对对，显摆显摆去吧。怎么样，割裂纹了吧？我对你的爱都没干过一瓶啤酒。
1: 老弟，你说说。你说的是人话吗？啊，你说啥呢？郭金杰，你一直埋怨我。
0: 我怎么就我
1: 说的假的？我
3: 干什么？停，钻戒拿来。如此珍贵的一枚钻戒，怎么能轻易的销毁？各自伸出一只手，嗯，来，一人一半玻璃碴子，爱洗啥洗啥吧。进行下。

0: 笑。
1: 哎，看了，粉丝已经涨到50多万了。
0: 哎呀妈！玩好几年，今天咋涨这么快呢？
1: 哎，你看了啊，有个热心的网友说了啊，钻戒已经销毁了，如果能把当年的定情之吻还回去，就算里程了。
2: 你等会儿啊，你这些网友都搁哪来的呀？他们是不是诚心来参加这个典礼的？
1: 都是诚心来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你们说是不是啊？你看看，
0: 去吧，还回去。
3: 谁呀、啊？
0: 你呀、啊？
3: 咋的了？
0: 还回去。
3: 谁呀、啊？
0: 你呗。
3: 我呀。
0: 对呀、啊。
3: 咋的了？
0: 把那吻给人还回去。
3: 我还啥呀？我还当初我亲的他，要去吧。
0: 这女的挺生性啊，当初还是她先。大哥。
2: 干啥？
0: 去吧。
2: 说。
0: 给人还回去吧。
2: 兄弟，你过来，我告诉你个事儿啊。
0: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还回去。
0: 不是我问你，这玩意
2: 儿我不管，我还完了，听着没？
0: 经理啊，你来，我告诉你事儿。你来，我告诉你事儿。
1: 滚一边去！
0: 你来，
1: 我滚，滚滚一边去！
0: 你给人还回去！
1: 又是你！哎呀，不行不行！
4: 郭晶晶，你就不是个男人！
2: 我怎么就不是个男人？
4: 你诚心磕碜我呢，是不是？啊，诚心磕碜我，我就那么让你膈应吗？啊，还个吻你都不亲自还，你让别人代还，你咋就那么愿意逃避呢？你啊，总是那个德行。我俩原来一干仗他就上厕所，一干仗他就上厕所，我就纳了闷了，我那话是泻药啊啊！你一个人搁那里边能解开那生活的小疙瘩吗？再整急眼，人老先生一开门跑了。
2: 我为啥跑啊？我不是怕你瞅着我来气吗？
4: 你越跑我越来气，你那就是逃避，逃避。
2: 我逃避啥？我逃避啊！人家都说有理不在声高，你是既没理，你声又高，
4: 啥意思？说我不讲理呗？
2: 你以为呢？
4: 是不是？所以您老先生能不回家尽量不回家。今天陪张经理，明天回王经理，到家对我爱理不理。
2: 我是为了啥呀？我那不是为了业绩吗？我容易吗？出差好几个月回来，我去接孩子，老师当时报警了。我说我是孩子他爸，老师说我还孩子他妈呢。你说当时我什么心情啊？我呀，
4: 啥心情？得劲儿呗，白捡个媳妇儿。
2: 大伙儿听着没？这就是个精神病啊！
4: 我就是精神病啊！我不精神病，我整这典礼呀、啊，我就是不想过了。
2: 我就不过了，
4: 不过就。

0: 撒开！谁都别说话了啊！白哥，你过来。
1: 干啥？你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要李成吗 ？OK， 我还给你，我把这一口还给你。
1: 我不要啊！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用。
0: 别动！
1: 别过来！
0: 站住喽！
1: 别过来！
0: 你看我今天我一口我作不死你啊！回来！
2: 哎，经理啊，你说他俩能亲上不？他俩能不能亲上？
3: 你问谁呢？啊，我哪知道啊？
2: 你说万一他俩真亲上，是不是就彻底拉倒了？
3: 你傻呀？亲上还能拉倒吗？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没有啥事儿是一个吻解决不了的。
2: 妈，真的？
3: 那可不。
2: 那我就没给他主持离呀。啊，那不相当于还给办件好事了吗？
3: 可不咋的。哎呦，我回来了。
1: 我鞋呢？鞋哪去了？
2: 你鞋呢？
1: 鞋哪去了？
3: 哪去了？哎，哪来着？那只呢？那只
2: 鞋在这儿呢。
3: 啊，在这儿呢。
1: 谢谢。哎。
2: 亲上了吗？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6: 你这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9: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5: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7: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5: 你会？
6: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5: 对，就是苍老。
3: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5: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6: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6: 淤堵，
3: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6: 血虚、肝肾虚。
3: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

0: 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1: 没有营养了。
0: 对，
1: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哦，
1: 肝
0: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2: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0: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她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 您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3: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3: 是，
0: 哎，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淤血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他肝藏血不足。哎，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他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这
0: 是好的，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5: 对
0: 吧？哎，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1: 对，
2: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1: 、
5: 哎、听过两位
3: 咱俩一样
5: 是不是？
1: 这都没听过。
3: 何首乌、当归，
5: 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哎，有口福。
5: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哇，
5: 好，我们尝一尝，
0: 可以尝一尝。
1: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5: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6: 一股中药味儿。
5: 对，有一种种中药味道，
0: 对，浓浓的中药味。
5: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5: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6: 还挺好喝的。
5: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6: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嗯，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嗯，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哦，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哦，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嗯，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哦，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嗯，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嗯，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嗯，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3: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您的这个
4: 能变黑呢？啊，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
4: 有效果哈。
0: 就是最起码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4: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2: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1: 啊，也就是情绪呗。
0: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1: 小李呀、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 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好，
0: 就是头发。

0: 胡子，
1: 嗯，
0: 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嘛？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
1: 啊。
0: 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2: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3: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1: 嗯，
0: 一共呢只有四味药。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位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2: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4: 来来来，
1: 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来来来。
5: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4: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5: 口感好，
0: 对，
5: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桑葚这么好，
0: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莫汗莲，莫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4: 对，
0: 所以叫莫汗莲。
5: 哦，
0: 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是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2: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2: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6: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莫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6: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

0: 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哎，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2: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1: 大家好，我叫张杰。
2: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1: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2: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1: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2: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1: 是的，
2: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1: 是的。
2: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1: 都变过来了，
2: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3: 像他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1: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跟都说你年龄大，那个染光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了都。你看我用1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得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头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吗？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2个月，完全就变黑了掉。我现在又用了1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2: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4: 哟，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2个月呢，就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
2: 你得多。

0: 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1: 现在不到半年吧，
0: 不到半年，
1: 对，两个月以前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这么白的了。
0: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1: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0: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1: 对
0: 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0: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4: 我叫曹美英，今年六十岁了。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4: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四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0: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4: 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几乎没有了阿姨。
4: 鬓角
0: 有那么一点点。
4: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
0: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4: 有几根
0: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4: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0: 明白了。哎，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您从不染发。
4: 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效果特别明显。
2: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0: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4: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

0: 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1: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第三届东北图书教育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多项重点活动发布。吉林如何以书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梁，以阅读聚力涵养城市气质，让群民共享文化盛宴。从西部白城质简兴农筑牢生态粮仓的绿色空间，到东部珲春介质义乌激活开放动能的创新实践，吉林如何以生态筑基开放破局的双轮驱动，书写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梳理巡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书香在沐春城，盛会如约而至。第三届东北图书教育博览会于5月14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开幕，万卷典籍齐聚，文化潮流涌动，以书为媒串联城市文脉，在墨香之中遇见人文东北。这场书博会不仅是一场图书的邂逅，更是一次城市文化气质的生动展现。
2: 别问了，就在长春，第三届东北书博会今天开幕。5月14到18日，长春农博园，一起看书、看展、看东北。

0: 第三届东北书博会暖心推出义免政策与多重购书福利，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拉低阅读门槛，让书香融入市井日常，让墨韵进入春城的大街小巷。多重优惠亲情加持，打破阅读的壁垒，点燃全民阅读热情，以书香惠民，以文化润城，让打卡书博会成为长春市民休闲生活的全新潮流。
1: 现在包含了就是社科、少儿，还有一些各种科普之类的。然后最低折扣是20%，然后希望这个折扣能带给广大读者的更多优惠什么的。
2: 那我们社呢，专业定位就是一些科技科普，包括给一些成人看的养生保健，还有青少年看的青少科普之类。每个产妇去政府发放了大量的那个优惠券，然后我们各个社其实还有各个社的一些优惠活动，希望广大的读者来书展来看一看，一起读一读好书。
0: 为方便广大市民便捷赴约书心逛展，为您送上一份公交出行指南，让您轻松奔赴书香之约，共赴这场为期5天的文化狂欢。

0: 大街与博文路交汇处，在博文路上有指示牌，到达这儿可以免费乘车，每天8点在这等候车辆，头两天每天准备了4台车辆接驳，周六日我们会根据客流增加车辆，方便市民出行。
1: 本届书博会群星荟萃，名家名社齐聚春城，《蜀道天下》作者袁夫踏着赵一曼的英雄足迹而来，更要将饱含赤诚的热血东北抗联带回去，文运交融碰撞，热血更续初心。

0: 你看，全国各地的这个出版社都过来了。我有两本书都在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的，一本是《青川涅槃》，一本是《蜀道天下》。时代出版社和我们都四川人，我们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吉林。文艺出版社的这个热血东北抗联这本书获得了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奖，就是中国政府奖，它里边写到了赵一曼，这是我们四川女儿，是我的乡党，她也是英雄。每每想到她的那个她写给孩子，她牺牲的时候写给孩子的那些留言，我都泪目，我都想哭。今天我们踏着他的足迹过来了，而且这本书我也会带回去。
1: 以书为媒，以文融产，东北书博会早已不只是卖书买书，这场盛会是文坛大咖的思想交锋之地，让文字跨越山海，让精神代代更续。这场盛会是惠民利民的全民阅读嘉年华，让富裕书香浸润城市每一寸肌理。这场盛会更是东北文化活力的一次集中绽放，它不只是图书的展销平台，更是文化交流、产业联动、文脉传承的窗口，持续放大东北文化影响力，构筑起属于东北的文化坐标。相信这场为期多日的书香之约必将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让阅读之风在东北大地蔚然成风。近年来，白城市深挖盐碱地特色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从育苗大棚到田间地头，从技术攻关到产业兴旺，茭白产业已成为当地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支撑，不仅盘活了盐碱地资源，更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
2: 走进镇赖县茭白种植基地，连片的水田波光潋滟，农户们正动作娴熟地开展寄秧育苗作业，小心翼翼将分株后的茭白种株植入水田。
3: 我们村啊有41户在这打工，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摘，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
2: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南方茭白适应不了东北寒地盐碱环境，种苗从南方长途运输损耗大，这些都成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困境之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与当地企业联手开启技术攻关之路。
4: 这几年我们的核心都是在西部，在盐碱上做这个种茭白的这个技术创新，包括它在盐碱环境下的这种种植技术、抗逆栽培的这种管理，还有施肥技术的这些措施。我们的重点和核心还是种植茭白改良盐碱地。
2: 小小的茭白不仅是致富菜，更是质检能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茭白根系发达，最深可达2米，生长过程中能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同时大量吸收盐分。连续种植一年，土壤 pH 值可下降0.3至0.5，有机质含量提升约10%。与此同时，茭白种苗越冬技术的突破，让更多农户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茭白能在盐碱地扎根结果，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生态改良的双向发力。白城市立足盐碱地资源优势，以南茭北种为抓手，构建品种加技术加模式全链条支撑体系，引进耐盐碱优质茭白品种，通过寄秧育苗技术优化种苗品质。镇赖茭白凭借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的自然条件，个头更大，含糖量更高，口感脆甜爽口。2025年，白城茭白产业创造季节性就业岗位6万人次。今年白城预计茭白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达到1.2万吨，产值6000万元。
1: 当白城将不毛之地变成米粮川时，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居于内陆区位，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5: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

0: 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1: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亿。
0: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7乘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2: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0: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3: 不用远赴他乡，长春人也有了自己的浪漫花海。初夏时节，博文湖公园的福禄考迎来盛花期，粉白紫交织的小花密密匝匝，在湖畔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花毯，宛如莫奈笔下的油画世界，浪漫又治愈。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五月八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专场招聘会，
1: 73家优质企业到场，提供1854个就业岗位，覆盖建筑、制造等多个行业。现场204人达成求职意向，直播观看超6700人次。据了解，本月20号，当地还将举办交通运输企业专场招聘会，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
0: 近日，吉林大学文学院发布2026年师资及各类人才岗位招聘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一、年度师资岗位，基本条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专业背景涵盖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岗位要求：讲师年龄小于等于35周岁，教学科研并重岗需地类期刊论文5篇，教学为主岗需3篇，境外成果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当量，成果可按 ABCD 逐级2倍折算，就高不重复认定。副教授年龄小于等于40周岁，已聘副高级以上，近5年业绩不低于学院近3年同类型副教授平均水平。教授年龄小于等于45周岁，已聘正高，近5年业绩不低于学院近3年同类型教授平均水平。年龄成果计算截止时间为招聘当月的1号。二、高层次人才岗位，招聘对象：国家级人才项目候选人、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终身教职人员、博士后、优秀博士等。招聘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教育学。招聘岗位：匡亚明学者人才岗位，卓越教授、领军教授、英才教授、青年学者、顶尖学者、博士后岗位。招聘方式：网上报名，登录吉林大学公开招聘网注册申报岗位。
3: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会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笑>你放心吧，啊，这么大的量，这么短的时间，在滨海啊，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
1: 那当然。
2: 所以说，吴总啊，才是干大事的人呢。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0: 好，那慢走。
1: 好，
0: 送一下。
1: 再见啊！
0: 哎，
1: 再见，再见，
0: 走。
2: 我也先走了。
0: 哎，老邱，啊，你先等会儿。
1: 怎么了？
0: 看见了吗？《军令状》可已经签下了，时间紧，任务急。
2: 但我还是担心呐，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维修设备的人怎么样了？都招上来了，正在做培训。过几天就能上岗。吴总，工人和厨子拿起来了。
0: 什么原因啊？
2: 工人说，做饭的水有问题，汤里铁锈味太大了。
0: 这样安排一下，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食堂用水全部要从外面进，厂里的水不要饮用了，啊。
3: 我让你安排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1: 准备好了，那就马上开工啊！
3: 好，
1: 老邱啊，嗯，
3: 你还是亲自去一下食堂吧。嗯，
1: 好好安抚一下工人。嗯，这个时间点上，工人千万不能出问题。
3: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
1: 屋里面没有，找了。柜子吗？我看看啊。 没有啊，童小琪，这不在茶几底下吗？你非说在柜子里，你说，你还藏私房钱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车队去吧，等着用呢。啊，知道了。
4: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她。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

给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我初中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第四，带着野猫和孩子飞到巴西看足球比赛。第五，把车队搞好，争取把车队变成正规的公司。第六，坐 U2 飞机飞到太空看眼地球。第七，小陈没实现，帮他做了。

0: 出去读书，这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商量。
1: 你拉我过来干嘛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跟他好好说。
2: 姐，你知道小童跟小陈要有一个遗愿清单吗？就上面一条条写的，都是他这辈子非得做的，不做会后悔的事。
1: 哦，我好像听说过，怎么了？
3: 老大，
0: 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到？
3: 有事儿，有事儿。点菜了。
0: 啊，你老不来？
3: 今天得吃点好的。老板，哎，加点菜。
4: 好嘞。
3: 来吧，先喝一个。来，来，喝一个。
2: 陶琪，我问你。咱俩认识多久了？
3: 三年多。
2: 恋爱多久？
3: 不一开始就恋爱吗？你追的我忘了？怎么了这是？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3: 啊？
2: 你打没打算娶我？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5: 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戒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大小合不合适。但我大概比了一下，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估计差不多。我本来想在这里面刻上我们俩的名字。但人家说了，这个中文不好刻，同文高呢，笔画太多。但是可以刻英文，就是 T 和 G， 我就先买回来。合不合适，刻什么的咱们再商量。你先试一下吧。

0: 在想，他在哪儿跟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说合适？没想到你先提了，正好今天老大也在，给我们做个见证。我觉得今天正合适，
1: 就今天，没有比今天更合适了。
0: 那你是答应了？

0: 的兴奋。
1: 喂，潘夏，
0: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还忙吗？
1: 我还行。你那边呢？顺利吗？
0: 嗯，还行吧。
2: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你是不是想我了？
0: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我啊？
3: 哎，我可没有啊。
1: 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0: 赵磊，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很想你，很想马上能见到你，
2: 你能回来吗？
4: 这什么呀？
5: Offer， 录取通知书。
4: 你要去哪儿读书？
5: 美国。我跟你说，我就是试试，我真没想到我就考上了。
4: 准备多久了？
5: 一年。
4: 一年？现在才告诉我，
5: 那说实话，我不是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吗？不是这个意思。
4: 没事，你说的是实话。
5: 陶琪，你不是也说过吗？有些事儿你要是不做，时间过去了你就会后悔。所以我得读书。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这辈子就会后悔。而且我们还很年轻，我们真的想去这个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社会更新换代很快的，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被淘汰。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你这是要跟我离婚？
1: 那还结什么婚呢？你这都要走了？我走之前不是想让你安心吗？
0: 安心？是让我安心还是让你自己安心啊？

0: 歉，我最近手头上确实挺多事儿的，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1: 哎，要不然这样，我让人给你订票，你到上海来，到上海来待几天，
0: 也当是休息一下，行吗？
2: 瞧把你吓的！
3: 我骗你的。
2: 我现在这么忙，哪有空去上海呀？行，那我们各忙各的。
1: 好，那你随时给我电话啊。
4: 金爷，你说的对，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但我童小琪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世界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出国，我不拦着你，但这婚咱也没必要结了。这颗定心丸我不想吃，也不会吃。
5: 你别这么想。
4: 那我应该怎么想？我怎么想还重要吗？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
5: 洪少奇，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不重要。
6: 算了，不拖累你。
5: 夹好是吗？行。怎么了？怎么了？
6: 我去改车队，上夜校，我也一直在改变，怎么就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现在还说要出国，你下一步该怎么改变？

0: 你怎么着啊？这个月的钢产量必须要给我保证66000吨，生产口呢，你让他们都给我精神点，辅助口呢，你让他们也跟我紧密配合。总而言之一句话，万无一失，你听清楚了没有？
1: 董总，设备已经超负荷了，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
2: 这个我不管，你确保这个量就行啊。辅助部门、调试部门，24小时让他们轮班倒。
1: 哎，裘总，那畜生都会累，何况。

0: 我都快撑不住了，你招人去啊？招了不少人了，但是新招来的人工白天得培训，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上岗啊！
1: 我看中你这个啊，你记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你给我扣到条件也得上。
0: 周总，我还要再提醒您一下，咱这设备就这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出事儿的。现在外边很多人都说咱们段子是黑心钱，
1: 说什么说什么呢？ 什么黑心钱？用不着你操心吧。我们现在做这些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年底给大家多发点奖金吗？您年底奖金不想要了？干活去。

0: 释一下呗。我商量下来了，
1: 你也是被冤枉吧？
0: 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2: 我一直找你，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我过得都很踏实。

0: 猫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怎么？
0: 我们这一堆单子等着她签字报销呢。
1: 我先了。
2: 跟您汇报一下现在的施工情况啊，这个转炉、混铁炉、连柱已经圆满的完工了。那墙体砌柱呢，还有这个屋面的防水，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个水风气的轮流管道，还有这个排污的管道的铺排啊，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榨汁线，榨汁线的设计呢，我们现在还在审核当中。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辛苦你。
2: 不辛苦，有什么指示？徐总，
4: 徐总，
2: 怎么了？徐总，
4: 徐总，
2: 来，副站长，
4: 徐总，快进来，快进来。

0: 醒了。别动。
1: 我这里怎么了？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要动手术吗？
0: 这次不用。但是下次就得给你切了。
2: 你好，请问下哪个病房？
3: 左转3号病房。
2: 好，谢谢。

0: 安达，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1: 魏川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2: 我去买点粥。
3: 你说啥？魏川孔能吃饭吗？
0: 他说的对，现在不能吃东西。
2: 赵磊知道吗？
0: 他不让说。
2: 都这样了还不跟他说？
1: 都说了别说。
2: 不是怎么了，一个个的？现在是流行多大的事儿都不打招呼了是吧？
1: 你听不懂人家说话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想让赵磊担心。
0: 那也得告诉他呀，人都这样了，赵磊要知道这么大事儿没跟他说，他怎么想？
2: 哎，小点声，他需要好好休息。
1: 吵吵就吵，烦不烦？
4: 我去看看其他病人，好好躺着啊，一会儿再来看你。
1: 姐，人都把你找好了，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就好好养着吧，那边我盯着呢。
4: 嗯。
1: 这阵子我去我妈家住，有事给我打电话，走了。

0: 谈得很好。
1: 好不了了。
0: 什么叫好不了了？有这事我必须得好好说说你。你俩都走到这一步了，能不能说说你那狗脾气？他要出去读书，都这样了还要跟你结婚，这说明他在乎你啊。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别气我。
1: 怎么叫我过不去呢？人现在是要出国，去几年，什么时候回来，还回不回来，谁知道呢？这一走，距离越来越远，结不结婚的有什么意义呢？别光说我，你跟赵磊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啊，迟早完蛋。行了，就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他叫回来。你现在事儿越干越大，你总得有个人帮你吧。你需要他，你要还想跟他在一起，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你总得待一块儿吧。
0: 人在心不在，在一块儿有什么用？
1: 那也得在一块儿，别扯那些心不心的，你人都见不着，心在一起有什么用呢？你要是还爱他，你就把他叫回来，陪在你身边，这才踏实。
0: 说我你可懂了，一套一套。
2: 妈，怎么想？
3: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你看我跟你爸，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我们没有你们的感受。爱这个东西其实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是真爱的话，就不怕有距离，就像你和我，不管你以后飞得有多高多远，你就是妈妈的小风筝，哪怕你不是经常联系我，但是那根线在我手里啊，我会一直都惦记你。妈妈爱你。
2: 不一样吧，我们是有血缘的爱呀。
3: 那我和你爸呢？他那个时候
4: 在里面待了五年，
3: 我们没法经常联系，也见不上几次面。但是每个月去看他的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风雨无阻。我都会在之前一个星期准备好他喜欢抽的烟，他喜欢喝的茶，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难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挺甜蜜的。
2: 这五年就没动摇过。一次都没有，
3: 一次都没有。
5: 哎，林波，你上次我们检查的结果不达标了吗？
6: 达标，但是得停产。
5: 你看，你达标了，为什么还要停产啊？
7: 林工啊，您说您来了这么多次了，次次我们都达标，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6: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
8: 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5: 令公啊，你看上次我们是达标的，这回的结果还没出来，你不能说停产就让我们停产了。我这上千口的人呢都等着吃饭呢，不能说停就停，我这刚刚签了合同，正在赶工呢，您现在让我停产，你这要我的命。
8: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是暂时的，都跟你说了都停产了，不是你们一家。
7: 林工啊，你看你也忙了一上午了，咱们啊先吃饭，我订了一桌菜，咱们边吃边聊。
8: 哎，来不及了，我还得赶下一家呢。吴总邱总，只能请你们配合，先停一段时间，回头省里来了通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吧？
7: 好，走。
5: 好，咱慢走。
9: 这怎么弄啊？
5: 不管他，偷着干。

0: 这怎么弄啊？
1: 不管他，透着干。
0: 我跟你说，老大，这次是省里亲自检查，周边都停了，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1: 停产才出事呢，罚款才几个钱，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关了，这一上午得多少钱呢？
0: 喂，老大，我总觉得这要出事儿啊，咱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1: 哎呀，环保局查下来呀、啊，也得查呢，又不是咱们这一家，怎么就知道是咱们的原因呢？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赶工，跟客户得有一个交代。喂，你好，高科长。
2: 我跟你说，停产，怎么就不听呢？
3: 现在已经告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怎么解决？
1: 停了。
3: 吴建设，我警告你，别跟我玩猫腻，到时候一查合同，什么时候出厂日期一目了然。你再这么阳奉阴违，就不是警告和罚款能了结的事儿。
0: 那是停还是不停啊？
4: 不停。打井，打深井，往深了排，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

0: 这成型啊，行得往深了打，管子得往深了埋，啊，埋完了之后啊，把上面的补盖好了，明白没有？
1: 嗯，走，能不能自己加个施工队啊？
0: 加，赶紧加，
1: 赶紧
0: 去啊！

0: 能行。
1: 有什么不行的？老裘，我是农民出身，你是在城里长大的，你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喝这沟里的水，喝完没事儿，你们城里来的给你们喝井水，喝完了照样闹肚子。
2: 这是个人的抵抗力不同。
1: 话又说回来了，六，你甭管什么水，你把它烧开了喝，有点味儿吧，但是没关系啊，是吧？
0: 我是怕。
1: 怕什么怕呀？啊，你说化肥有毒吧？对，你看见哪个少吃蔬菜、少吃水果、少吃粮食了？没事儿，你还是赶紧吧啊！约约环保局的人啊，好，跟他好好聊聊，坐坐吃吃饭，别让他总来找咱麻烦。
2: 明白。
3: 你每天啊吃病号餐也都吃腻了吧？我特地给你做了点，没有放油，可以放心吃。
4: 谢谢啊，李医生。
3: 客气什么呀？老苏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5: 哦，我来吧。
3: 我先去忙了。
4: 哎，这李医生人不错，你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5: 你想说什么呀？
4: 我想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5: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好好吃饭，好好养病。
4: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就这两句话。
5: 还没告诉赵磊吧？
4: 喂，
6: 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北京呢。
6: 你还在北京呢？
4: 啊，我这趟来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办，所以多待了几天。
6: 那你待这么多天，公司怎么办啊？
4: 公司有野猫他们呢，放心吧。
6: 哦，你怎么样？都挺好的吧？
4: 我挺好的，没事儿。
6: 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4: 北京的天气啊，晴天。
7: 这儿就是北京啊？

0: 你要不要喝点水？
1: 不要。
0: 那吃点水果。
1: 我不吃。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哦，我是觉得这几天住医院住得我太难受了，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你打算待几天呀？
0: 后天吧，最迟后天回去。

0: 这不是年底了吗？公司的业务也多，这都堆着等着处理呢。我抓紧时间把他们都处理完，争取下周或者下下周能多回来陪你几天。
1: 多几天啊？5天？还是一个星期啊？

0: 你有没有想过把上海的工作辞了，还是回滨海工作，多陪陪我。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1: 我想过，但是我确实只是习惯在外企工作，这个之前咱们也谈过。上海那边虽然刚刚起步，但我觉得发展的还不错，忙是忙了点，但是有机会，所以我想在上海能继续

0: 懂了。快去接啊。
1: 喂。哦，对，那笔单子我知道。啊，对，但是罗润刚跟小型钢的价格跌了4%。对，肯定不能按之前谈好的价格了，是因为国际航线跟到港时间，对吧？晚了整整20天，那就不能按以前谈好的价格了。所以你跟对方去谈，我们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价格不能。

分开吧。之前吵了那么多次，可我心里从来没觉得我们会真的分手，但这次好像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真的爱你。那天说结婚的事儿，我也不是在安慰你才要嫁给你的，不是为了让你好受我才跟你说的。我承认我这次出国的打算是有点自私了，我也知道你总是在担心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我们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你说你不爱改变，但是我看到你的变化了，你也越变越好了，你也不是那个小男孩了，是个可以托付可以依靠的大男人。所以你不用不自信，在我的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唯一的那个人。你是我这三年里最大的收获。我走了，你以后好好的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别总熬夜，早餐一定要吃，遇到事儿了你就多跟老大商量，别总自己发愁。

0: 徐总好。
1: 方厂今建的工程
2: 稍等一下，一会儿再说。
0: 非常的痛苦啊，也催着父母。
2: 怎么了，
3: 徐总？是这样，我刚跟一个国外的同学联系上，他马上啊研究生就要毕业了，要回国。我们想办一个我们公司，但是前期还需要点资金投入。
4: 小苏，你这是件好事儿，但是公司最近确实周转有点困难，你们再等等吧。
3: 明白。我要不是真困难，我也不能跟您开这个口，那我再缓缓。
4: 你跟你同学先筹备着，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再想想办法。
3: 好，谢谢徐总。
5: 老大，
2: 峰峰，
5: 哎，
2: 你怎么也来了？
5: 哎，你也在啊，
3: 通哥。
5: 给。
4: 什么意思？
5: 这是这几个月车队挣的，你先拿着。还有啊，我打算把车队卖了。现在有几家公司在做评估，看看谁出的价格高，到时候卖的所有钱呢都给你，估计够你顶一阵子。
4: 你有病啊，谁让你卖车队了？你是不是跟野猫闹成不痛快？别跟我这犯浑啊，拿走。
5: 没有没有，跟那没关系啊，我有自己的打算，你就别操心我了。好好吃饭啊，拜拜。
3: 拜拜哥。
6: 老冯啊，你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们再由着吴老大这么干下去，出了事那是犯罪。
7: 老邱啊，说实话，这事儿我真是不想管。
6: 你也是股东，你也有股权啊。如果厂子完了，那你什么都没了呀。
7: 我都交给你们了，这些事儿你们定就完了呗。我都无所谓，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就投了那么一丢点的钱，管理上的事儿呢，你们说了算就完了。我真的怎么都行，跟我也没关系。
6: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甭想做这个甩手掌柜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一个明白话，要是他来，你劝不劝？
7: 啊，
6: 你到底劝不劝？
7: 啊，不急不急不急，好吧。一会儿血压上来了，我想办法拦着我不行。
8: 小哥，哎呦，对不住。哎呦，我这忙懵了，来吧，
9: 坐下。
8: 你说咱们哥仨啊，这一年多了，忙的都没在一会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坐。
9: 来，
8: 我先自罚一杯。哎呀，真不容易，好家伙，来，
6: 好，来，干了啊！
7: 哎，老大，
8: 哎呀，咱俩能说幸会吗？好家伙，好家伙，我还真饿了。
6: 哎，吃，哎。
8: 你吃、啊？
6: 哎呦，吃吃吃！你
7: 这那个，吴老大，刚才您来之前呀，老邱一直跟我说，有个事儿呢，想让我跟您讲。
8: 哦。
7: 那个，嗨，您知道我现在那菜园子吧？现在用的是大粪，有机的，现在已经不用化肥了。咱都是农民出身，我想说的事儿您都听明白什么意思了。

0: 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都干什么呀？
1: 拉开窗帘看看菜园子。上厕所呗。

0: 吃饭开销多少钱，这一年多由于环保的问题被罚了多少钱，我到时候总得给你们一个交代吧。咱们现在是负债清零，咱得一条心吧。喜巴夏这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你说现在这厂子能停吗？
1: 对对对对，你看看我说什么来呢，老大把这事儿啊都已经想好了，这厂子真是不能停。
2: 我说停了吗？
0: 行了吧，老邱，你的这心眼我还不知道，都是你的主意。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是我在当这个家，这厂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呀，啊，这是咱们大家的呀。要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要了也无所谓。都到这个时候了，是吧？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你不能添乱吧？
3: 老大呀，我也不想给你添乱呀，我想帮你，可是这件事儿是违法的呀。
0: 老邱，咱们这个事咱放下。我说了，现在很难，但是你算过没有？这一停得赔多少钱？
3: 我是真的怕呀。这调查组马上就要过来了，一旦到了咱们厂一查，咱们厂肯定有问题。而且高会长亲自跟我说了，说上面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我能不能建议一下，咱们厂确实有排污问题，咱把排污设备一买，豁出去了，这一年的利润咱不要了。
0: 说得轻巧，一年利润不要了，要是徐半夏用不了一年半载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咱就彻底死了。
3: 那也比坐监狱强吧。
0: 行，你别说，明白。咱们这样啊，咱们仨都在，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停产还换设备的举。
2: 方宇，

0: 冯玉，你能不能痛快点？我说的有错吗？
1: 咱们现在争的不是谁对谁错的事儿，好不好？咱打一开始就跟着吴老大，都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个时候是不是给他最起码的信任呀？咱得相信他吧。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呢，咱们私下里咱们再研究研究，这个时候就别给老大添这个乱了。
2: 谁给他添乱了？你说什么呢你？
1: 咱做生意不是要为了赚多少钱，咱不就是求个和字吗？咱到最后别因为这个，咱连朋友咱都做不了了。
2: 冯玉，我今天算是彻底的认识你了，你就不是个东西。
1: 老邱，你听我讲，
3: 走，
2: 别拦着我，
3: 别拦
1: 着。老邱，
3: 别理他。
1: 不是，老大，
3: 他一辈子就这样，只要有事儿就往后撤，别管他，咱们管咱们的，来。

0: 一份会见时间不超小时，知道吧？
1: 知道。
0: 来这边。
2: 3月5号到。

0: 生意怎么样？你现在可是大钢厂的老板了，
1: 你在里面还好吗？阿东啊，今天我来是想郑重地跟你说一句话，哥对不起你。有的时候想想，咱们原来那个小厂挺好，不愁吃不愁穿，人呢就是太贪。现在厂子大了，可事儿也多了，全是累。我今天真心的跟你说一句话，搞不好过两天哥就进来陪你了。

0: 哎，揣子，怎么了？
1: 王姐，公司要被卖了吧？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情况啊？
2: 现在老大每天除了给我们送饭，就是找人来公司做评估。
1: 你说这公司要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3: 我跟武建设说过呀，他就是个犟驴，你拉不回来。
4: 撤，赶紧撤！
3: 我怎么撤？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你让我两手空空的出来，
4: 想办法也得撑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章，你们的行为不仅仅是要罚款，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真的胆儿太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联系了。你给他十倍的利润，他什么都会干；你给他百倍的利润，杀人他也许。他要杀人，你也跟着杀吗？
3: 你先不要跟我提马克思，这个死那个死的我也听不懂。武建设还没有杀人，
4: 你们就是在杀人。

0: 阿童啊，你就告诉我，除了成功，本领还有没有别的路？<笑>老邱，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我认为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
1: 那我这周来拿这些钱干什么呀？我跟冯玉一样，我已经平原了。如果你能把钱拿出来，拳头到许白家那儿去，他的钢伤才能代表未来。
0: 咱们先不说许白家接不接纳我，既然说这件事儿，你好好想想你们的关系，距离撕破脸还有多远啊？无非就是谁主动谁被动的事儿了。再拖下去，我就……我这身衣服。 你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老邱。其实你心里早想明白了。

0: 看谁呀、啊？我们还没看完呢。
1: 我是这儿老板，不卖了，出去。
2: 走啊！你们。
1: 唐瑶琴人呢？
3: 找不到呀。他不管，你也不管，这公司要被卖了，就剩我们这几个人在这儿。
4: 可不是吗？
1: 电话打了吗？
3: 打了，不接呀。啊，对，猫姐，你过来看，还有这，来。每天到点就有人给我们送饭，就这一模一样的菜，吃了一个星期了，关键还不好吃。
1: 不是，那人你们去找了吗？
3: 找了呀，找不到。
0: 川子，找着，人找着了。
2: 走走走走走。

0: 找人。
1: 找人？有证吗？
0: 找什么证？
2: 不好意思啊，咱要什么证？
1: 学员证。你们找谁啊？
3: 找童傲奇。

我已经打听过了，美国唐人街卖的最好的是川菜。 我跟你说，这川菜最难炒了。这花椒你要放少了不香，你要放多了就太苦了。还有这个豆瓣酱，盐你要放多了就太咸了。所以你得掌握好这个火候。你知道老外最喜欢哪两道菜吗？毛血旺，还有宫保鸡丁。那我得把这两道菜学会了，不然到时候出国我怎么挣钱啊？

0: 这啥味儿？这也太臭了！
1: 这肯定是有人偷偷往地下排污了，这也太缺德了！这
2: 污染环境，这不造孽吗？
1: 是啊，
3: 这排到地下，附近村子用水怎么办呢？
4: 要水喝了不要人命啊！
3: 是人命啊！
2: 这他办公好不了。
3: 咱吃这一定要必须解决。哎呀，
1: 真是，
2: 我估计周围这地都完了。那
1: 肯定啊！
4: 怎么生活？生活能用这些水吗？
2: 你看那水，这个又不丁上。
4: 哎，
2: 徐总，徐总，
4: 怎么了？
0: 不止这一处，我们工地上已经挖出了好几处井的污水了。生活用水都是咱们自己打的井，现在井水不污染了，这就说明地下水被污染了。
5: 徐总，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污水，都送进医院了。
4: 我会向有关部门汇报，尽快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至于大家的日常用水，我也会每天让车队把咱们吃的用的水都拉进来，保证各位的安全，还请大家放心。你们也知道咱们这个工程有多大，真的是一天也停不下来，还辛

0: 苦各位，抓紧回到工作岗位，人们继续干活。
1: 好，大家都散了吧，赶紧干活。
2: 来吧，
1: 注意安全啊！
2: 都听见徐总怎么说的了吧？好，放心吧，回去干活。
3: 妈，妈，吃饭了。
4: 是的，是的。就按照我们会议上商定的，所有上报的数字要精确到个位数。好的，辛苦辛苦。好，来吃饭。
3: 妈，你看，都是我做的。来，再喝一个。
4: 这次又要多少钱啊？

0: 儿结婚了。12月31日，我跟童小琪要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1: 你说什么时候？
0: 12月31号。啊，来得及。哎，许半夏、小苏还有贾长安他们都帮我准备呢，我们地儿也都选好了，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管，也不花您的钱，您来就行。
1: 你现在是通知我啊？我闺女要嫁人，这事你不觉得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2: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你最后一个通知我，我还是不是你亲妈呀？你明年要出国的，你在开什么玩笑？少则3年，多则5年，你们两个人会分开，不是两个地方，是两个国家，怎么沟通？会不会太冲动了？
0: 他陪我一块儿去。哎妈，小童啊，他现在正在学那个炒菜，他说他到美国之后开一家餐馆，正好也可以好好陪陪我们。此生我非童小琪不嫁。

0: 的市除了钢铁没有其他的重工业呀，所以这个污水只有可能是从母舰上来的。照目前这个程度看，他们偷偷排污被发现就时间问题。
1: 真是作死啊。
2: 徐总，徐总，我四处找你，哼，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0: 你们聊着，我在上工地。
3: 好好好。
1: 怎么呢，邱总？您是闻着污水的臭味来的吗？
4: 你都知道了。
5: 我听明白了，你用结婚给童小琪吃个定心丸，童小琪呢，为了你学烧菜，陪你去美国照顾你的生活，是吧？有情有义，对吧？结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三年五年之后呢，你是去学习的，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大。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那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少，你知道吗？
6: 妈，不会的。
5: 怎么可能不会？你懂什么？你学的是国际贸易，你会越来越有大局观，而他呢，在一个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说什么呀？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土豆丝，干炸带鱼，
6: 妈，
5: 还能有什么？
6: 妈，你别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就聊这些菜？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啊，而且我们会一起进步，一起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好。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的世界。
5: 你妈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好不好？

0: 那爸爸走了之后你怎么没在家呀？那时候喜欢你的人不挺多的吗？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就想说，因为你告诉过我你选了我爸，这辈子你都不后悔。我也一样，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你们这是作死的。
1: 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劝过他，可他不听啊。武建设这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们也不能这么干。
1: 不知道，我们那个厂的设备啊是老旧设备，你们这个厂至多三五年就起来了，那我们那个厂是注定被淘汰的。我跟老五的岁数都大了，就是想啊，在你开张之前啊，能挣多少就是多少。
0: 你们这两三年就这么挣啊？那这么下去，还没撑到那时候，你跟吴总都得进去。
1: 这不就是来找你来了吗？
0: 想找我干什么？哎，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武建设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封厂，这样一来他资金链啊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0: 邱总，你这是把吴总的路都给断了呀。你这么做不地道。
1: 这生意场上有什么地道不地道，那是钱。再者说了，我这样做他最多了丢个厂，我要不这样做呢，像你刚才说的他人都没了。再说我这个钱我又不能白白的看着他打了水漂，钱得用在刀刃上，钱得生钱，钱还得挣钱。
0: 你就说你想怎么着。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钱呀全投给你，加上一个开平厂，这样你就不用再造一个开平厂了。

0: 邱总，你把自己摘得挺干净的，给自己后路都想好了。
1: 生意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0: 邱总，这个关于新厂区和生产线，贾长安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我没法压着你，不好意思。
2: 小许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想什么，是不是想欠银行多少钱啊？你的买卖铺这么大，得借多少钱啊？
3: 我私底下调查过你啊，你账上的钱呀，撑不过一个月。我说的没错吧？
1: 为什么不能跟我强强联合？

0: 能进多少钱？
1: 至少2000吧，还加上一个开瓶厂的生产设备。我那些设备可都是新的，10年之内不会被淘汰。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叫贾长安现在就去。
0: 一个月得进账。
1: 一个月太紧。
0: 你一个月钱得到账，过了一个月，我答应你的就都不算数。你考虑考虑。
1: 行，就一个月。
2: 刚刚进来两笔定金，怎么账上就空了？
3: 两笔一共600万，怎么都转到红发开瓶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邱总说跟您说过了，开瓶厂要引进新设备，他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您都……
3: 他放屁！600万。
2: 啊，有3天的时间，你都不知道上报一下吗？
1: 刘经理啊，你先出去，我跟老大谈谈。
2: 等一等，我在这说。
5: 老大，自从这厂子开了以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聊，今天有时间聊聊。
1: 刘经理，

0: 哥俩在一起打拼多少年了？这么多年，你黑了我多少钱？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从北边那儿回来以后火起来的。你别说这个徐半夏，还真有点本事。是他打通了这几条财路，我们俩才挣了钱，你才能买得起盛二康。你给我说实话。 你挪用600万，打算干什么事？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们不跟许万下斗，
1: 就别当初了，咱就说眼前吧，赶紧把这600万还回来啊！等这批货出了，啊，你的事咱们再商量。
0: 然后呢？
1: 挖坑？填坑？
2: 邱必正！
1: 你要是不把这600万吐出来，咱们就得停产，两个人就一块完蛋呐！
2: 没用的，你还能撑几年？至多3年。徐半夏的厂子建起来了，然后怎么办？
1: 邱必正，
2: 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什么好事落下过你？你像赖皮狗一样贴着我，现在也是一样，小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1: 但是你，我可不想死。
2: 我只需要你把我的厂子和股份还给我，2000万，我立马走人。

0: 从来就没有这么难过。你让我缓一口啊，等把货出来，我保证先考虑你的问题。
1: 老大，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把你当亲哥一样待，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强行排污，污染土地，你这是在找死，你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你要面子下不来，我不行，我还有一家老小啊。大哥，你放了我，
0: 求逼着我，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举报你，说你挪用公款，你就等着，跟郭启东一块做饭吧。

0: 是个好主意，靠谱。他同意要你的钱了？他一开始没同意，后来答应了，但只给我一个月的筹款期。下边怎么办？
1: 我有个条件。你说。等我出去了，你们得带着我一起玩。
0: 我答应你，物件社那块怎么办？你必须要跟物件社分割清楚。我在电视台有个朋友，排污的事儿，你可以去找他。
2: 东啊，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害我呀？这不把我也装进去了？
0: 把点东西留着，话语权就在你手里吧。
2: 还有一个事儿啊，吴建设跟我已经翻脸了，还说要查我账，
0: 你不会也查他？就像你当年和许白家查卡林。 尤其是税务部分，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他没有问题。当然了，我知道这方面你也不懂。我还有个朋友，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介绍给你。

0: 老大，你跟猫姐结完婚真要去美国？
1: 当然了，我得陪她。以后这车队就交给你了啊，好好干，上点心。
2: 高阿姨，您怎么来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
2: 您喝茶还是咖啡？
3: 不用了，坐下吧，有几句话跟你说。
2: 哎，
3: 高欣怡跟我说了你们结婚的事儿。
2: 最近年底公司出货忙，本来应该我和欣怡一起回去跟您说的。
3: 你有没有想过，高欣怡是想在出国之前让你安心才这么着急的要跟你结婚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还愿意吗？
2: 你也知道我会陪他一起出国，所以无所谓什么安心不安心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婚了，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0: 这结婚呢，跟恋爱不一样啊，那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难免磕磕碰碰，要相互包容，相互体谅。
1: 记住了，要做到。哎，
0: 这前20几年是我在照顾高欣怡，之后就托付给你了。 照顾好他，我能相信你吗？

0: 你先忙，
1: 我会走。
2: 您慢走。啊。

0: 别拍我！别拍了！哎，裘总，那个费用这边，
1: 费用这块你甭着急，阿东都跟我说了，只多不少。
0: 啊，谢谢老板。
1: 现在下雨，厂区里也没什么人，你们抓紧时间把素材拍了。
0: 有
1: 一点记住啊，没有我的允许，这些素材一定不能播放。
0: 明白明白。
1: 好，
0: 老板放心啊。
1: 去去去忙。
0: 那走走走，我们继续拍那边。

郝会长啊，停产整顿的时间可不短了，再不开工，我这就成了破产整顿了。不是，你看调查需要时间，那你能不能这样？你让调查组先调查我们厂，查完了我们就开工。我不是有情绪，这是我的实际情况啊。你，哎，我是承包，但说到底，这厂也是省里的呀。你们是他的娘家，你不能娘家被闺女给嫁出去，出了事了就不管不问了吧？而且，喂。

0: 你要把钱拿来了，你可以举报我挪用公款，但你自个儿的账是不是也查着？
1: 你要干什么呀？2000万，放我走。哎呀，真是我。
0: 我现在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2: 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啊。
1: 石婷，2000万，如果我拿不到钱，别怪我受贿。
2: 没钱。

0: 新年快乐。
1: 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野猫，
1: 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2: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的。
3: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2: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3: 就你这样，一共谁敢娶你？
2: 你还不娶我呀、啊、你、啊？
4: 你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啊？又苦又累的。
2: 乐意，管我。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你。
1: 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不会什么都由着你。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打不打算娶我？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5: 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0: 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1: 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0: 不许哭啊，哭了可就不美了。

要是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

0: 姐，
1: 什么你都喝点儿。
0: 上来上，你没结婚吗？上来。
1: 徐哥，上去啊！这种场合不能没有你呀、啊！来来来，这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让，不是坐，不是坐，不
2: 是坐。
0: 啊，都站好了。
3: 我要扔啊！

0: 这杯酒敬你，要不是你帮忙张罗，就不会有这么完美的婚礼。谢谢老大，
1: 干杯！干杯！干杯！
2: 哎，姐，刚刚那花怎么不接啊？
1: 就是啊，
2: 接呢。
0: 赵总，
2: 你什么时候跟我姐求婚啊？
1: 对啊，
0: 现在就求婚吧！
1: 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
0: 难道我们家我说了算，跟他说没有用。他明天一早赶飞机，我们想待不待一会儿？
1: 别啊，
0: 先撤了。
2: 二人世界，
3: 二人世界，
4: 新年快乐！
1: 我们先走，帮我们拿你。

0: 你在想什么呢？3年时间，谁能想到我把这片滩涂变成如今这样？所以你就在想，在3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吧？我在想。 为了3年、30年之后的我们，哎，许个愿吧。人们都说，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许个愿就一定会实现。
1: 从不许愿，因事与愿违。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许一个吧。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我一定能做到。你做不到。
0: 小雷，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我们都很了解彼此的性格，更清楚自己的性格，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你不觉得吗？

我一定会记住这一刻。你说的对，旧的世纪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世纪。我们都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

0: 咱们还是朋友，反正吃饭，这也刚好，别忙起来什么的吧。还有公司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贾长安跟野猫随时给我打电话。嗯，我会的。我最近查了一下北京的天气。 现在是最冷的时候，你到了多穿点衣服，别冻着。我
1: 都带齐了，下飞机就完事。
0: 嗯，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不用了，我忘了。
1: 不是说好还能做朋友吗？ 我走。
0: 赵磊，一路平安。

0: 那边走。下一位，先生，先生，你说我像梦，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好男人都结婚了，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你放心，我会挺住的。那堆厂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1: 赵雷，你给我听清楚，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
0: 我把你请过来为的就是拿下这个钢厂。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能扛多久就扛多久，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我不想在女老板手机里干活。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了。

0: 只和女方朋友做不到，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也是。
1: 今天是师姐之初，我们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扔掉。我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可以吗？

0: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1: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差点就实现不了。你能帮我实现吗？

0: 观众，我是新闻调查主持人小丹。经热心观众举报，我是污染附近几个村庄地下水及耕地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找到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掩埋排污管道的地方。那这几个排污管道最终会通向前方的那片水域，而这片水域同时也是附近几个村庄农业用水及鱼塘用水的源头。我身后呢，是原来的省钢铁二厂，现在已更名为建设钢厂。调查，省钢铁二厂一年前由我市的钢铁老板武建设承包，经他承包以来，该钢厂一直处于肆意烂排之中，环保罚款就缴纳了四次以上。市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的应对措施，优先解决附近居民的用水问题以及耕地问题，并承诺将对涉事企业建设钢铁厂进行彻查，同时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大家请跟我来，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拨打申请的地点，井盖掀开以后能闻到散发着恶臭，目测几十米以上深不见底。这种行为是公然的与国家修订的环境安全法相对抗，他们宁愿去缴纳罚款，也不愿意使用正规的排污系统。
1: 对于建设钢厂的恶劣行为以及市委对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我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2: 我让你们拍，谁让你们播出去的？

0: 我们已经拦不住了，
1: 吴总，你还是赶紧躲躲吧。我拦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好几头垃圾人。
2: 赶紧打电话给110。
1: 好，快。
3: 喂，我是高月姬。
0: 后来您一提示，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赶紧就想办法补救。
3: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吴建设，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如果想要整改，你早就整改了，还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吗？您别生气，您坐会儿回去。您坐，我真的意识到我彻底的错了，我认罚，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我还怎么给你机会啊？
0: 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您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改。
3: 你现在明白了？晚了，吴先生，我该给你的机会我都给你了，你现在就等着被判刑吧。
0: 高科长，高科长。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框架结构了，基本上都写了一点。它这个房车，它大钩可以吊60吨，然后小钩呢可以吊个10吨左右。

0: 总，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来看看，小雪，你这工程进度可真够快的。
0: 是，一期快完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哎，
1: 小雪，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0: 您是长辈，您对我怎么样，您都有您的道理。您一直挺照顾我的，
1: 照顾也是应该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可是呢，咱们在商言商，钢厂竞标这个事情上，有些事儿我也是不得不那么做。虽然咱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我从来都没有挡过你的路，更没有想过要害你。
0: 你想说什么？
1: 老雪，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你看，你想想，你要是能把厂子接了，就不用再在生产线上花钱了呀。我那些设备也都能用，是吧？你又着急上网，你就不用采购了。设备虽然老了点，但又没有问题呀。你这下你能省下几千万呢。
0: 吴总，您这个设备不是旧不旧的问题，是应该被淘汰了。就您厂子现在的生产值也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小马拉大车，迟早会散架。而且我这一期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切不了。
1: 那你这是不想帮我了？
0: 无能为力啊，吴总。
1: 求人真是难呐。
0: 吴总，您这厂子我接不了，但是厂里的工人我可以帮您安置一下。毕竟我的厂子也刚建成，需要工人。
1: 我先谢谢你。可是小雪，你要是不接我这个厂子，我的资产就会被清算，我就会被判刑。我要是进去了，判的肯定比郭启东还要重。小雪，你帮帮我吧，给我救个急。
0: 您的厂子已经上新闻了，高会长也提醒过您，是您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我怎么救急？我借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啊。
1: 这么看，你早都在算计我。
0: 我算计您什么？
1: 徐半夏，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省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还有高跃进，是他给你的消息吧？我一拿下省二钢，他就跟你优惠的政策让盖新的钢厂，要是没有你这个新钢厂，他是不会不救我的。
0: 吴总，您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多审视一下自身的问题。

0: 我为佟湘琪准备了她最喜欢的雪菜，还有虾酱什么的啊，你拿回去给她吃。
1: 我不要，妈，你别折腾了，让佟湘琪下次自己来。
0: 我这么巴结她，还不是怕她欺负你？你记得拿回去啊！
2: 哎呦，我说不要不要，那再说了，这么沉我怎么拎啊？
0: 让她来接你啊！你结婚干嘛似的？你们俩这日子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准时吃饭啊？哎，签证弄得怎么样了？他来得及跟你一块走吗？哎，你打电话给佟小姐，让我打啊。高欣怡，高欣怡。
1: 哎，妈，我先走了。
0: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先走。
0: 哎，把东西带走啊！
1: 我先不拿了。
0: 不是说好让佟小姐来接你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了，妈。
0: 你站住！关门。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了？这是
1: 怀孕了？
0: 真的？来，闺女，多补充点维他命 C， 到时候孩子会长得白。
1: 孩子，如果拿掉的话。对以后生育会有影响吗？
0: 什么胡说八道的，这有个孩子多好啊，说什么呢这是。
1: 我听人家说两周就能恢复正常了。
0: 谁说的？别胡说八道了，这对你身体会特别不好的，你知道吗？
1: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offer，孩子要是没有，可以再要，对吗？
0: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孩子给我逆反吗？你这叛逆期也太长了吧？你现在说的是孩子，不是你的毛绒玩具啊！高欣怡，你现在都已经嫁人了，马上都要做妈妈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想当初妈妈有你那会儿也是刚工作，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看来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你。我特别感谢能有你这样的女儿，真的。佟小琪知道这事儿吗？这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让他恨你啊。

0: 徐总。
1: 张律师，你怎么来了？
0: 您这是要出去吗？
1: 我去工地一趟。
2: 徐总，我先下去安排车。
0: 啊，徐总，问您个事儿啊，您和秀滩村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1: 我跟秀滩村的有什么过节？我们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到现在，前阵子我还给他们修了小学，关系一直都挺好的呀。
0: 徐总，你看看这个，他们把你给告了。秀滩村的村长和村民联名起诉，说徐总您当年为了低价承包他们村的滩涂，故意使用了污染海田的手段，他们迫不得已才把土地租给了你们，由此开始了你与他们之间的常年土地承包合同，直到今天。但是他们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是他们主观的臆想和判断。不过因为这次是群体上诉，而且牵涉到土地纠纷，所以啊，法院对这次事情非常重视，
3: 责令钢厂必须停工停建，

0: 见了？我的钢材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快了。
0: 快个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厂子都停了，你怎么给我钢材呀？
1: 对不起啊，要这样，我今天就把定金退给你。
0: 我要你的定金干什么？我要的是钢材，我等着钢材开工呢。吴老板，咱们可是订了合同的，你要是给不到我钢材，咱们就法庭上见。

0: 喂，
1: 吴建设，徐白下的工厂出事了，我问你一句，是不是你干的？
0: 我问你，要是徐白下的工程黄了，你救不救沈二刚？
2: 这跟我救不救谁没有关系。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排污的问题，是你自己在顶风作案。你今天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
1: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徐半夏落井下石的话，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0: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跟我说道德了。
2: 建设钢铁厂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了，清算之后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就得自己去承担。
1: 你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不要再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吴建设，你也是个人。
2: 吴建设。

0: 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喂，

0: 院的人说了，按照相关规定，只要是判决结果下不来，咱们这儿都得停。
1: 在不违规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吧，我去想办法。

0: 齐总好，齐总好，齐总好，村长，齐总来了，哎，老板，老板好，村长，老板好，村长，你跑什么呀？村长，你看门呀！村长，您有什么难处，您跟我说，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村长，您能撤诉吗？您现在工厂都停了，也干不下去了。有什么条件，您提，我都能满足您。您开门。村长，你要不出来，我就在门口等着您。
1: 人挺少的吗？
2: 怎么还告诉他呀？
3: 对呀，之前真就是。

0: 给咱盖小学，这么还是不是咱以前的承包费没给够？不能吧？他们情有钱的吗？学校
1: 现在那不行吗？说清楚，把钱。这个日本人怎么干的？对呀，心虚啊，心虚啊，心虚啊！对，对不起。可别瞎说，别瞎说。喂，高会长。
0: 徐万夏，你在哪里？我在秀滩村。你赶紧回公司一趟，我在公司等你。哦，行行行。村长，您再好好想想，我改天再找您。
2: 是不是情况？

0: 高会长，
1: 是武建设，是武建设在背后鼓动村民。
2: 法院已经把钢厂离析工程给叫停了，官司一旦打起来，我所有的融资节奏都会被打乱。他就是在拖我的时间，增加我的时间成本，甚至是想拖死我。
1: 现在不是说谁的问题的时候，这项目一旦上马，一环扣一环，到时候无法验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资信会出现问题。
2: 您知道吗？前段时间武建设来找过我。
1: 他找你干嘛？
2: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1: 你怎么说？
2: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他那个钢厂我背负不起。

0: 都说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我曾经跟你表过态，不赞同你再办一个钢厂，我看到的全是资源浪费。就说你跟武建设吧，相互损耗，现在怎么样呢？他的钢厂没了，你的资金是不是能扛过诉讼期？你心里最清楚。
1: 是他想跟我一次网购。
0: 不管是不是武建设刻意栽赃，还是确有其事，徐半夏，你不能有任何问题。
1: 高会长，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官司我自己打，企业我先交给别人？
0: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一个摊子是随随便便可以交给任何人的吧？且不说上级能不能审批通过，你就说你工厂内部管理生产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清楚吗？这工厂不是你一个人的工厂，还有这么多的员工，你要对他们负责任。你现在就是得切实地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方法，我也会尽全力把这个方案做得更稳妥。
0: 至于吗？

0: 种飞机油根本就洗刷不了，跟着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
1: 这么一弄，这片他都就死了，死了。
0: 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2: 干这个事的人，他不得往生啊！
3: 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

0: 喂，半夏。喂，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1: 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回上海，我就能做赵太太。你还愿意吗？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但是你得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呀。
2: 没事，就是累了。半夏，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我。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们一起解决，好吗？到底怎么了？喂，徐半夏，你先回家。不管你在哪儿，你现在先回家，我马上安排时间回去找你，好吗？
1: 喂，半夏。

0: 那事儿挺麻烦的，到现在还没个头绪呢。
1: 回头把QQ加上，到时候回去咱们加 QQ
2: 啊，晚上好好跟我说说。哎，二区管啥时候到？我审着呢，都到齐了是吧？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一呢，是钢厂建设虽然现在暂停了，但是其他规划建设。 包括码头，有部分是省里投资，我咨询过律师了，这一部分不会封停，所以小贾，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嗯。第二呢，是小苏。
3: 哎。
2: 你这边要暂停审理所有的业务，准备好相关手续，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还有最后一件事，这几天我们就要走程序。 我会把钢厂的法人变更为童潇琪。我去打官司，和钢厂无关。如果顺利的话，一期工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我要交代的就是这些。
4: 这么大一钢厂，我真弄不来。没事儿，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贾。我想过了，我只有这么做，才是可以保全这个项目最好的办法。
5: 心仪，你帮我。 做一下资产审计和资产公证，以便随时审查。
2: 大家各忙各的去吧。

0: 去吧。小贾，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多帮着点小童，拜托了。
1: 明白。
2: 你就说，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
0: 叛徒必须得拿下，堆场也必须得见。
3: 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
4: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5: 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4: 发财了！
3: 发财了！
6: 干杯！
7: 干杯！
8: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
9: 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咱俩干了一件天底下最蠢的事。

0: 这事轮不到你去，我干的就该我承担。
1: 阿奇，姐，我看你帮我看着点他。哦，阿奇。

0: 你的拒绝让他走投无路，他就是要鱼死网破，拉你下水。那你呢？
1: 只做好了鱼死网破，
0: 一种准备吗？

这儿你来过，那里边的机器还都能用。如果你收下武建设的钢厂，这些机器就能马上运转投入使用，也就能实现产值，你的资金压力也就迎刃而解。 特别理解你。从情感上讲，你跟这几个人格格不入，你看不上他们，不想带他们玩，这我都懂。但是从生意上说，中国马上要加入 WTO 了。

中国马上要加入 WTO 了，你收下五建设的钢厂，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件坏事儿。

0: 半夏，你从受费刚开始一路这么辛苦地走到今天，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你这么不容易地走到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成就感是什么？是赚更多的钱吗？然后换大房子，买更好的车？我想都不是，是事业中的你自己。但是在这背后，你到底承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可能就是有你吧。

0: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老大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干的，所以必须我承担，总得有个交代。
1: 多少钱？那我怎么办？我们刚结婚，那也不能让老大替我顶罪啊。
0: 陶琪，陶琪。

0: 你到底想干嘛？你觉得你去找村长就能解决问题是吗？
1: 破我厂子，必须我去。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不是冲动，先是小陈，再是老大，这件事情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必须有个了结。
2: 否则他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所以我问你去干什么？他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你要是跟村长承认了，那钢厂就真的搬不下去了。陶晴，我怀孕了。

0: 线段。
1: 你好啊，

0: 这么时间的钱，你好，大哥。哎，请问你们知道吴建设家在哪儿吗？
1: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吴总的老朋友，来找他叙叙旧，你们放心吧。
2: 走吧，我们这没

0: 是捕鱼网吗？我们是从滨海过来的，是吴总的好朋友，他是我们大哥，我们跟着他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你们知道吴总之前去北边做生意这个事吧？就是我们跟着他去的。我叫许班夏，他叫赵磊，我们不是坏人。你不信问问吴总，你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会见我们的。
1: 没想到吴总还挺厉害。
2: 哎，老板，
1: 这帮村民都这么保护
2: 两个人。
0: 这个村子路灯呀，
2: 都是
0: 路面呀，都是他出钱修的。他没少在这个村子的建设上花钱，他对这个村子确实挺好。哎，还有他那个冷轧厂用的也都是他们村里的人。
1: 吴总是真仗义。
0: 是，他确实对身边的人挺好的。
3: 走啊，我带你们去。
1: 谢谢啊。

0: 小雪，徐总，哎，徐总，
1: 闭嘴！
2: 我是邱必正。裘总，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谁啊？这是他自己要进去思考思考的，赶紧走吧。
0: 对对对，是我自己自愿进来的，我需要个地方反省思考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2: 你怎么来了？
0: 我们来找吴总了。找他好好聊聊。
2: 聊什么呀？费这劲呢？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大家现在全都在坑着，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的呢。听我的话，赶紧走啊！快走，快走，别来。表面上。

0: 脾气挺好，实际上跟牛一样倔着，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听你几句话。现在这个状况，真的不能去找他。
1: 哎，你俩还走不走了？
2: 走吧，先见吴总再说。嗯，
3: 别费那劲了，听我的。

0: 老板，人带来了。吴总。哎呀，
1: 你们可真行啊，都能找到这儿来。来吧，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小许啊，我考考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个是继电器里边的配件，电视机、电冰箱的里边。我们平时家里的冰箱一开门灯就会亮，就是由它来控制的。这东西很精密，做得不错。
1: 到底是刘洋回来的，一看就明白。这套设备啊，是我从德国弄过来的，绝对的是原装货。现在他们加工出来的金属件啊，技术含量很高。无论是标准还是五金冲压件的技术工艺，那得也是跟国际接轨的。这是我的家底儿，也是我们全村人的生计。前些年在我还风光的时候弄了这个厂子，没想到今天倒成了我的退路了。
3: 吴总，您的钢厂就真的不想要了？
4: 吴总，您之前跟我说的事儿，我也好好想了想。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3: 你可真是个收破烂，
1: 这么大的破烂你也敢收？不过现在这些事儿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现在那个破钢厂，爱破产就破产，爱回收就回收，公安局爱抓人就抓人。我已经做好了去坐牢的准备。
4: 吴总，我们这次上门也是想跟您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您非要闹到这鱼死网破？
1: 网破不破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是一条死鱼了。真想不到，当年去北边的五个人，现在是一个在监狱，一个在纽扣，一个被清算，一个被起诉，折腾到现在，反而是冯玉活得最好。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4: 既然您提到我们五个人，那您作为大哥，难道就想看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您拼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这一步，您真的甘心吗？
1: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行了，不说这些事儿了。但是没有想到啊，你不跟我来，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留下，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把老邱也弄过来。即便是散伙饭，吃的也要体面。

现在想去一次越来越难了。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在冯玉的婚礼上，这些梅子呀都是我一颗一颗亲手摘的，酒也是我酿的，来，都尝尝吧。

0: 有小时候的味道。
1: 现在小时候的味儿越来越难找了。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爸妈住过防空洞，嚼过树皮，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啊一定得出人头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苦日子没少过，但是苦日子过得越多的人就越有面子，胆子挺大，但是就怕别人瞧不起。我这大半辈子的脸面一下子就没了。
2: 吴老大，我得跟你解释一下，电视台那件事我做的确实是有点过，我向你道歉，但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让他们曝光啊，我只是想私自的拍点素材，威胁你一下，给你点压力。
1: 老邱，你在牛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啊，还是没有想清楚。咱俩朋友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吗？唯利是图。是，做商人，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我武建设不会，你做过了，你这叫什么？
3: 不卖！
1: 要搁到过去的年代，你这就叫叛徒，就得枪毙。
2: 妈，老大你随便骂，我都听着，我都认。可是吴冉这件事，我确实劝过你，我劝不动啊，我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想活。我不想死啊。
1: 那就让我一个人死。还有你们，要不是今天大家都在坑你了，你们也不会想着捞我一把吧。小杨人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料到了我的钢厂会到这一步？省二钢竞标的时候我是跟你交了底的，可是在现场呢，你故意加价，逼着我追涨到5000万，你真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承认不？
4: 您说的没错，吴总，对不住啊。但是当时您跟徐总对沈二刚都志在必得，您觉得我又能拦得住谁呢？
1: 不该说，都是过去的事，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就啊好好吃个散伙吧，然后呢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
0: 吴总，我再向您赔个不是，我当初光想着放弃钢厂，忽略了您的感受，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来，还是想着解决问题，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们这次也确实是带着诚意来的。
1: 你还有路，
4: 我们要说的不只是钢厂这一条路。两位知道现在最赚钱的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4: 房地产。徐总也是在上海得到消息之后回来就开始着手办，徐总圈了一大片的地皮，除了盖钢厂还会剩余很多，
5: 那么剩下的这些地皮全都用于房地产开发，新钢厂建立起来会有上万新人到这里来生活。
4: 那么还需要多少房子呢？二位可以粗略的算一下。
0: 这块土地包括新的钢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做。

0: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边建酒店、建别墅、建商场、建学校，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
1: 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啊？
2: 吴总，

今天一路上磕磕绊绊的，谁都有风光的时候，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都不容易，也都不好过。咱们斗来斗去，斗了这么多年，谁到这好了？最后都没什么好处。所以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团结，团结生财，您说呢？所以我想，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这个新的钢厂我占60%，给您25%，裘总10%，冯总5%。这个新的钢厂我会是总负责人，所有的业务管理还是交给您。裘总负责出口和销售，至于生产我会交给新公司的总工程师贾长安，由他来把关。您那个钢厂我也想过了，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与其守旧，不如咱们赶紧往前看。我到时候会建一条铁路，上下打通，把两个钢厂连接起来，从老的钢厂运输原材料，运输到新的钢厂继续加工，这样两个厂子也都能动起来。咱们也就别再讲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互相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0: 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你也知道，我想要15000。
1: 裘总，这一年的时间里，你这个厂子要是没我，早就没了，对吧？
0: 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你只要选对了人，这块蛋糕你就有的吃。
1: 裘总，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2: 吴总，我跟你去，
1: 我给您拎包。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吨。
0: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无能为力啊！我借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咱们大家一起干。
1: 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
0: 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
3: 钱总。

0: 看来我这个老大哥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行，那我就跟着你们这帮年轻人再闯一把。干了这杯酒，就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了。干杯！
1: 干杯！

0: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没多久。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前两天。妈知道吗？她怎么说？
1: 嗯，没说什么。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0: 哎，
1: 去翻两罐梅子酒，放咱们车上。
2: 哎，行了，吴总。
1: 新公司没起来之前，我还是你们老大，还得我说了算。
3: 行。
2: 那就谢谢您，我们走了啊。
1: 走。
2: 嗯，您留步吧。
1: 哎。
3: 赵雷，走到今天，一步一步，让我相信你就是我命里的那个人。
2: 现在才信？
3: 仔细想一想，有了你之后，我的人生好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转折。

0: 哎，吴总，您别送了，回去吧。
1: 哎，走吧，等回来滨海，我去看你们啊。哎，还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
2: 儿子。

0: 小赵，
1: 哎，
0: 咱俩得好好的聊几句啊。他之前结过婚，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1: 我认识董小姐。
0: 哦，那你们俩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们认识有三年多，在一起一年多。
0: 哦，挺长时间了啊。他这个有没有跟你说，我们这个家他不经常回来，他们俩关系不是很好。
1: 叔叔，我知道您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半夏。

0: 叔，我敬您一杯。
1: 打个电话也不回来了，看看去。
2: 高会长，我跟武建设已经谈好了，把他厂里的设备该拆的拆，该留的留，然后合并到我新建的钢厂。
3: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刚，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2: 高会长，那个钢厂你也知道，很多设备已经太久，没有什么价值了。
4: 就算是省里收回去重新招标，那有武建设那档的事儿，谁还愿意承包？最后还是要打包处理，否则只会慢慢废掉。
3: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个厂子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对他是有感情的。贸贸然这么处理，我怕将要面对不小的阻力啊。
4: 高会长，
2: 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想接这个累赘，但是我和吴总好不容易达成共识，那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两个厂子办好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儿。而且我这边确实也停了很久了，转眼春节，那春节之后发改委的专家还要来现场验收，
4: 我实在是耽搁不起了。
3: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我必须要向上级领导汇报。行吧，我去担这个保，你呢全身心放在项目上，不能出任何岔子了。
4: 我知道了，您放心。
2: 你在这儿干嘛呢？不是在吃饭吗？
5: 这个小赵人不错，比之前的好，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2: 您又看出来了，就相处这么一会儿，哪不错呀？
5: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我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她。你妈也是过来人了，啊？
2: 行行行，我就带她回来跟人吃个饭。
6: 小赵，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呀？真是太有出息了啊！要说这人啊，还得出国留学，知道吧？只有出了国，那才能出人头地。
2: 您是想让我出国留学，再深造深造啊？
6: 我说的是你妹妹，你妹妹啊，现在人生是最关键的时候。
5: 你去看看脚好了没有？
6: 就那个什么母诺
5: 啊，对对对，
6: 学校，
5: 对，这没办法。哎，我得先给小赵把个脉。
2: 我爸是中医，

0: 祖传中医，第四代。
1: 你怎么没穿我的？
0: 你是女孩嘛？身体挺好，有点脾虚，跟他一样是因为太操劳，但是没关系啊，在我这拿几副药走，喝了就好。
1: 就是没事儿。
0: 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因为做生意被人给告了呢？有这事儿吗？
1: 也没大事儿，如果输了就是蹲三年牢，那赔几个亿。
0: 吓唬人呢，乔正。你跟我说实话，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确实欠着银行好几个亿呢。
0: 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当初就不听我的呢？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小超，我跟你说啊，从一开始去北方那边要买钢材，到后来要建一个堆场，还要买人家沈二钢，到现在你看生意上惹上官司了。你说如果说这个官司要是输了，你赔得起吗？几个亿啊！我现在血压高了。
1: 爸，您年纪大了，情绪别这么激动。
0: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这些事儿让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1: 您踏实睡。真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我也不用您操心。
0: 我是你爹，我能不关心你吗？我能不操心吗？就像现在小赵似的，他要跟你结婚了，啊，你的事儿他能不管吗？小赵，咱们现在已经是自己家人了，所以他的这些事儿，你必须得共同承担，对吧？
2: 叔叔，您就放心吧。
3: 经常回来啊，慢点开。
4: 常来常来，
3: 别太累着。
4: 哎，你说那年10万够吗？啊，我怎么算着不太够呀？
0: 哎呀，你怎么老是说钱？
4: 不是，你想啊，不光是学费，还有吃住。
2: 虽然你提前跟我说过，我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见着了，觉得你们一家人还挺有意思的。
1: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所以我是半夏呀。
2: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毒，是一味药。
1: 那我是一味药，请问你有什么病吗？
2: 有。相思病。哎呀，该走的程序我们也走完了，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进入正题了？嗯，
1: 赵磊。
2: 啊。
1: 领证之前我们去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春节之前就把它给办了。
2: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没多久。
2: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就算是结婚，我们也不要绑得太死。
2: 你是担心未来我跟你共同承担债务啊，还是怕我贪图你的钱？
1: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2: 你觉得这是牵连？
1: 我觉得是。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这是我的条件，钱是我的，债也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与你无关。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感掺杂任何经济。

0: 你能接受吗？
1: 我不能接受。
0: 为什么？
1: 实话说，我觉得你这么想太自私了。我们既然选择结婚，那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不管未来我们遇到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共进退。
0: 可我不相信共进退这几个字。我就是想，如果我哪天真掉坑里了，我不希望你也栽进去。如果我哪天飞上天了，我倒希望你能及时的把我拽回来。能明白吗？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吧。我让 Try 的媳妇儿从乡下弄了只走地鸡，炖了2个小时，趁热喝，补补。我是想啊，我这初一不能白学，看看哪些菜烧的比较好，你尝尝，到时候多给你做。
1: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孩子？不想让我出国？
0: 对，我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当爸爸。我佟小琪这辈子没怎么安分过，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能有个家，直到遇到你。你对我很重要，这个家对我很重要。要是能有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家就更完整了。我知道你有你的追求，有理想，我支持，我真的支持。我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等这个孩子生下来再去追求理想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生了他，我这辈子就是孩子他妈了，世界我都没看明白呢。佟小琪，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啊？

0: 吃饭了，吃饭了，秀仁，赶紧起来，还等人喂你啊！
1: 哎呀，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你想什么呀你？
1: 款姐这一次是真的要结婚了，你说咱们送点什么好呢？
0: 你想送什么呀？来，给我。
1: 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总得拿得出手吧，得给他的身份匹配啊。
0: 匹配？跟他匹配，咱们倾家荡产都不够，你不坐下？
2: 哎，
0: 慢点烫啊。
2: 你说他到底缺什么呀？
0: 我哪知道他缺什么呀？啊，你知道他缺什么吗？哎，人住一大豪宅，请你去过吗？嗯，你也不知道缺什么吧？
3: 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过去看看去。
0: 你叫咱忍吗？行了吗？
3: 我还用解吗呀？一家人，我是他爹。
0: 知道门牌号吗？
1: 月湖小区四号楼。
0: 哪个门啊？
3: 说走啊，到那就知道。
4: 爸爸带我一起去呗。
3: 爸爸过去认门，下次带你跟妈妈一块过去啊。
0: 你到那儿可别头脑一热，什么都答应啊！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别大肿脸充胖子。
2: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0: 啊。
1: 哎，月湖小区。
2: 懂啊，月湖小区。
3: 去见你女儿吧。王权，
4: 我听说你不是去了深圳吗？都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吧？
3: 你觉得我还好吗？
5: 王权，你居然偷情偷到家里来了，他认识我。

0: 你现在开出租车，收入也还可以吧？对了，你身体不好，那个，你不能太累着自己啊。我这玩意儿，我一天啊开不了多长时间。你女儿了不起啊！ 听说要建钢厂了，富婆呀，这有钱人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发现，他从早到晚得去四五个地方，这一天啊，就得忙活14个小时。
1: 见不着他机会吧？
0: 不是，他现在做生意，那个做生意是比较忙的。要不这样，那个哪天我约一下，你我要见他，随时月湖小区，哎呦，豪宅呀。 那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能去的地方。
2: 做好了，走。

0: 么了？
1: 我怀孕了。
0: 怀孕不是挺好的吗？你哭什么呀？
1: 你说童瑶现在怎么这样啊？
2: 你都不知道，
1: 他真的给我端茶倒水，笑脸相迎的，每天变着法的给我做饭，我以为他能有那么好呢，怎么？没想到他就是为了让这孩子留住我。那你说你不知道吗？我妈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我要出国。
0: 这不也是要上的吗？你不想要？
1: 不知道。那他也不是一个小猫小狗，他说要就要的。姐，我饿了，都没有吃的。
0: 有，我给你拿去。
1: 哎呀，我没吃呀。
0: 你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这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1: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呀？还有别的吃的吗？
0: 你等会儿我给你煮点面，等着啊。
1: 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容易饿呀？不会变成头猪？
0: 我哪知道呀，我也没怀过。
1: 我也挺好吃。
3: 他就是胡闹，一个要当妈的人还在玩离家出走。哎，你干嘛去了？你干嘛不好好看着他呀？你怎么想的？
4: 没怎么想，随便他。
3: 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啊？我问你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4: 我肯定想要啊。
3: 想要你不劝劝他？
4: 不是，我劝了没用啊，孩子在他肚子里，我说了不算啊。您是当妈的，要不您劝劝他吧。
3: 我跟他说话有用？还有你什么事儿？行吧行吧，就让他在徐半夏那冷静冷静。哎，你去跟徐半夏说，让徐半夏劝劝他。

0: 事儿管得严，出入都要登记，我就不送您进去了。
1: 王卷儿，啊，谢了啊，谢了。
2: 哎，干什么呢？
1: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许万夏，好像是住四号，我是他爸。
2: 等会儿啊，901。
1: 啊，好。

0: 啊，来了，烦死了，敲也敲了。
1: 这是许文夏家吗？
0: 你谁呀？
1: 我是他爸。
2: 谁呀？
0: 姐，他说是你爸。
1: 哦，
2: 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他是？
2: 啊，这是小彤媳妇儿，这是我爸。
1: 啊，你好，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刚才
2: 您去陪他聊会儿天，我这给他煮面条呢，煮完再说。
1: 啊。
3: 这房子还行啊，但是不够大。这结婚就得有孩子啊，有了孩子东西就……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就你这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那眼袋子都哆嗦了。
1: 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2: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
3: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盼盼，这快到周末了，你有啥安排吗？
3: 在家窝着吧。
4: 小小年纪你咋这么宅呢？还能不能有点年轻人的活力啊，去逛逛街不好吗？
3: 秉慧儿，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知道我们女孩子逛街之前要做多少准备吗？洗头洗脸化妆选衣服等等等等，想想我都累呀。
4: 总是给自己的懒惰找理由哈。那春夏秋冬这四个

0: 这季节你总得有一个想出门的吧？你让我想想哈，春天困，夏天热，秋天乏，冬天更不用说了。哎，
1: 是挺冷的哈，我把你说了得了。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够的冬三月。
0: 对，就是这种你说的太对了。哎，
2: 那赶上假期总能出去转转了吧？
0: 假期出门那是看人还是看景啊？咱还是在家乖乖的待着，看咱们欢乐颂吧。节目马上开始喽，
3: 你
0: 什么意思？
3: 走走脑子，
0: 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3: 哦，
0: 都过来，别怕。
4: 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0: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4: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0: 死等啊！
4: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
4: 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4: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它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 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5: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6: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4: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6: 就是这边，
5: 那边。
6: 车钥匙，
5: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6: 好啊，你们。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了。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生日快乐！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0: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谢谢你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总监，您回家开车慢点。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没有。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好。闭上说。这蛋糕不能给他。
5: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0: 什么字儿？早点生个大胖小子。<笑>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笑>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
5: 哎呀！ 10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6: 妈妈真好，嗯，真好。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0: 一定能，
4: 能。
6: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0: 什么礼物？
6: 没有礼物，在这儿呢。
0: 你搁这儿干什么？
6: 打开了。
0: 这是
6: 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
0: 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个愿望
0: 啊。 本来

0: 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我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个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1: 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2: 这个也不能给。
0: 你怎么这么抠
3: 啊？不是我抠，
0: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4: 山到车要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3: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0: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5: 什么情况？
0: 在这儿。
6: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6: 对。哇，
5: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3: 不是，
5: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7: 让他的爱伴着你

0: 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散开。
2: 怎么跟他说？
3: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0: 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1: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2: 别说话，
0: 真是他。
2: 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1: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2: 你说。
3: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1: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2: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0: 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

0: 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烤火堆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这玩意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1: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0: 媳妇你啥时候来的？媳妇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
2: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3: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1: 头
0: 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1: 走，
0: 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咋的了？
1: 自首去。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1: 你。
0: 我呀。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当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不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业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自个儿挣流量。
0: 哼！
1: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
0: 我？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你就生气。
1: 哎娘，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1: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0: 求问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0: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杖啊！
2: 上一边去！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3: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3: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3: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3: 笑了，
0: 老公，我好不好看？
2: 说真话，说假话。
0: 先说假话。
2: 不好看。
0: 说真话。
2: 真不好看。
3: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3: 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3: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3: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3: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的，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了？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0: 对，
2: 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啊。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呐，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2: 没有，
0: 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嗯，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儿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

0: 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笛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2: 哎，范范，你知道有收这个陈大米的吗？我想把我家这个陈大米都卖了，焖饭一点都不香。
1: 搭档啊，怪不得阿姨总说你败家呢，你是真败家呀。那大米咋能说卖就卖呢？告诉你个好办法哈，分分钟让你的米变得香喷喷的。
2: 还有这好办法呢？那你赶紧快说说。
1: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如果用陈米做米饭哈，淘过米之后呢，啊，再往米中加水的同时呢，加入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啤酒，这样蒸出来的米饭香甜且有光泽，那叫一个香啊！
2: 这么简单啊？
1: 对啊，就这么简单啊！
2: 今天我回家就试试啊，脑补一下我老妈用崇拜的目光望着我的画面。太美好了。
3: 你怎么还没走啊？
4: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3: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4: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
3: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4: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3: 这里不需要你了。
4: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3: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4: 你不需要我，
3: 你走吧。
4: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3: 我是
4: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师傅，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3: 我
4: 刚要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3: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4: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3: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4: 五星好评。
3: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4: 不是你不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来给我发红包。
3: 你走吧。
4: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码的。
3: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哎呀，你干嘛？
4: 别
3: 撒手！
4: 别动！哎，
3: 我绝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
4: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3: 我没动。
4: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3: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4: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

0: 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哎、我想象力太丰
1: 富。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那跟着脚印儿多都是。

0: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儿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0: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1: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0: 你太逗了，
1: 惨不惨？
0: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1: 哼，
0: 爱情多重要呀！
1: 我也经历过。
0: 信吗？
1: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0: 真的？她白不白？
1: 哼，比我黑多了。
0: 那她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0: 啊，好厉害！
1: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榜树咋的？
1: 你答对了，榜树上教的。
0: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1: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0: 又黑又惨。
1: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0: 嗯，好多了。
1: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0: 我现在不想报仇
1: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0: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1: 他练过跆拳道？
0: 嗯。
1: 不怕。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0: 天哪！
1: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1: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0: 还有人生呢！
1: 对呀，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 ，What's this？
0: 榴莲。
1: 一次榴莲。
0: Yeah。
1: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0: 嗯。
1: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0: 啊，
1: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0: 啊，
1: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0: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1: 我是鸡汤。
0: 你还鸡汤呢？
1: 而且是小乌鸡汤。

0: 他不让你见，难道你就不去见？
1: 我只是不知该上何处去找啊。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负责找到他们。
2: 少爷，有个叫徐谦的老头求见，他说昨天晚上和你见过一面。少爷，要不要见他？
1: 来得正好，快请他到厅中说话。
3: 好。少爷，你认识他？
1: 他就是那些退休官员中的一位。
0: 无缘无故，他不会找上门来，恐怕要挖出实情就在他身上了。
1: 嗯，且听听他究竟怎么说。
0: 嗯。
1: 徐老先生大驾光临，唐真有失远迎，请老先生恕罪。
4: 通判大人不嫌老朽是来找麻烦的吗？
1: 老先生既是长者，又是朝中的老前辈，唐真请之还有恐不来，又怎敢嫌弃呢？
4: 嗯，总算是孺子可教啊。
1: 老先生，依昨晚席间所言，您和先父认识啊？
4: 啊，你爹当年出入御史台之时，老朽已任右司谏之职多年，同属先皇驾前为官，又同属监谏之职，所以多有来往。
1: 啊，原来是徐世伯当面，小侄失礼了。
4: 哦，你爹当年呐，虽有清正之誉，想必你也不会辱没先人的清明吧？
1: 哦，小侄不敢。
4: 哦，我今前来并非叙旧，而是有话要说。
1: 好。
0: 老先生您好，我叫做展云，是唐大人的朋友。
4: 哦，我记得你昨夜席间直批李坤，震惊了全席，你的确颇

0: 多有胆识啊。
1: 嗯，老先生夸奖了。老先生今天来必有事，有话请尽管说，不要顾忌我。
2: 哦，老先生，你的确不必顾忌，小侄洗耳恭听。
0: 嗯，什么？徐谦跑到唐真那儿去了？
2: 是的，刚才在通判府的衙役来报，不会错的。
0: 他上那儿干什么去了？
2: 这属下就不知了。
0: 哼，这老家伙到处给我惹麻烦，跑到唐真那儿又不知会胡说些什么。汝刚，
3: 大人，
0: 从现在开始给我盯住了他，只要他离开通判府有任何举动，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2: 那成员身为登州知州，竟然明目张胆的贪赃枉法，
4: 他与李坤之间的官商勾结在登州境内人尽皆知啊。
1: 他们如此无法无天，难道全登州上下都没有人管一管吗？
4: 有啊，但却无济于事啊。
2: 此话怎讲？
4: 有些退休的老臣也曾出面斥责过，但却接二连三的意外身亡啊。
2: 竟有这等事！
4: 他们上下其手，根本查不出来任何证据，所以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强出头了。
2: 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前任通判也都和他们同流合污？
4: 前任通判陆新也可称得上是位清官，李坤有心收买他，却不肯同流合污，再三劝阻不成，于是便透过老朽等人帮他搜集证据，打算修书上告皇上。
2: 哎，可惜奏折还未送上就已染病身亡。
4: 哎，坊间却盛传他是中毒而死了。
2: 啊，难道他也是被成员所害？
1: 哎，登州境内奈何不了他，难道就不能请朝中大臣代为上告吗？
4: 也行不通啊，连老朽也请托过朝中旧使，却总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0: 知道了，想必有朝中大臣参与勾结，或者为他撑腰，否则那个成员不会如此胆大妄为的。
1: 那这么说来，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了。
0: 不，皇上派我来登州，我既是朝廷命官，这件事我责无旁贷，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2: 哎，你也必须格外谨慎啊，稍不留意治他不成，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0: 老伯请放心，我会偷偷地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在此之前我不会打草惊蛇。
2: 哎，我们千辛万苦拿到的证据随着陆欣之死而消失无踪，有些证人呢，恐怕也不敢当面指证了。
0: 哎，成员做下无数的违法勾当，一定有机会找到的。
2: 那成员呢，狡猾成性，几乎不留下任何证据，恐怕找到他的证据绝非易事啊。
1: 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办，老人家请放心。
0: 不错，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
2: 好，登州百姓就全指望你们了。
0: 徐老伯亲自前来，如果被成员知晓的话，必定会惹来无谓的困扰，下次就不必亲自前来，若有需要派人通知，我自会想法请意。
2: 哎呀，老朽已行将就木，就算送掉性命又有何惧呢？
1: 老人家还是小心一点，至少让成员事先没有警惕，也好攻其不备。
2: 也好。哎，你们也必须多加小心，老朽告辞了。
0: 小侄恭送徐世伯。
2: 不要送，老朽最不耐这些俗套，我自己走。
0: 这些前辈长者为国奉献一生，年老之后依然念念不忘朝廷百姓，的确让人敬佩。
3: 末将参见包大人。
4: 胡指挥免礼，

0: 末将若有带呼职守之处，请包大人惩处。
1: 哦，你有何带呼职守之处？
0: 这末将不知。
1: 既然不知，何来惩处之说？
0: 大人召末将前来，想必是查出末将有所疏失。
2: 胡指挥不要多心，大人召你前来自然是有话相询，却未必是胡指挥的疏失。
0: 是，
2: 请教胡指挥，官兵的军饷都是由何人在何处发放的？
0: 是由军需发放，登州部军各营分驻各地，也都是由本部军需前往发放的。
1: 本部军需又驻守于何地？
0: 回报大人，就在此地军营之内。
1: 好，你带本府前去。
0: 包大人，莫非是军需出了问题？
1: 本府只是前去查询，而非判定，你不必焦虑。
0: 末将，
3: 胡指挥，带路吧。
0: 是。

0: 启禀包大人，他们就是营中军需。
1: 参见包大人。嗯，
2: 本府前来是查询营中财务之事，你们要据实回复公孙先生的询问。
1: 是。
3: 请问军饷是哪位负责发放的？
4: 啊，是属下负责发放。
3: 官兵军饷有整有零，那制钱是由何处兑换来的呢？
4: 制钱是由朝廷发放的，已经储备零钱，不需另行兑换。
3: 那你手边还有没有未发出去的制钱？
4: 哦，军中用度也需用制钱，这些都是尚未开封的。
3: 可否打开让我看看？
4: 当然可以。
3: 这些制钱可是由京城直接运送来的。
4: 这，
5: 公孙先生，登州禁军军饷虽说是朝廷拨发，却是由登州湘军转发。
2: 禁军直属朝廷，湘军隶属地方，两者之间又怎会相互牵扯？
5: 启禀包大人，登州地处沿海，禁军中除了有步军、马军，还有部分善于求水的虎翼军，驻守沿岸海防，而且驻地分散，路途遥远，运补不易。依惯例，均是由登州湘军代转发放。
2: 公孙先生可还有疑问？
3: 是。这批新制钱，你们可曾发现有何不同之处？
4: 回公孙先生的话，这些都是本月刚到的，我们也觉得重量似乎重了一些，而且花纹图案也有些不同。
3: 你们可曾提出质疑？
4: 哦，有，但是登州湘军说这些都是新版新铸，原来就是如此。
5: 公孙先生，
3: 啊，应该不会错，麻烦你们了，大人。学生已经问完毕了。
2: 既然如此，随本府回章。

0: 胡指挥可是心中大惑不解。
1: 是，请包大人开示。
0: 朝廷铸造官钱有一定的规范，官钱改版是何等重大之事，若非必要，又怎会轻易改变呢？
1: 包大人是说，
0: 官钱改版牵扯甚广，必定会先期通报周知。官钱根本就未曾改版改铸，那些制钱都是伪币。
1: 啊，大人，末将对此事绝对一无所知。
2: 胡指挥，你不要惊慌。要是大人怀疑你的话，就不会告诉你了。
3: 方才当着军需官的面，若是说的太多，恐怕会引起骚乱。
0: 你坦然让本府前去军需查验，足可证明你心中不虚，本府自然对你不再有所怀疑。
1: 谢包大人对末将的信任。
0: 伪币既有来源，循线追查必定能有所

0: 获，此事不宜声张。
1: 末将绝不敢透露半句。
0: 那就好。
1: 大人要追查此案，可有末将效命之处？
0: 眼前没有，若有需要军队支援，本府自会随时通知。
1: 末将随时待命。
0: 本府暂留你营中，待明日确定追查方向之后，再定行止。

0: 哎，蒋公子，您看，
1: 唐福啊，好好的，你请展云来干什么？
0: 哎，少爷，我请他来替你想办法呀。
2: 想什么办法？
0: 是这样的，少爷为了查清程元的罪状感到烦恼，我请你来替他出主意的。
2: 好啊，这个我有兴趣。
1: 不敢麻烦你。
2: 怎么会麻烦呢？多一个人帮你想办法不好吗？
1: 包大人请你来呢，是保护我的。
2: 那我就不能帮忙查案了吗？
1: 不是，
0: 少爷，你一个人在登州，就算把我和雨珠都算上，我们能查出什么来？程元他们防你都来不及，怎么会有机会让你查到他们的罪证呢？
1: 我知道，但是麻烦人家总是不好意思嘛。
2: 好了，只要我不嫌麻烦就行了，就这么说定了，我帮你查。嗯，
1: 那我就先谢过了。
2: 哎，谢什么？我都还没有查呢。不过我一个人不行，还需要一个搭档。
0: 嗯，展公子说的是我。
2: 老管家，我怎么敢劳烦你呢？我指的是他。
1: 雨竹，
3: 我。
2: 没错，就是你。
1: 可是，
2: 唐福说的没有错。你是通判，他们一定会防你。
0: 那，我呢？
2: 我就忙着照顾你就好了，还查什么？
0: 哎，展公子，你也太瞧不起我了。想当年，
2: 好了，老管家，你就别想了。我要去查的地方、办的事，你都不合适，所以啊，就只剩下他了。
1: 他去，真的能帮上忙吗？
2: 可以啊，只要你愿意。
1: 我没有异议。
2: 那好，雨竹，我们走吧。
1: 哦。

0: 哎，腰鼓嘞，腰鼓！
1: 哎，走啊！嗯，
2: 哎，张公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帮你们家少爷查登州的弊案呢。
2: 我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就能查出来？
1: 当然不行，跟着我走就对了。哦。

0: 我们竟然在这儿闹事！原来是你啊！误会，误会，段老板，他是通判大人的至交好友，误会一场，误会一场啊！误会，
1: 公子，我们见过吗？我是登州捕头朱刚，前天晚上在通判大人的宴请会上见过面。哦，原来是衙门里的，正好。 这位银钩赌坊的老板输了钱想赖账，你说怎么着？
2: 这，
3: 段老板，
2: 原来是。

0: 唐大人的好友，你我原来的确也见过面，只是我刚才这一时没有想起来。没问题，段某赵培，伙计，
1: 在
0: 拿钱。
1: 是，给。
2: 段老板现在倒是挺大方的，刚才怎么不这样啊？
0: 刚才不知道是自己人吧？公子，怎么称呼啊？
2: 展云。
0: 哦，原来是展公子。展公子在这儿尽管玩，段某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2: 哎，多谢段老板了，今天我玩累了，下回再来吧。这三张拿去给他们治伤吧。
3: 展公子可露脸了，那个赌档的庄家输得一头大汗。
4: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一身好赌技呀。
2: 什么赌技呀？我用的是武学当中听风辨位的基本功，骰子每一面的点数不同，接触桌面的声音也不同，这一切就这么简单。
3: 难怪你一直在那儿听呢。
5: 这些钱是你赢回来的？
2: 你放心，我不会留着自己用，赢这些败类的钱再去分给需要的穷人是最痛快不过的。
5: 你虽然赢了钱，但究竟查到些什么呢？
2: 登州有一个叫朱刚的捕头在替赌方撑腰，我猜他一定跟赌方的老板有所勾结。
5: 哦，我朝虽未明令禁赌，却严禁官府与赌方挂钩，怕的就是公器私用。
2: 我不会看错的，他们肯定狼狈为奸。
5: 这就又证实了徐谦的说法，登州的官员大有问题，官商勾结的情况也颇为严重。

0: 给的期限可没剩下几天了，能如期交货吗？
1: 刁掌柜放心，现在已经完成了八九成了，最多再有三五天就可以交货了。
0: 好，这批货完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1: 多谢刁掌柜。
0: 不过我话可说清楚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合作，和成员没有关系，否则他就得分你的那一份。
1: 是，我明白了。
0: 好，我走了，你盯他们干活吧。
1: 是，请。刁掌柜，走好。
2: 告辞。
3: 副指挥，铜不够了。
1: 铜不够了？那去库房提就是了，这点事也来找我。
3: 不是说用上一批淘汰的熔掉再用吗？
1: 谁说的？啊，放着现成的铜钱不用，熔掉多浪费啊！切！哎，叫你去库房里拿，哪来那么多废话？
3: 是。
1: 到手的好处，不要白不要。
4: 徐师伯，小侄不是请你千万不要冒险前来吗？为什么你又来了？
5: 这件事太重要了，冒再大的险也得来呀。
4: 真的吗？请上座。请。什么事情如此重要
5: 啊？哦，那成员假借朝廷抗敌的名义强征粮食的事你可知道？
4: 小侄听说了，可是苦无证据。
6: 我真不明白，说那么多粮食有什么用？他们又吃不完，害那些农民没有东西吃。
5: 哦，他把强收来的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利用收成不好、普遍缺粮的时候，用粮商高价售出图利。他在登州已行之多年了。
6: 什么？这种黑心钱也敢赚？
4: 与民争利本就不该。

0: 囤积居奇更是奸商所为。这程远的确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1: 这些事情登州百姓人人皆知，却查不到他的证据。今天总算老天有眼呐，让老朽查到了他囤积粮食藏匿的地方了。啊，
0: 太好了，有那些粮食做证据，看他如何抵赖。

0: 这是座民宅，成员为什么会把粮食囤积在这里呢？
1: 哎呀，错不了，如果不确认，我也不会来通知你们了。
2: 老先生既然这么确定，那我们就进去吧。
0: 哎，如果是成员真的把粮食藏在这里的话，我们进去查看是理所当然，要是没有，我们岂不是擅闯民居啊？
2: 哎呀，你要是顾虑那么多，就什么都别管，随成员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吧。
0: 我们进去吧。
3: 什么人也闯民宅？
0: 朱捕头
3: 啊，原来是唐大人，捕快来报说此处有灯火人声，没想到竟然是唐大人。大人深夜至此，所为何事啊？
0: 朱捕头，本官听说此处暗藏玄机，故而特地前来查看。
3: 大人弄错了吧？这座民宅被州衙没收充公闲置已久，应该没什么可查的。
2: 朱捕头经常进去？
3: 不，查封以后我从没进去过。
2: 那你怎么知道没什么东西可查？
3: 这……
0: 朱捕头，既然你都来了，何不把大门打开检查一下，岂不是让大家更加安心？
3: 不行，这是州衙查封的公产，没有程大人的指令谁也不能查。
0: 大胆！不敢，通判与州官同掌州政，难道在你眼中没有本官这个登州通判吗？
3: 属下不敢。
0: 既然如此，把门打开。
3: 是，属下遵命。

0: 我去就好了。啊，原来徐大人也来了，难怪唐大人出来登州会在晚上跑到这儿来。
1: 展公子，查出什么来了？哎，
2: 一座空屋能查出什么呢？哎，这好了，我们算是白跑一趟了。朱大捕头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0: 唐大人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属下立刻遵办。
1: 还有，好了，我们不要耽误朱大捕头的时间了，走吧。
3: 属下恭送唐大人，把门封起来。是。哼，
4: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追问朱刚啊？
5: 哎呀，因为屋里头没有东西啊。哎哎哎，不可能啊！ 明明有人告诉我，看见衙门里的人把粮食运进去，白天我还亲眼看见有人进出呢。
3: 屋里头的确没有东西，不过我却找到了这个。
6: 这是哪儿来的？
3: 地上捡的。
5: 嘿。

0: 我就说没错吧。哎，可是刚才你为什么不提呀？
1: 对啊，当面问他，看他有什么话说。
2: 哎，那有什么用？他们可以找出100个理由推脱，在没有找到赃物之前，还不如不动。
3: 没错，不动声色是最好的。不过成员应该有所察觉。徐老伯，你暂且不要再有动作了。
0: 我还是想不透啊，屋里藏的粮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呢？
2: 老人家，你放心，我们迟早会抓到证据的。
3: 一有任何消息，马上告诉徐老伯。
0: 你一定得查出来呀，否则老朽死都不会甘心呐。
3: 老伯放心，市值一定全力以赴。
0: 啊，那老朽就拜托了。
3: 我们走吧。
0: 好。

0: 掉徐谦容易，你真对付得了唐真吗？
1: 下官有把握把他拉拢过来。
2: 哼，好，你有把握就好。徐谦交给我们办，你去吧。
1: 是，下官告退。
0: 哼，如果指望你，我还怎么闯出天下来？段武
3: 在，
0: 徐谦就交给你办了。
3: 是。庄主，那唐真呢？
0: 如果他真的敢跟我作对，哼，恐怕这登州又要换通判了。
2: 哼，这些人的动作也还真快，一屋子的粮食一下子全搬空了。
4: 对啊，害我们白跑一趟，还被他们取笑。
5: 一定是徐谦的行踪被朱刚发现了，所以提早一步转移证据，让我们扑了个空。
6: 唉，现在要查成员的罪证恐怕就更难了。
5: 其实成员超征粮食还有勾结李坤都是为了图利，如果能够找到他贪赃枉法得来的不义之财，或许就能够找到他的罪行。
6: 对，程元在登州任上为时不短，这么多年来的贪渎所得势必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能够查出他无法解释来源的财富，就可以作为他贪渎的证据。
5: 这笔财富不会放在身边，也不会送回原籍，因为都有被追查出来的可能。
6: 寄存之处必须让他觉得安心可靠，又可以避人耳目。
5: 四海钱庄，
6: 不错，大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0: 雨卓，
1: 啊，少爷，
0: 你昨天睡得不好吗？
1: 少爷，你说自从到登州以后，我哪一天睡得好过？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总之每天都有一大堆想不通的事儿，就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又怎么能睡得着呢？
0: 想不通就不要想，
1: 可是不想不行啊，每天都要面对，真烦人。
0: 那些事情你都不要烦，都是我的事情啊。
1: 少爷，我是在替你烦啊。以前我们在京城的时候多好啊，一点烦心的事都没有。少爷，不如我们回去吧。
0: 你在胡说了，

0: 登州通判是皇上钦派的，怎么能说走就走？再说了，事情还没查出个水落石出，就算朝廷请我回去，我也不会回去。以后别再胡说了啊！
1: 我只是说说而已嘛。
0: 雨竹，
1: 是少爷，我以后不说了就是了。展公子，
2: 你们两个一早在这儿干什么？
1: 展公子，少爷刚才在教训我呢。
2: 哦，那一定是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1: 没有啊，我只不过打了几个哈欠而已。
2: 什么？唐真，这就是你不对了。
0: 我想跟你说说四海钱庄的事。
2: 我们是要听你说吧？
1: 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
0: 闭上你的嘴！
2: 走了。

0: 适说，现在说吧。
1: 刚才为什么不合适啊？
0: 我说通判大人，你真的把这里当作是你的通判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这，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很简单，这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是成员从州衙里派来的，连门口的守卫衙役也不例外。你真的以为他们不会把我们说的话，这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成员汇报吗？
1: 是，我怎么没有顾虑到这一点呢？
0: 唉，就连徐谦的事也是如此。如果不是他们向成员汇报，成员怎么会知道徐谦来找过我们，又怎么会提早把那些粮食给撤走呢？
1: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2: 哎，对了，少爷，可以让他们都离开啊。
0: 离开？他们都走了，这里的事谁干啊？这么大一座通判府，光是打扫就能把你和唐府给累死，更别说是吃饭烧水了。总而言之，让他们离开是行不通的。
1: 可是有他们在的话，岂不是永远摆脱不了成员的监视？再说怎么去查成员贪渎的情形，万一他……
0: 我相信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成员应该还不敢公然对你不利，只要我们平时说话小心点就行了。等包大人他们到了，有那些士兵帮忙，再让他们离开也不迟。
1: 现在只能这样了。昨天夜里我们推论成员会把不法所得存在四海钱庄里面，但是又怎么能证实呢？
0: 账册。
1: 账册？你是说四海钱庄的账册？
0: 没错，钱庄会把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地记在账册上。账册不但能够查出成员究竟贪了多少黑心钱，而且也是最好的罪证。
2: 好好，那我们快去查吧。
0: 四海钱庄会把账册给你吗？
2: 好像应该不会哦。
1: 当然不会。可是官府的力量又在成员的手上，我们也无法以官府的名义强制他们交出账册呀。
0: 想拿出账册也不难，只是不能够用你的方法，而是采取江湖手段，把账册给偷出来。
1: 不，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你有更好的方法？
1: 这
0: 叫做权宜之计。你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办。你这位朝廷命官登州通判，只要负责查账就行了。雨竹，又轮到我们出马了。
2: 啊，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啊？
0: 你不要怕嘛，既不是要你去偷，也不是要你去抢，你只要陪我去查一查四海钱庄的底。
2: 哦，好吧。

0: 我们进去。
1: 不进去我们来干什么？
0: 那我们进去干什么？
1: 我问你，钱庄是干什么的？
0: 存钱或者提钱啊。
1: 没错，我们来存钱。
0: 你有多少钱要存啊？
1: 昨天我们赢了多少钱？
0: 哦，原来你是
1: 银沟赌坊和四海钱庄是同一个老板李坤。我这叫做拿他的骨头熬他的汤。
0: 嗯，
1: 拿去。
2: 下一个，
3: 好，拿好了，走吧。
0: 先生，有人找你。
4: 这位公子，
1: 你就是掌柜？
4: 不，在下是账房，你找我们掌柜的，是？
1: 我找的是他，你不行。
4: 有什么事儿交代我办就行了，
1: 是吗？你确定我要说的事情你接得下来？
4: 我这，
1: 还是去请你们掌柜的来吧。
4: 这，
5: 公子要找我？
6: 哦，
5: 原来是展公子啊。
1: 我们是不是见过？
5: 当然见过了，那天在迎宾楼给唐大人接风的时候，在下与展公子是同桌。
1: 哦，是你呀、你叫？
5: 哦，在下刁赞，是四海钱庄登州分庄的掌柜。
1: 原来是刁掌柜。哎你怎么知道我姓展？
5: 迎宾楼、四海钱庄、银沟赌坊都是我们李庄主的产业，展公子的大名我们是全都知道的。
1: 原来是这样。
5: 展公子是要提领现钱呢，还是转会呀？
1: 我是要在你的钱庄开个户头。雨竹。
0: 是。
5: 带着小兄弟去柜台给展公子开个户。
6: 哎哈，请。
5: 展公子与唐大人联袂来登州，唐大人当然是任期届满才会离去了，不知展公子会不会常驻登州啊？
1: 刁掌柜是欢迎我还是不欢迎啊？
5: 当然是欢迎之至哦。
1: 那就好，我来你们钱庄开户呢，就是希望钱庄的银子日益增加，所以当然是待得越久越好了，你说是不是？
5: 哦，展公子在登州有生意啊？
1: 我刚来还没有什么打算，不过听说你们李庄主家大业大，是否可以指点一条明路？
5: 是，在下一定转告给庄主，让他给展公子留意着。
1: 好，那就有劳刁掌柜了。
5: 好说。
7: 铜的分量果然只有两分。
8: 是的，和学生的推断完全相符。
7: 如此说来，每一枚铜钱在经过熔销重铸之后，的确会有一枚多的不法利益，这也难怪会有人铤而走险了。
9: 可他们想要庞大的利益，必须要大量发行。80万禁军，每人10枚，就有800万枚。

0: 难怪他们会用发放军饷的方式让假钱出手。
1: 不，以他们的力量应该没有办法掌握全军军需的发放，而且以质量的粗糙而论会很容易被发现。
2: 不错，若想掌握全军，除非连三司及枢密院都有人参与其中，应该不至于如此啊。
1: 或许只有少数的军营地区才有这种情形发生，应该还有其他的流通方式。
0: 可只有军队才能有这么大的流量，铸造假钱的人难道还掌握了其他更好的方式？
2: 流通的方式必须要顺理成章，而且能够确保不被察觉，的确不是很容易。
1: 大人，学生以为追查的方向应该指向必须大量使用铜钱的地方。
2: 硕本追源，不妨就由发放伪币的登州湘军查起。
1: 嗯，大人，由此处前往登州城不止一日的路程，至少还需外宿一夜，方能在明日中午以前抵达。
2: 既然如此，我们即刻启程。

0: 们的账册藏在二楼，天黑之后我就去拿。
1: 我也没有别的主意，就由你吧。
0: 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我把你给卖了。
1: 把我卖了？
0: 我让他们觉得你有可能和他们合作。
1: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哎呀，你别急嘛，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也想借这个机会再去见见李坤，多摸出一点线索来。
1: 我的意思是，包大人很快就会来到登州，他一定会有更有效的方法抓住李坤和成员的罪证。
0: 你是对你自己没信心，还是对我不放心啊？如果这件事情包大人来处理，当然最好。可是你就永远没有机会磨练自己。如果什么事情都推到包大人身上的话，那皇上为什么还要派你来登州当通判呢？
2: 展公子，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
0: 我们现在哪儿都不去。啊！而且就算要去啊，也是我一个人去，用不着你。
2: 为什么？我刚开始觉得有意思，怎么又不带我去了？
0: 因为从现在开始，我要去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危险，所以呢，你还是留在你家陪你公子吧。

0: 叫展云，我来找你们李庄主。
1: 嗯。
2: 哦，他竟然找上门来了。
3: 属下这就把他打发走。
2: 用不着，看看他说些什么，让他进来。
3: 是。
1: 慢着，我去试试他。
2: 好，不过出手要保留点儿。

0: 这是第二刀，
1: 我准备接你第三刀。
0: 不到生死相搏，我不会用第三刀。
1: 你是说我们不打了？
0: 你是来见庄主的，我只是试你，不是杀你。

0: 哎，
1: 詹公子稀客呀。
2: 李庄主不会责怪在下来的鲁莽吧？
1: 哎，当然不会。自从迎宾楼一别，老夫对展公子倒是想念多日啊。
2: 哦，李庄主该不会是对在下当日的表现还耿耿于怀吧？
1: 老夫岂是那种斤斤计较之人呢？
2: 李庄主果然是大度能容，这样在下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跟李庄主谈正事了。
1: 嗯，老夫正要请教展公子的来意呢。
2: 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刁掌柜应该已经向李庄主面报过了吧。
1: 嗯，不错。
3: 庄主当然是十分愿意合作了，不过是不是唐大人出面会更好一些呢？
2: 刁掌柜这个话就外行了，唐大人有唐大人的立场，毕竟他是皇上派来的通判，有些事情啊，只能够说不能够做，所以当然是由我出面反倒好些。不过李庄主大可放心，我既然出面，就可以全权代表唐大人和庄主做任何方面的合作。
3: 这
1: 好，够干脆，那么就请展公子再干脆点，打算怎么合作呀？
2: 唐大人的要求也不高，程大人的标准如何就比照办理吧。
1: 照这么一来，老夫岂不又增加了一倍的开支？请问展公子，老夫为何要如此啊？
2: 因为李庄主可以和以前一样维持生意兴隆，而且呀，不会有麻烦。
1: 哼，老夫要是把这个麻烦交给程大人处理呢？
2: 恐怕程大人还没有这个能耐呢。
1: 照这么说来，老夫就得照单全收了。
2: 也不尽然，如果李庄主愿意，唐大人可以让庄主仍然只付一份开支，不过付的是我们这一份。
1: 好，有胆识。不管将来能否如此，老夫愿出双份。表赞。
3: 属下在。
1: 在钱庄也给唐大人开立一个账户。
2: 好，等一下。

0: 在下的户头吧。李庄主认为四海钱庄有唐大人的户头合适吗？
1: 好，展公子考虑的是很周到啊。
0: 不敢，在下只是为唐大人设想。
1: 好，德赞，就按展公子的说法去办。
2: 是。
0: 啊，庄主，在下任务达成，还得回去向唐大人回报，就先告辞了。
1: 好，展公子请。刁三送客。
2: 是，请展公子。
3: 他的武功很高，连我都没有试出他的深浅。
1: 哦，这倒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3: 不过我却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3: 她是个女的。
1: 什么？

0: 展云，你回来的正好。徐谦派人来传话，说约了几位退休的老臣，明天和我见面。
1: 那好啊，我相信啊，从那些人当中，肯定可以找出更多成员的罪证。
0: 我们准备在府里见面，你觉得合适吗？
1: 其实也没有关系，我相信不管约在什么地方见面，都会被成员发现的。只要说话的时候不要让外人接近就行了。
0: 我会特别注意的。
2: 展公子，你又去哪儿了？
1: 我上李坤家去了。
0: 你真的去了？
1: 不但去了，而且大有收获。我相信钱庄的账册里肯定有成员的名字。
3: 查出来没有？展云到底是什么人？
4: 没查出来，江湖上根本没有这号人。
3: 哦，有那么一身好武功，不是江湖人。
5: 庄主，不管他是不是江湖上的人，他肯替唐真来要好处，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了。
4: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
3: 什么意思？
4: 凭他的武功，如果肯做违法的事，怎么能看上你们那点好处？
5: 燕东，那你说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4: 那是你们的事，我没有义务替你们出主意。

0: 我明白了，他今天前来绝不是为了跟我们合作的，他是来摸底的。
1: 那我找人把他除掉。
0: 你办不了。
1: 庄主，
0: 连严冬他都没有把握，就你那帮人更别提了。
2: 庄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不慌，他既然是乔装改扮前来示好，必有企图。好，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0: 气死。
1: 少爷，你说展公子能把账册拿回来吗？老管家，
2: 闭上嘴，慢慢等。

0: 长公子，你回来了。长公子，
1: 四海钱庄往来的账册都在这儿了。
0: 少爷，快看看有没有成员的名字。
2: 不急，就算有也不会明目张胆的，必须要花点时间做个前后比对。我带回房间去连夜查看，你们就先休息，明天再来研究吧。
1: 好吧，我说过查阅账册就靠你这个登州通判了，等查出结果来再说吧。
2: 嗯。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总觉得事情太过简单，也太过顺利了。
0: 那是命中注定，成员的罪证让我们拿到了。
1: 我还是觉得事情有点不对。
0: 不管如何，邓少爷把账册看完之后再说吧。

0: 少爷，喝杯茶。
1: 怎么样，查出来没有？
2: 没有，这账册之中根本就没有成员的名字。
1: 怎么可能呢？李坤明明交代刁赞比照成员开了一个账户，成员怎么会没有在账上呢？
0: 会不会用别人的名义？
1: 对啊，我也是对李坤这么说的，叫他用我的名义来汇款，说不定啊，成员也是这么做的。
2: 哎，也不可能，我昨天仔细查过了，账册中并没有同一个户头的大额往来记录。
1: 怎么会这样呢？四海钱庄遍及全国，往来的金额绝对不会小。你嘴唇怎么那么白啊？
2: 少爷从一早起来就不舒服。
1: 你是不是生病了？
2: 哎呀，没事的，或许是看了一夜账册，有些疲劳罢了，没事的
0: 啊。少爷，少爷，你先别说话，也别动，我去叫大夫来看看。你把少爷怎么了？
1: 他不是生病，是中毒了。
0: 啊，中毒？那怎么办呢？
1: 你们不要担心，我替他阻止了毒性蔓延，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3: 张公子，那你能替少爷解毒吗？
1: 我不行，但是公孙先生就没问题了。
0: 那包大人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到啊？
3: 是啊，
1: 应该快了。这样吧，你们先把少爷抬回房里休息，我去请包大人把公孙先生带来。
0: 那
3: 少爷
0: 来，
3: 少爷。

0: 属下已经把徐谦那个老家伙给处理掉了。属下也通知了陈元，他会负责善后的。除掉徐谦，我们是给他清除障碍，剩下的事就应该由他负责。嗯，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插手了。
1: 是，属下明白。
0: 昨天那本账册产生效果了？
1: 有，程元那边有消息来。
0: 是唐真还是展云？
1: 应该是唐真。程元说他得了疾病，没有去周阳。

0: 就不会有错了，是无影伞的效果吗？
1: 可惜啊，展云对我们的威胁要比唐真大得多。
0: 展云可以交给严冬吧？庄主不是说了，我们最后还得靠严冬吗？
2: 什么？我们不能全指望了严冬，他替我杀人那是有条件的，咱们能不用尽量别用。我说你怎么总是跟他过不去啊？
0: 啊，庄主，不是我跟他过不去，实在是因为他太盛气凌人了，更何况这次在对付展云跟唐真的问题上他一点力都没出过呀。
2: 那是我没让他去，你看他不顺眼他还对你不满意呢。
0: 我又没得罪他，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2: 很简单，他始终就不赞成你那无影伞，他说那套在江湖上根本就不入流。
3: 庄主，要不要派人打听一下唐真的情形？
2: 段武，你说呢？还有这个必要吗？
0: 庄主，我有把握，不会有问题，他必死无疑。
2: 你有这个把握就好，
3: 只是新到任的通判得了疾病身亡，恐怕这回朝廷不会再轻易的相信。
2: 那是成员的事，朝廷官府是他的责任，扯不上我们，我们也不用替他操这个心。

0: 他怎么会中这种毒？
1: 公孙先生，你知道少爷中的是什么毒吗？
0: 这种毒叫做无影散，药呈粉末状，无色无味，很难察觉。我之所以觉得奇怪的是，因为此毒乃是出自天竺而非中原之物。
2: 如果是无色无味，怎么知道是无影散呢？
0: 啊，此毒有个特殊之处，中毒之初并无异状，只是一旦毒性进入体内，原本无色却会在颈脉之间排出一抹淡红的汗渍，一旦全数排出，中毒之人立即毙命，因为此时体内已无残毒，很容易被误判为疾病身亡。
2: 那唐真现在的情形呢？
0: 幸亏你及时封住他的穴道，阻止了毒性在体内运行，只要用金针把体内残毒逼出来，再服几天药，当可无碍。
1: 多谢公孙先生。
0: 老管家，请你准备笔墨纸张，好开药方。
3: 好好好，我去拿了。
0: 哎，等一等，要避开府里的人，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唐大人的情形。
3: 是，我知道了。
0: 老管家，麻烦你烧一大桶热水来。
1: 好好。
4: 下官不知包大人驾临登州，所以未曾远迎，还请包大人恕罪。
5: 本府奉旨勘察边防军务，视察登州州政，是皇上要本府顺道看看，又何须劳师动众惊扰地方呢？
4: 包大人体恤地方官府，下官不胜感激。

0: 知包大人打算在登州停留多久，下官也好安排住所。
1: 那就不必麻烦了，本府在登州自有住所。
0: 包大人打算暂居何处呢？
1: 登州通判官邸。啊，怎么，程大人何以如此震惊？
0: 下官只是一时不明白。
2: 登州通判唐真乃大人的门生，大人想借此机会师生叙旧，程大人你认为不合适吗？
0: 合适合适，下官不知包大人是唐通判的恩师，所以一时失态。
1: 本府闻听唐真新任登州通判，既然来到登州，不妨与他叙一叙。唐真如今可在州衙？
0: 回报大人，唐通判今日告病，正在官邸休养。
1: 他生的是什么病？
0: 下官不知。下官本想派城中大夫前去探视，可是通判官邸婉拒了，所以
1: 想来并无大碍，本府这就去看看。
0: 下官立即增派人手护卫包大人安全。
1: 用不着，本府自有随行官兵，将通判官邸的衙役和府内的差役一并撤除。
0: 是。

0: 唐真身上之余毒已经全数排出，休息一阵便可无碍。现在他正在昏睡，依学生估计晚上便可醒过来。
1: 他人在官邸之中，又怎会遭人下毒呢？
2: 毒是下在账册上的。哦，
0: 无影伞是涂在每一页的下角，一般人为了方便多半一口将手沾湿，便于翻阅，因此中毒毫无所觉。
3: 这是江湖手法，用无影伞是江湖中人所不耻的行为。
2: 他们一定是故意让我偷走账册的。
1: 且慢，你虽说成员大有问题，但本府对此间情形尚不了解。登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本账册又是从何而来？
2: 四海钱庄。
4: 庄主，怎么办呢？包大人到登州了，这下可坏了。
5: 他来了又如何呀？啊？程大人，有必要这么慌张吗？
4: 庄主，您可能还不知道，包大人是出了名的断案如神、嫉恶如仇啊！只要是他想查的登州的情形，他就一定能查得个一清二楚，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5: 你不是说他到登州来是视察海防军务吗？怎么又会留下管我们的事了？
4: 可是皇上也让他查登州的州政啊。再说唐真又是他的门生，他一定会把他知道所有的事儿都告诉包大人的。
5: 哼，要是唐真不能活着说话呢？
4: 啊，庄主，
5: 在前两任通判身上发生的事情，在这新任通判身上又发生了。
4: 您的意思是说？难怪唐真今天没来州衙，那你们是昨天晚上？
5: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你就不必担心了。包拯只能发现唐真突然疾病身亡，查不到你头上。
4: 这可他身边还有展云，有管家，还有书童。
5: 程元，让你不必担心，你怎么这么畏首畏尾的？
4: 可是，
5: 好吧。包拯就算起了疑心，又如何？他只不过是朝中的三品

0: 知府。朝中的王公大臣我见得多了，拿我好处的不计其数。哼，包拯他斗不过我。
1: 庄主，您当然不用顾及他了，可我毕竟是朝廷命官，又是他的下属，我要是被他盯上了，那是绝无活路的呀。
0: 哎，你亲娘舅不是庞太师吗？再加上一个在宫中受宠的表妹，他敢动你？
1: 哎呀，包大人向来是不卖人情的，再说这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呀，所以还请庄主多多照顾。
0: 哎，你我合作多年，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啊，
1: 多谢庄主。下官还得尽快赶回州衙，这唐真出了事儿，包大人一定会来州衙找下官，如果给他知道我在您这儿，那就麻烦了。
0: 嗯，去吧。哎，不过你可千万记住，一定不能慌乱，否则我可管不了你。
1: 是是是，下官一定小心从事，下官告退了。

0: 不了大事。
1: 我知道展云是什么人。
0: 哦，你怎么知道的？
1: 展昭也来到了登州。展昭有个妹妹，虽然人不在江湖，却有一身好武功。现在看来，可以确定，展云就是展昭的妹妹。
0: 这么说，包拯是有备而来。对付展昭，你有多大把握？
1: 没有把握。
0: 啊，什么？
1: 不过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保证，不会让他伤害你。
0: 不，包拯动不了我。对他而言，我只不过是一个殷实的商人。
1: 如果他盯上成员呢？
0: 真到那个时候，那就靠你了。我不能让成员活着把我给出卖了。
2: 可恶！官商勾结，竟敢明目张胆到这个地步！
3: 我去偷四海钱庄的账册，就是想找出他们的罪证。
4: 看来，如今他们有所防备，真的账册早已经藏起来了，假的账册是用来应付你们的。
5: 无论是吴英散，还是展云所说他身边那位高手，都足以证明有江湖人介入，只是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何方人马。
2: 展姑娘，那徐谦可是原定今日邀约退休的官员前来府邸。
3: 没错，是唐真说的。
2: 那徐谦虽不曾与本府共事，但本府却也曾耳闻其人，的确是直言敢谏、颇具风骨的朝中前辈呀。
3: 要不要请他来见包大人？
2: 不，恰恰相反，此时不宜让他们前来，必须立刻通知徐谦暂缓来府，以免让成员起下疑心。
3: 好，我这就去叫雨竹通知他。

0: 哎，大婶儿，大婶儿
1: 啊，
0: 我想问一下，这家大门怎么锁上了？
1: 你找谁啊？
0: 我找一位徐谦，徐老先生。
1: 他死了。
0: 啊？不可能啊，我前天还见过他。
1: 昨天晚上

0: 死的。
1: 他怎么死的？
0: 不知道，尸体现在还在衙门里呢。
2: 哦，他怎么会突然身亡？
3: 不知道，包大人要不要去州衙看看？
2: 此事太过蹊跷。徐谦前夜才与你们一同前去搜查城垣的藏粮处，昨夜却又离奇身亡，这两者之间必有关联，又岂能不查？
4: 大人，唐真的情形陈元势必会问，该如何应付？
3: 他们如果知道唐真没有死，一定会再下毒手。
5: 倘若他们认为唐真必死无疑呢？
2: 那就让他们莫测高深。成员李坤胆大妄为，自认为能够一手遮天，本府却偏要让他们认罪伏法，无所遁形。
6: 包大人可否安排妥当？
2: 不错，不过你这登州通判的官邸竟然如此宽敞华丽，倒是出乎本府的意料之外啊。
6: 登州在下官多年苦心经营之下上称富庶，通判既是皇上钦派，下官认为理当多表尊重，绝非下官崇尚奢华，请包大人明鉴。
2: 本府只是随口说说，你无需多做解释
6: 啊。不知唐大人病体可否安泰？
2: 公孙先生精通医理，正在为他诊治。
6: 敢问公孙先生，唐大人身染何病啊？
4: 说来惭愧，学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病，所以只能以金针过穴之术暂时止住他的病情，却一时无法治愈。
6: 哦，那唐大人现在的情形？
4: 一直在昏迷之中，连大人来到登州他都不知道，学生也不敢确认他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
6: 但愿唐大人早日康复，吉人天相。
2: 本府去而复返，是想向陈大人打听件事。
6: 下官洗耳恭听。
2: 本府有位昔日同僚，也是旧友，告老退隐之后就定居在这登州，只是多年未见，又未通音讯，不知陈大人是否认得？
6: 这登州的确有多位退休的京官，不知包大人所指的是哪一位？
2: 此人姓徐，名谦，曾任右司谏之职。
6: 啊，他？
2: 怎么，程大人认得他？
6: 哎，包大人，来晚了一步。徐大人昨夜突然身亡。
2: 哦，竟有此事，怎会如此不巧啊？
6: 徐大人的遗体正在殓房，只因他并无亲眷，下官正准备将他火化。
2: 多年未见，怎奈如今却已凋零，可曾查出他的死因为何？
6: 只知道是无疾而终。
2: 竟然连他是如何死的都无人知晓吗？
4: 大人，学生前去验看一下，也好解大人心中之疑。
2: 公孙先生去看看也好。
4: 不知程大人是否允许？
6: 不敢不敢，下官立刻派仵作陪公孙先生一同前去。
5: 请。
4: 有劳两位。

0: 生谁的气呢？
1: 生我自己的气。大哥，我是不是又闯祸了？
0: 你自己说呢？
1: 是我出的主意要查钱庄的账簿，也是我把账簿偷回来给唐真的。他会中毒，完全

0: 其实你的判断并没有错，这也是找出成员有没有贪渎的最好办法。只不过对方太过卑鄙，在账户上下毒，也不能完全怪你。
1: 不，我应该等你们到了登州才开始采取行动。包大人一定会判断得更正确，公孙先生一定会想出更好的计策，你更不会像我一样笨得直接落入他们的圈套。
0: 你也不用太过自责。
1: 大哥，你知道我真正的想法

0: 但我根本不应该到登州来。我以为大哥能够帮包大人办案，我也行。其实我根本就做不到。包大人说的没有错，官府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我该听大哥的话回家，我马上就走。
1: 等一等，江湖经验不是与生俱来的，我刚跟随大人的时候也常常犯错，那又如何呢？只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就行了。你是我们家里最聪明的，我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
0: 大哥，你不要我回家去。
1: 至少把登州的事情做完才能回去，我们展家的人不会那么容易被击败，也不会因为一点挫折而退缩。
0: 大哥，你放心，我不会让展家的人失望的。我一定要让程元还有李坤这些坏蛋都得到报应。
1: 那才像是我的刁蛮妹妹吗？
0: 大哥，你这是在骂我还是夸我？
1: 当然是夸你了。告诉你吧，包大人让我把铸造假钱案的事情告诉你，让你也可以参与此案。
2: 没想到那徐谦竟然是中毒而死，公孙先生又是如何查得的？

0: 大人。学生在他的景象之间发现了跟唐真完全一样的淡红痕迹，可以确认是无影散之毒。
1: 公孙先生，为何不当场质问程远呢？
0: 无影散之毒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听过，而且此时徐谦体内已经没有余毒，无从证实他是中毒而死。
2: 就算能够证实是中毒，却不能据此指证程元或是他的下属就是失毒之人。与其提出质疑让他有所警惕，不如暂不揭露，让他莫测高深。
3: 可是这么一来，怎么可以把徐谦的死算到他们头上呢？
2: 就目前所知，程元所犯下的罪行已经不胜枚举，只要能够找到具体的证据，他同样难逃法网。届时徐谦之死不愁他不招供。
3: 我猜前任通判陆欣，甚至更前任的通判，应该也是他们下的毒手。所谓得疾病而死，一定也是被无影散毒死的。
2: 的确有此可能。公孙先生，那无影散虽然出自天竺，然而可曾在中原有人用过？
0: 这些并无记载，学生就不知道了。
4: 无影散在江湖上曾经有一个传言，当年大理国段氏王朝从天竺引进了无影散，用以毒杀朝中的叛臣，后来被一个家奴偷出宫外，辗转流到中原。无影散在江湖上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可是因为太过歹毒，被江湖众人不耻群起攻之，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0: 这个传闻在下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在任何记载中见过。
2: 此事既然流传于江湖，又岂会记载于书册呢？
3: 大哥，你说的是不是大理段家？
4: 不错，传言是这么说的。
3: 段武？
4: 段武是什么？
3: 银沟赌坊的老板，他也是李坤的手下。
0: 既然他也姓段，会不会是段氏家奴的传人呢？
2: 若是如此，就说得通了。一切都在程元与李坤的勾结之下所产生。想不到小小的登州，竟然会有如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
4: 大人为何不直接要求程元也去看湘军？假钱是从他们那里发出去的，还有也有可能就是利用湘军在登州铸造的，大人为何反而要去看他的政绩？
2: 詹护卫莫要忘记，程元本人就可能涉入伪币一案，只要提及湘军，恐怕就会让他有所戒心，那岂不是适得其反？
3: 那可是如果不看湘军，又怎么知道他涉嫌奇案呢？
0: 大人，登州的军务包含了湘军，大人是打算不动声色从勘察政绩转而去了解湘军的实际情形？
2: 不错，从湘军的配置就可以查出是否具有铸造假钱的能力，除此而外，或许也能对程元与李坤之间的官商勾结看出一些端倪。

0: 少爷，你中毒了，是公孙先生救了你。
1: 包大人他们来了。
2: 不错，幸亏展姑娘阻止了毒气运行，否则只怕你已经魂断九泉了。
1: 是。
3: 哎，唐大人，余毒方除，不宜乱动，快躺下吧。
1: 本是可知登州的情形，
2: 本府已然知晓，你所中之毒也与之有关。
1: 原来我是被人下毒，
4: 是四海钱庄的账册上被涂了毒。
1: 原来如此，
2: 你且安心休养，待本案稍有进展，本府自会向你说明清楚。
1: 本生惭愧。
2: 你何愧之有？
1: 本生身为登州通判，非但不能查明登州弊案，反而险遭毒手，如今更让恩师亲自操劳，岂不惭愧？
2: 不，你无需自责，今人狡诈难防，本府亲自查案也未必便能查得水落石出。你且稍安勿躁，静待结果吧。

0: 干嘛了？快出啊！一条一条，哎呀，副都是你放的臭，真是的，把我的大盘全给。
1: 记住，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唐真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晚上摸进去，千万不可以。你们都吃过展云的苦头，难道都忘了？包大人随行的能人，恐怕还不止他一个的。硬闯不是办法。
2: 得想个办法找理由混进去打听。记住，千万别给我露馅了，就是打死你们都不能说是我阴沟赌疯的人，否则我绝饶不了你们。听见没有？
3: 是。
4: 来来来来，
5: 打什么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登州担任通判，恐怕都会因为程元还有李坤的勾结而找不到追查弊案的线索。
1: 所以我们必须分头并进，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方可将他们一举澄清了。
2: 大人明日前去登州之时，学生会将湘军的情形查明清楚，以便循线追查湘军所发出去的假铜钱。
0: 我去查赌场、钱庄还有迎宾楼，凡是李坤的产业可能都会有问题，而且也是找到证据的好地方。
3: 不，从无影散到李坤身边的刀客判断，他身边一定有江湖人，还是我去比较合适。
0: 哎呀，我比大哥早来几天，那些地方我都去过，当然是我去比较合适啊。
1: 正因为展姑娘去过，反而不合适。
0: 为什么？
1: 他们都知道你是和唐真一起来的，自然会对你有所防范。展护卫却只与程元见过，其他人并不认得，人在暗处不容易引人注意。
0: 不过大哥可得查出点眉目来才行，不然以后就别和我抢活干。
3: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
1: 此外，徐谦虽已不幸遭害，依然可以由那些退休的官员或者乡民百姓身上查出线索，或许能够有意外的收获呀。
2: 是，学生会设法与他们接触。
0: 哎，那我呢？我要做什么？
1: 展姑娘就留在府中保护唐真的安全。虽然说张龙赵虎都在此，但若有武功高强的江湖人潜入府中，还是会发现

0: 他夜以去毒，而对他再下毒手。
1: 啊，那包大人就不需要人保护了吗？
0: 明日只去周阳，又有王朝马汉随行，安全无虞。
1: 对了，还有唐真，他是登州的通判，总不能让他装中毒一直躲着吧？
0: 不要急，此事瞒不了多久，一旦他被发现并未中毒，那才是他开始查案之时，到那个时候再让他多加磨练吧。
1: 对，不然他就白来登州了。

0: 站住！这两个人不是我们的人，怎么能让他们进来？我们是粮铺运米的，
1: 把米留下，你们在衙门外等候。可是，放心，不会少了你们的米钱，还不快走？是。
0: 派个人过去，看着他们出
2: 去。是。
0: 以后任何人不得入府，东西送到门口，我们自己人运进来。
2: 是。
3: 公孙先生找我，
4: 替徐谦徐大人来府中传话之人，你可记得？
3: 当然记得。为了方便他和少爷联络，我还记下了他的住处。
4: 哦，好极了，那麻烦你跑一趟。
3: 好。
5: 公孙先生要请他们到府中？
4: 不，他们不能来。想必现在程元一定盯住了府邸，徐谦之死就是前车之鉴。
5: 那唐福去找他们所谓何事？
4: 啊，我是想请唐福邀他们去一处能避人耳目的地方，从州衙回来之后我再出府去见他们。那就麻烦你了。
3: 好，我立刻就去。
5: 你真的认为我有这个能力？
6: 当然。
5: 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尽力。

0: 你说什么？幻境就被轰出来了？
1: 是。
0: 没想到他们戒备会这么严。算了，你们不要再去打听了。我就不信唐真能够在我的无影伞之下活得了命。去叫他们准备开门做买卖。
2: 是。
1: 来这么早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3: 段老板在吗？
0: 谁找我啊？
3: 我。哦，
0: 你面生的还？我们在哪儿见过吗？
3: 没见过。
0: 那你找段某有事儿？
3: 找段老板打听一点事儿。
0: 你是什么人？
3: 江湖人。
0: 原来是江湖朋友。那就好办了，段某对江湖朋友一向大方。说吧，是不是缺少盘缠了？想要多少啊？
3: 段老板的确豪爽大方，可在下不缺盘缠，只想跟你打探一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3: 大理段家逃奴。
0: 你
3: 怎么？你知道？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3: 先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找茬的，可惜你找错了地方。
3: 是吗？
0: 把他给我轰出去。
2: 是。
3: 你的武功那么差，怪不得要用无影伞。
0: 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3: 我跟你说过，我要打听大理段家逃奴的事。
0: 段某早已离开江湖多年，就算过去跟你结过什么梁子，你也该一笔勾销了吧。
3: 你有没有离开江湖我管不着，要是你还在用无影伞，我要替江湖朋友讨个公道。
0: 没有， 我没有再用过无影伞。
3: 真的没有？
0: 没有。
3: 那就好，要是我

0: 发现你还在用无影伞，我还会来找你。
1: 老板，
2: 老板，老板，
0: 去去去，走开！
2: 这个人，
0: 哎，去去去去去，没你们什么事，去去去去去。
3: 是。
4: 小心啊！
5: 走，来。
6: 只剩下两天了，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廖掌柜放心。
4: 要不把已经做好的先运到城里去？
6: 不，放在你这反而安全，谁也不会来查。
0: 是啊。哦，廖掌柜，那个程大人根本就没来过这儿，恐怕他连湘军有多少人也不知道。这里所有的人都听我的。
6: 好。不过赶工归赶工，质量可不能差啊。
0: 知道了，绝对保证质量。
6: 等全部完工之后再等我的通知送货。
0: 好。刁掌柜，我那份呢？
6: 放心，在你的钱庄账号户头里面啊，会有你满意的数字的。
0: 多谢刁掌柜。
6: 只要你干得好，这会是可长可久的买卖。哎，
0: 好，全靠刁掌柜栽培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把它办好。
7: 公孙大人请。
8: 劳动各位前辈来此见面，诸多不便，学生在此先向各位致上歉。
7: 不客气，
9: 不客气，
7: 不客气，
8: 不客气，不客气，请啊。
7: 公孙先生，请不要客气，这是我自己开设的私塾，平时呢，教教孩子们念书，我们这批老友呢，也常在这儿聚会，成员他不会怀疑的。
8: 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7: 老夫姓杜，名伟，曾任国子监律学正之职。
8: 哦，原来老先生是杏坛前辈。
7: 不敢不敢，年纪大了，退休后呢不服老，所以在此开了座私塾啊。
8: 杜老先生，老当益壮，坐育英才，称得上是退而不休啊。
7: 惭愧惭愧啊。
8: 学生今日前来，是想请各位老先生提供成员贪赃枉法的罪证，也好作为日后包大人惩治他的依据。
7: 公孙先生，唐大人因何未来啊？
10: 我家少爷是因为
8: 唐大人身体微恙不便前来，特别嘱托学生向各位敬意，一旦好转必当亲自前来当面致谢。
7: 哦，既然如此，就请公孙大人交代，我们这些老骨头也都豁出去了。
10: 是。
8: 那就麻烦各位老先生将所见所闻说与学生知晓。
7: 一定。公孙先生放心，我们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公孙先生，你和那些退休官员见过面了。
1: 真是没想到，程元竟然做出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能够尽快看到大人将程元治罪，也好消一消那些老先生们的怒气。
0: 公孙先生，我去看看少爷。
1: 好，请便。
2: 哎，老管家，你回来了，你们少爷正等你呢。
1: 展姑娘去跟唐真聊天了。
2: 聊了好半天，他人真不错，我相信。

0: 信他以后一定会像大人一样是个好官。
1: 哦，
0: 哎，你们都办完事了？
1: 啊，我有所收获。展护卫呢？
2: 我去跟邓武见了个

0: 展姑娘，你听说过这个人
1: 没有？在江湖上武功高的人当中，应该没有严冬这个名字。大哥，你听说过他吗？
0: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对他的身份特别好奇。对了，展云，你说你曾经跟他一共拼了两招。
1: 对呀，光是两招就很难应付了，而且啊，他不肯出第三刀，说是第三刀只有在生死相搏的时候才肯用。
0: 严三刀，
2: 张护卫，知道他的来历？
1: 那个严三刀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倘若是严三刀本人，恐怕我跟你都不是他的对手。要是严冬是严三刀的后人，我跟他或许可以放手一搏。不过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

0: 那个在赌坊巡视的人是什么来头？
1: 庄主，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只知道他是一个江湖中人，而且武功奇高。
0: 那么好端端的，他怎么会找你呢？
2: 那是因为没有一个江湖人能够容忍无影散。
1: 严冬，您不要逼我。
2: 我逼你又如何？我和他的约定当中并不包含不能杀你。
1: 你好了，
0: 闹够了没有啊？自己人内讧像话吗？
2: 你最好管管他，必要时我会为了自己杀了他。
0: 段武，
3: 在。
0: 你先回赌坊，别在这下武器。
3: 是。
0: 哼。哎呀，严冬啊，你怎么总是跟他一般见识啊？段武说的这个人不知目的何在，你最好留心一下，他能够找到段武就有可能找到我，想办法弄清这个人的底细。
2: 不必麻烦了，按照段武的形容只可能是一个人。
1: 你知道他是谁？
2: 武功奇高又手下留情，一定是南侠展昭。
1: 是他？这么说包拯已经盯上段武了？
2: 你要我杀了他？
1: 不，我没这个意思。
2: 我和你的约定是三年之内替你杀十个人，三年之内你没有提出十个名额，约定就自动解除，所以我宁愿你让我多杀几个。
1: 这事儿你暂时不用管了，必要的时候再说。
2: 你最好考虑清楚，十个名额只剩最后三个了。

0: 严三刀是辽东严家的独门武功，也是个武学世家。严明创立了三刀绝技之后，江湖上的人就给了他严三刀这个封号。
1: 一般江湖门派或是特殊武功都会有文章记载流传，可是却为什么没听说过严三刀奇人奇事？
0: 严明如今还健在，创立三刀绝技也是近十年的事，的确没有被人著书论述过，而且严三刀只传嫡系，

0: 难道严冬就是严明之子？
1: 严冬前两刀我见识过，可是这第三刀啊。
0: 第三刀没人见过。
1: 为什么？
0: 当他用第三刀的时候，对方已经死了。
1: 难怪他说这第三刀都是生死相搏的人。
0: 可是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严三刀在江湖上很有声望，在地方上也以乐山好师著称，严家的后人怎么会跟李坤这种人狼狈为奸呢？
2: 若是出了个不孝的后代，也有这种可能。无论如何，现在李坤那边有严冬，这的确值得我们多加留意。
1: 啊，对了，公孙先生，能不能让唐真到院子里走一走啊？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头怪可怜的。
2: 啊，当然可以，他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不出大门，不让成员看见就行了。
1: 哼，太好了，我这就去通知他。
0: 展云走了，唐真能去院子，让他那么高兴。

0: 怎么了？
1: 唐真能去院子，让他那么高兴。
2: 湘军的情形又如何？
3: 大人，登州湘军在西郊有一处冶炼厂，平常是打造农具、整修装备的地方，不过也有足够的条件铸造甲钳。
2: 那就是我们所应该注意的主要目标啊。
3: 今日在城中打探的结果也颇有所获，是否要集中向大人禀报？
2: 当然，同时可以相互推敲，共商对策。你邀约他们入夜之后在厅中相见。
3: 好，那唐真呢？大人说过迟早要唐真也能参与，是否约唐真一同前去呢？
2: 也好，让他早些进入情况，有利无弊。
3: 是。
0: 包大人要我参加商议。太好了，太好了。
4: 现在你总算可以如愿以偿了。
3: 你要谢谢展姑娘，是她要我向大人提起的。
0: 湘云，我又欠你个谢字。
4: 这回我可不希望再扯平了。
5: 少爷，你和展公子在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啊？
4: 这是我和你们家公子的秘密，你当然听不懂啦。
3: 雨珠，
5: 公孙先生，
3: 你跟我到书房去，我要开个方子，你抓药，好帮你家少爷补补身子。
5: 是。
3: 唐大人，你的书房是否可以借我一用啊？
0: 公孙先生请便。

0: 如今已证实无影散之毒是断无所释放，就看要不要立刻抓他了。
1: 现在抓断无，一则可以替徐谦报仇，再则可以削弱李坤的实力，更可以防范他逃走。
0: 唐真
2: 啊，
0: 你看呢？
2: 展云说的虽然有理，但是牵一发则动全身，如果因为抓断武而惊走李坤的话，岂不是因小失大？
0: 那就暂时不动他。
3: 大人，严冬的武功太

0: 倘若李坤破釜沉舟，恐怕会对大人不利。所以从现在开始，必须由我或者展云，至少有一个人留在你的身边。
1: 好吧，就依展护卫。
2: 至于那些退休官员，也都愿意作证画押，来证明李坤的罪行。
3: 如果要追查成员藏匿粮食的地方，也可以请他们来协助，毕竟他们在登州多年，人地两熟。
1: 不错，是可以借重他们。明日公孙先生与展护卫随本府出城，我们先查西郊湘军的冶炼场。

0: 这些钱都是我造出来的，难道这些钱都是我造出来的？庄主。
1: 上一批铸造的假钱，我已经交代给镇红，让他们全数销毁，重新熔铸。怎么会？郑红，
0: 那些禁军士兵手上的钱，是从他那儿流出去的。刁赞，你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疏忽。庄主，
1: 上一批最多铸造不到30,000枚，也就30-40罐。我没想到郑红会贪这些小便宜。
0: 他每月的俸禄不过是3-5罐。
1: 你能让他不贪？是，不过上一批我们已经毁掉了铸造的模具，而且一个都没有留下，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的大局吧？
0: 谁说的？只要有一枚铜钱留在外面，就会查到郑红，查到郑红就会连带查到我们，我们辛苦筹备多时的计划就会立刻毁于一旦。庄主。
1: 我们立刻杀了他，以免后患。嗯，
0: 段武说的有点道理。
1: 庄主，明天就要出货了，能不能等出完货之后再做处理？
0: 不，不行，必须当机立断，一天也不能拖。
1: 把已经完成的铜钱立刻拉回钱庄。郑红和那些参与铸造的湘军工匠都全部灭口，毁掉遣返。
0: 遣返是花了好几月的时间才研制打造出来的模具，毁了它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1: 最多就重新再做，要不是时间紧迫，那些假钱都不能留。马上就去，办完了立刻回报。去，
2: 庄主，要不要严冬去一趟？
3: 我可以替你们去杀掉郑红。
0: 不用，
1: 这个事由段武办就成了。段武，
0: 在。
1: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0: 庄主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办，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1: 好，你们马上就去。
4: 是。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我去？哼，会有更重要的事情留给你做。你要留下我，对付展昭。不仅如此，必要的时候，对付的是包拯。
1: 追火花，是。哎，小心点啊！哟，刁掌柜，哈哈哈哈哈哈！刁掌柜，明天就可以全部交货了。今天我就带人来搬货。
0: 可还差两三万个呢。哦，那三万个，你不是已经出手了吗？刁
1: 掌柜，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哼，第一批让你销毁的三万枚假钱，你不是发给登州的禁军了吗？
1: 这，哎，刁掌柜，我是看那些钱融掉。

0: 可惜呀、啊！
1: 你说实话，除了禁军之外，还有谁知道？
2: 没有，
3: 绝对没有。禁军的军饷都是由湘军转发的，我全部发给了登州的禁军了。
1: 一个也没漏啊？
3: 绝对没有。
2: 刁掌柜，
3: 我是一时糊涂，财迷心窍，您就原谅我这一回，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4: 要想下回不犯，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4: 只有这样才会让人放心。外面的人都进来，一个不留，都给我上！
5: 是
6: 是。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全都搬上车，要快。
1: 是。
0: 端午，这些人的尸体不能留在这儿。
2: 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会把这些尸体都拉出去埋了。

0: 报大人要见登州湘君。
1: 依照朝廷体制，陈大人可是身兼登州湘军指挥。
0: 是有下官兼任，只是不知大人为何要看湘军呢？
1: 怎么，难道本府就看不得？
0: 不不不，下官的意思是湘军不比禁军，恐怕难入包大人法眼啊。
1: 不，所谓禁军也是由各地挑选精壮组成，留在地方上的当然只剩下年老体衰之人，朝廷规制如此，并非湘军原本就不如禁军。
0: 包大人对湘军如此了解透彻，又能体谅地方，下官钦佩之至。
1: 湘军虽然大多在地方官府充任工匠杂役，然而同样是为朝廷效力，又岂能妄自菲薄？
0: 是，登州湘军所任之事尤其繁杂，畜牧、助工、冶炼、木石、农田等等皆有，只是不知包大人想先看何处啊？
2: 大人想先去看看正在修筑的西城便道。哦，
3: 查到城垣藏粮食的地方了。啊，
4: 是杜伟派人来通知的，他在四处等着我们去呢。啊，
5: 太好了，唐真，我们赶快去，不然他们又换地方了。
3: 慢着。还是等包大人回来吧。
5: 来不及了，错过这次机会，想要抓到成员的罪证就难了。
3: 问题是由谁去抓呢？
5: 我呀。
3: 无论你是展公子还是展姑娘，你都不能代表官府，你凭什么抓他呀？
5: 这，不然让张

0: 头去。
1: 我们？
0: 嗯。
2: 展姑娘，我们以大人的身份去是可以，只是大人毕竟不在身边，如果他们提出执法的依据，我们还真提不出来。
0: 可是如果等大人回来的话，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
1: 我去。
0: 哎，什么？你怎么能够去？
1: 大人交代过不能让你出门。
2: 如果成员的手下发现你没有中毒，这岂不是破坏了大人的计划？
1: 少爷，你不能去啊。
3: 是啊，少爷，如果你去了，成员一定会知道的。
1: 大家听我说，我是登州通判，由我去抓政务，没有人会质疑，他们也无从抵赖。那些粮食是成员最主要的罪证，如果抓住这些罪证的话，我们根本就无需顾忌他是否知道我有没有中毒，所以由我前去最合适不过。
0: 可是现在抓成员的话，李坤一定会知道，我们总不能把李坤也抓起来吧？
1: 用不着，只要成员落网，他就会供出他们之间勾结的真相，就连无影伞连伤多条人命的事也都有了人证，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0: 好，我支持你。
1: 我调些士兵一起去。不，我们分头行事，先由展云和唐福去见杜伟，知道了成员藏匿粮食的地方之后告诉我们，我和张龙、赵虎两位带着人马前去扣押罪证，这样才不会让他们先有警觉。
0: 好，老管家，我们走吧。
3: 走。
2: 我们这就去准备人手，辛苦了。
4: 少爷，你可真够威风的，真像个通判。
1: 哎，我本来就是登州通判。

0: 程大人。
1: 下官在。
0: 你说这冶炼厂有多少湘军？
1: 这大概四十几人，五十不到。
0: 如今人呢？
1: 这下官
0: 目前此地又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1: 这
0: 程大人，难道你都一概不知？
1: 回报大人，这湘军平时没什么事可做，尤其这城郊的各个驻地，下官一向是交由副指挥郑红负责的，下官对此地的情形实在是不了解。
0: 那郑红又在何处？
1: 下官不知。
0: 哼，你这兼任湘军指挥的知州倒是干得轻松啊。
1: 下官失职。
0: 你失职之处恐怕不止这些。王朝马汉
2: 在，
0: 带人进去彻底的搜，本府要知道究竟在做些什么。
2: 是。

0: 他们出城去看湘军，
1: 朱刚在赌场跟我说的。
2: 会不会他已经发现我们铸造假钱的事？
1: 不可能的，假钱是我昨天才在赌场收到的。
0: 不，有可能，包拯到登州来就是冲着假钱来的。
2: 不会的，程元说他是奉旨勘察边境军务的。
0: 那么他到登州应该到什么地方？
2: 当然是登州的禁军呢。难道说？
0: 不错，正是因为他们去过登州禁军，才发现郑弘偷走的那批假钱，才巡线来到了湘军。
1: 可是程元怎么会带他去？

0: 又不知道？
1: 正是因为成员不知道铸造假钱的事，才毫无警觉地领他们去了湘军。
2: 幸亏昨天晚上我们就处理了，否则今天正好被包拯他们碰上。
1: 你确定处理干净了？
2: 铸造的器具、铜钱我都已经清理干净了。
0: 所有在冶炼厂的人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而且连尸体都埋了，保证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3: 不，还有人知道。啊？
1: 还有谁？
3: 我们这里的四个人都知道。
0: 严冬，你不要乱说话。
3: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没错，严冬说的不错。
0: 庄主，
1: 你们急什么？严冬，他们是跟随了我多年的伙伴，并且全程参与，他们不会出卖我的。至于你，
3: 在我们的约定中，我不会干涉你做任何事，
1: 而且也不能蓄意破坏。
3: 你放心，我会遵守约定。
1: 好，那么就是包拯追查假钱也追查不到我们身上。
3: 不，除了我们四人之外还有人知道。
1: 还有谁？
3: 那就要看他们带哪些人去找郑红了。
2: 庄主，他们不会说的。
0: 庄主，他们都是些跟了我多年的手下，我太清楚了，他们是不可能的。
1: 不，我能够闯荡到今天这个局面，只有一个原因，谨慎。我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成为我的致命伤。去，把他们都除掉。
0: 庄主，庄主，去！哎呀！

0: 大人，炉灶还有余温，推算起来昨天夜里还曾经高温烧用过，地上还发现一些铸造铜签的残留之物。
1: 成员，
2: 下官在。
1: 你当真不知此处来做些何事？
2: 下官的确不知道，平常只是做些农具。
3: 启禀大人，里面发现血迹，

0: 这里也有。大人请看。
1: 哼，藤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大人，
2: 大人请看。

0: 新铸的铜钱。
1: 包大人，这下官的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
2: 你不必再说，我们回州衙说话。

0: 哦，你来了！哎，唐大人来了吗？还没有，这位展公子跟你一起去。
1: 老先生你好，我叫做展云。啊，
0: 展公子，我知道你，徐谦徐大人提起过你。
2: 你把藏粮食的地点告诉我，我去通知唐大人。
0: 好。

0: 展公子，唐大人怎么还没有到啊？
1: 老先生，您不要着急，应该就快了。
0: 哎呀，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可惜呀，徐大人却看不到。
1: 老先生，等成员他们伏法之后，徐大人在天之灵会知道的。
0: 这可真是老天开眼呐！
2: 大云，啊，杜老前辈，
0: 唐大人，你可到了。
2: 粮食就藏在里面？
0: 错不了，有好几个人亲眼看见衙役们把粮食抬进去以后再也没有抬出来过。
1: 张龙赵虎进去搜吧。
3: 是。
2: 哎，请慢，如果我们把那个封条撕开的话，岂不是给成员一个机会去污蔑我们栽赃？
1: 这个顾虑没有错，是不能接风。
0: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就守在这里，然后再叫成员过来，之后我们再把封条撕开，到时候人赃并获，他就无从抵赖了吗？
0: 对。
1: 可是为了避免他们再逃走，应该还是确定一下粮食在里头比较好。
2: 可是封条不撕开，我们如何进去呢？
1: 这个简单，张龙赵虎
3: 在，
1: 去找一位弟兄来。
3: 是。
2: 你们进去看看。
3: 是。
4: 是。
2: 这是个简单的办法。
1: 有时候也得变通一下嘛。哎呦，你怎么了？
5: 干嘛呀你？
6: 哎呦，真是！
7: 这个人真是……
6: 哎呦，真是！
2: 大人，
4: 大人，
2: 好，回去吧。
3: 是。
2: 如何？里面堆满了粮食。
1: 哼，太好了。他们现在啊，一个都逃不掉了。
2: 我们守在此处，找个人通知周衙。
1: 哎，用不着了。
4: 唐大人，你的病好了？
2: 没错。哎，朱捕头啊，这座民宅同样被周衙查封的吗？
4: 是。
2: 里面同样没有任何东西？
4: 这应该没有。
2: 那麻烦朱捕头撕开封条，本官要去查看。
4: 唐大人，还是等程大人回来再看吧。
2: 住口！里面分明藏着来路不明的粮食，事到如今你还敢抵赖？
4: 属下不知道啊。
2: 那你为何匆匆赶来？
4: 属下
2: 私藏公粮，贪污渎职，朱刚恐怕你性命难保。
4: 那都是程大人交办的，属下不敢不从啊。
2: 虽然如此，但你也是难脱罪责，将他拿下。
3: 是。
4: 唐大人，冤枉！唐大人，冤枉啊！
2: 你冤或不冤，等程员回来，立刻明了。
3: 走
2: 走，
4: 唐大人。

0: 包大人。
1: 包大人。
2: 唐大人，你的病好了？
0: 下官在城内发现州衙私藏的大批粮食，已查封现场，并将捕头朱刚扣押。
2: 这
0: 至于程大人，
3: 且慢，都进州衙之后再说。
0: 包大人，
3: 汤同判，本府说的话，你可是没听见？

0: 亨大人，本府正要听你的解释。
1: 鲍大人，下官实在不知道该解释些什么。
0: 好，那本府就逐一询问。城郊湘军的冶炼厂究竟发生了何事？
1: 鲍大人，下官是和您一起到达现场，在此之前下官未曾接到任何禀报，下官真的不知道。
0: 哼，熔炉上有余热，湘军正在进行什么工作，难道你也不知？
1: 也就是做些农具兵甲之类的，不会有其他的工作。
0: 那却为何在现场发现遗留下来的新铸铜钱？
1: 这鲍大人，这件事情下官的确不知道，也许是副指挥郑红干的。
0: 那郑红不见踪迹，连场内士兵也全无一人，只有地面留下血字，又如何证实是郑红所为？
1: 鲍大人，只要找到郑红，下官和他当面对质，就可以证明下官与此事并无关联呢。
0: 那就等郑红出现之后再来与你对质。
1: 是
2: 大人，那郑红分明就是
0: 蓝护卫。本府理当让陈大人有辩白说明的机会，陈大人以为如何？
1: 是下官问心无愧。
0: 至于州衙私藏粮食之事，你又怎么说？
1: 鲍大人，这一定是朱刚偷偷犯下的罪行，下官一定查明惩处。
3: 可是朱刚说明明是你的主意，他只是奉命行事。
1: 鲍大人，朱刚一定是眼见唐大人发现了他的罪行，为求保命，所以诬陷本官。那请鲍大人明鉴呢。
0: 那就必须要陈大人与那朱刚当面对质了。
1: 可是朱刚一定会一口咬定是下官的主意。
0: 不必急，本府自会查明。唐同判，
4: 下官在。
0: 那朱刚如今扣押在何处？
4: 他暂时被下官扣押在通判府，由张龙、赵虎看管。
0: 那岂非于法不合，将他移来州衙大牢关押？
4: 但是
0: 就交由陈大人负责看管，听候传唤。
1: 是，下官遵命。
2: 大人，朱刚指称陈大人涉案，若是交由陈大人看管，是不是不太合适？
0: 本府自有道理。陈大人，
1: 下官在。
0: 你既然宣称与此事无关，倘若那朱刚脱狱而逃，或是因任何原因死在牢中，本府都将视为你蓄意杀人灭口，不但要追究官粮私藏之罪，

0: 而且要兼办您杀人之罪，你可明白？
1: 下官明白。
0: 湘军副指挥郑红的下落，你必须立刻派人追查，同时发出海捕公文，将他通缉。朱刚，暂押大牢，听候本府提审查明。
1: 是。
0: 只因在两岸真相未明之前，你难脱嫌疑。即日起，不许你擅离登州城，随时听候本府传唤。如若不然，莫怪本府将你依主谋罪嫌纠办治罪。
1: 是，下官遵命。
2: 恩师怎会轻易放过成员？门生实在百思不解。
0: 门府并非放过他，而是时机还未到。
3: 那些粮食就是他的罪证，就算他想推到朱刚身上也不可能啊。
0: 既然人证物证都已齐全，在超征粮食、官粮私卖、不法图利这些罪状上，他已难逃制裁，那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4: 大人把朱刚交由成员看管，又逼得成员非得保证朱刚的生命安全不可，此案的确已成定局，就看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办他了。
0: 不错，站不动他也于事无伤啊。
5: 大人，可是湘军私铸假钱一案，如果不马上追究成员，岂不是错过了大好时机？
0: 依本府推断，此案可能的确与成员无关。
3: 大人为什么认为与他无关呢？
0: 倘若私铸假钱，成员参与其中，又怎敢如此大胆让本府去看冶炼厂？
5: 如果他心知大人今天会去，昨天晚上毁灭所有证据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如果他心知本府今日必去，就不会留下假钱写字等物证，更不会杀了那些工匠，徒增本府对他的怀疑。再者，视察湘军是本府临时提出，他又怎会事先有所准备？
5: 难道真是郑红一个人干的？
0: 难说，可能连他自己都是在被人利用过后遭到灭口。本府将马汉留在现场，就是要他带着士兵彻底循着写字清查。
2: 倘若成员并未涉及私铸假钱一案，恩师说时机未到，莫非是还想从他身上追查其他的罪状？
0: 不错，成员既然与李坤勾结，当然希望能够从他身上追查出李坤的罪行。
2: 若是那成员自知难以脱身，趁机弃官而逃，甚至孤注一掷动用湘军不利恩师的话，岂不是难以收拾？
4: 啊，这一点大人也已有准备。王朝快马兼程，赶去通知禁军指挥胡方，要他立刻调派一营兵马前来，为的就是未雨绸缪。
2: 哦，
0: 这也是本府所谓的时机，等胡方到来方可行动。
6: 启禀大人。
0: 马汉，可有所获？
6: 回大人，在冶炼厂附近发现一堆新土，挖开之后发现有三四十具尸首。
0: 都是些什么人？
6: 有些穿着湘军军服，其中一名应该就是郑红。
0: 立刻通知成员带着五座衙役前去验尸立案。
6: 是。
0: 请展护卫随同前往盯住成员。
6: 是。
0: 此案牵涉疑越来越广，稍一疏忽就会让主嫌脱逃，此事不可不慎了。

0: 恩师是否对门生自作主张公然露面而有所责怪？
1: 如果是呢？
0: 门生愿意受罚。
1: 不，凡事皆要因时因事制宜，而不能一成不变。当时你若不出面，的确可能错失良机。你处理得很好，本府毫无责怪之意。
0: 谢恩师。
1: 本府将你单独留下，是要你随时做好接管州衙的准备。
0: 此话怎讲？
1: 成员犯法已是事实，一旦将他查办，登州势必群龙无首。你身为登州通判，临时监管暂代势所难免。在朝廷派下新任知州之前，你是责无旁贷了。
0: 这门生阅历不足，恐怕难当大任。
1: 这就不对了。有谁在初当大任之时便是阅历丰富的？便是本府当初莫不也是如此？只要一心为公，清廉自守，当可无碍。
0: 门生定当谨记恩师教诲。大人，
2: 启禀大人，
1: 那成员见过尸首之后的情形如何？
2: 成员已将一干尸首验看处理，郑红的确是死者之一，是遭人利刃刺腹而亡。
1: 展护卫因何未返？
2: 展大人唯恐成员有所行动，不及赶去，所以暗藏州衙随时监视。
1: 如此一来，成员必定惊慌失措，倒是个契机呀。

0: 来人，在叫地铺最快的几脚地将这封信火速送往京城。
1: 是。
0: 哎，等等，叫他们直接送到太师府庞太师手中，他们见到信函封套自会通报。
1: 是。
0: 慢着，切记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立刻就去。
1: 是。

0: 哦，程大人，你不是陪着包大人的吗？啊，怎么有空到我这儿坐坐呀？
1: 庄主，下官实在是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不得不来见庄主啊。
0: 有什么事说？
1: 今天包大人在西城外的冶炼厂里发现有人私铸假钱。
0: 哦，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
1: 不止如此啊，连副指挥郑红和所有的湘军士兵全都被杀了。
0: 哦，还有呢？
1: 就这一件事儿已经让下官感到棘手了。
0: 嗯，你身为登州知州，又兼湘军指挥，这件事让你头疼，你很难向包大人交代，
1: 所以下官

0: 才来跟庄主您商量。
1: 找我？找我管用吗？
0: 啊？难道说这件事儿就跟庄主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2: 程大人，这就奇怪了，你怎么会以为跟我有关系呢？
0: 可是，哎，
2: 你倒是提醒了我，私铸假钱，这个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你的登州湘军当中有这样的伪造人才，我们倒是应该好好的合作合作呀。
0: 这可使不得啊，这要是被抓住了，是非要杀头不可的。哦，
2: 程大人，那么我们过去合作的事情都不是杀头之罪？
0: 不是，我是说现在这个案子包大人盯得紧，我们就是要干也不能现在干。嗯，
2: 对，你说的很对，那就等他们走了以后再说吧。啊，
0: 可是庄主，我
2: 还有别的事情吗？
0: 这是下官私藏了一批粮食，被包大人发现了，他迟早要追查到我头上，不知道庄主能否帮助解决此事。
2: 程大人呐，你怎么连这种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呢？我倒是一直不知道。
0: 下官惭愧，
2: 这是你跟包大人之间的事情，我一个布衣百姓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吧。
0: 可是庄主，您答应过我要帮我对付包拯的。哎，
2: 我指的是涉及到那些跟我合作的那些事情，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我也不会出面，我没有必要跟他作对啊。啊，
0: 可是庄主，一旦我被包大人抓起来，那他势必会查到我们合作的每一件事的。
2: 程大人，我怎么听你说这话好像是在威胁老夫呀？啊，
0: 不不不，我怎么敢威胁庄主呢？我这实在是……
2: 这件事情你自己想办法吧，我是无能为力了。
0: 庄主，庄主，
3: 程大人，你还是先回州衙吧。如果是包大人真的追查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庄主一定会再想办法的。你还是先回州衙吧。
0: 庄主，
3: 啊，好了好了啊，别想太多了。
0: 庄主，
3: 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慢走啊，程大人，不送了。庄主，包大人真的在追查假钱的事，会不会？
1: 不要担心，你和段武把那些手下处理得怎么样了？
3: 段武已经把他们集合起来，马上就会把他们一起解决掉。
1: 这快，留下就是祸害。
3: 是，庄主，成员的事情真的不管？
1: 当然不管，我们不能惹祸上身呢。
3: 要是他供出和我们合作的事情，
1: 他口说无凭，包拯动不了我。
3: 是。
1: 这个程员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包拯一定会派人跟踪。严冬，你去看看。
4: 要我杀了跟踪的人？
1: 我不会那么便宜你，你就当做保护我不受伤害。至于杀不杀人，那是你的事情，可不算三个名额之内啊。
4: 你倒是算计得够精。

0: 为什么要跟踪我？
1: 你不是也在跟踪他吗？
0: 你是成员的人。
1: 他还不配。
0: 那你就是李坤的人了。

0: 我不是李坤的，我只是替他办事。那你为什么要跟踪我？让你不要再管李坤的事。凭什么我就要听你的？
1: 你就是严冬，
0: 你认得我？我不认得你。我只知道李坤的身边有一位用刀的高手，我倒想试试你的第三刀。
1: 哼，只怕第一刀你就接不住。
0: 展云都可以接住，我也一定能接住。你不用第三刀，你是摆平不了这件事的。 你是在逼我，我没有逼你，我只是奇怪，辽东严家严三刀，怎么会有你这种后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就是展昭，不错，想不到南侠展昭。 投身官府，跟了开封府的包大人。我更没想到严家的后人会跟李坤这种人。那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你的事我当然管不着。可是辽东严家在江湖上的声望，从此成为江湖上的笑柄。你敢侮辱辽东严家？
1: 连李坤这种败类都可以帮他，不用我侮辱你，你先侮辱了你自己。

0: 用你的第三刀吧，否则你打不过我。
1: 你我还没有到生死相搏的时候，不过你要记住，严三刀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严冬也绝不会给严家丢人。

0: 哦，依展护卫所言，那个叫严冬的，蜈蚣竟然如此高强。
1: 贾云跟他交过手，应该很清楚。
2: 我只跟他试了两刀，第三刀不知道能不能接得下来。
1: 他的第三刀一定是两败俱伤的招式，不在生死关头，他是不会使出来的。
3: 既然如此，将来要去抓李坤的话，他岂不会是个阻力？
1: 还不至于，对于他，我还有点把握。
4: 启禀大人，王超回来了。
5: 启禀大人，胡方的兵马已经进城了。
0: 好，立刻前往州衙，将陈元逮捕归案。
6: 是。
4: 大人，
7: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4: 禁军进城了。
7: 什么？好端端的禁军来干什么？
4: 不知道，衙门外全是官兵。
7: 啊？这……
5: 程大人。
7: 胡指挥，你怎么把禁军带到城里来了？
5: 本座是奉了包大人之命，带兵进城替换湘军。
7: 这件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0: 哼，若是让你知道，岂不是又让你有了逃脱的机会？
7: 包大人，您这话什么意思？下官听不明白。
0: 本府自会让你明白。胡指挥，
5: 末将在。
0: 州衙的衙役暂且停止候传，一概由你禁军士兵替换，派人经守四门，在未得本府谕令之前，严禁任何人擅自进出。
5: 末将遵命。
7: 这，包大人，
0: 来人呐！
6: 在。
0: 脱去成员的官带，将他押入大牢，听候审讯。
6: 是。
4: 是。
7: 包大人，
4: 走。
7: 包大人，
4: 走。

0: 启奏娘娘。
1: 什么事？
0: 庞太师求见。
1: 哦，快宣。
0: 是。请。
2: 老臣庞吉叩见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太师平身。
2: 谢娘娘。
1: 女儿见过爹爹。
2: 哦，免礼。
1: 爹，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2: 我
1: 你们都退下。
0: 是。
1: 爹，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2: 无论如何你要救你表哥一命啊。
1: 啊，成员。
3: 走
4: 走。
3: 进。
4: 你们两个暂且做个伴，明天等候包大人升堂审讯。
5: 大人，您怎么也关进来了？
6: 我哪知道啊。
5: 那你的老小又有谁来照顾啊？
6: 你
5: 哼，
4: 没想到
5: 你也会有今天吧。
6: 你

0: 说起来都怪爹，我和包拯一向不和。当他知道程元是我的外甥以后，他就想尽办法整他。哎，可怜的是无辜的程元呐。爹，如今程元的情形如何了？他在信函中说，包拯已经盯上他了。 说不定啊，会胡乱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把他处死。他是你姑姑的独生子，是你的亲表哥，难道你见死不救吗？
1: 我，
0: 在包拯眼里，既没有你爹这个当朝太师，更没有你这个庞妃娘娘。没想到啊，把你选进宫里。 蒙受皇上的宠爱，结果是我们庞家家破人亡。
1: 爹，
0: 啊，算了算了，爹，不为难你了，你也不要去求皇上了。程元他命中该遭此劫难，爹也无能为力。不过，爹这个当朝太师也不想当了。 还是告老归隐吧，免得再牵连家里其他人。女儿啊，你要安心待在宫里，千万别再被包拯给害了啊！哎，爹，回去了。
1: 爹，等一等，爹。
0: 程元虽然触犯了国法，可是他也是我的亲人呐，我也不愿见到他被处死啊。这除了求皇上，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女儿愿意试试看。皇上今天会在皇后娘娘寝宫，我见不到他。
0: 明天，
1: 最迟三两天，或许能够求皇上颁下圣旨。
0: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爹。
2: 就算皇上答应下旨，也需要一段时间呢。
3: 那这样，爹先去登州，能挡包拯多久就挡多久。你请到圣旨以后，就把皇上的金牌立刻送到登州啊。
4: 庄主，
2: 庄主，
4: 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3: 都处理掉了，
2: 都死在段武的手上，一个都没漏。
3: 段武，别不高兴，人手不。

0: 够，再补嘛。啊，刁三
1: 在，
0: 从钱庄给段武先拨50贯。
1: 是，庄主。
2: 多谢庄主。
0: 别谢我。啊，有赏有罚。啊，只要你们听话，别犯错。
1: 是
2: 是。
1: 庄主，包大人把禁军都调进城了，一定是成员出事了。我们要不要先做准备？
0: 用不着，我们只是商人。即便是成员把我们供出来，我们推说不知道，哼，包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可是，毕竟有很多事情是明显的官商勾结呀。

0: 有一个先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照光明。假如这是他的梦想，那么我的也是这个。我也相信个人和社会分离不开，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可言。
1: 1929年，国民党对新思潮的镇压，其中安纳奇组织人员一部分转向共产主义，一部分倒向国民党，还有一部分青年人便聚集到福建泉州、广东新会开展教育救国。
2: 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他对于福建的地方政权是没有控制住的，所以泉州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真空地带。
1: 于是这个真空地带就成为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向往的地方。
3: 榕树下的巴金，哦，那这里面写的是1930年9月份来的第一趟，大概住了20几天，好像是1931年没来，1932年来的一次，1933年5月份最后一次来。当时来的时候是那吴克刚当校长，他的留学法国的时候，他的同学。
4: 吴克刚是邀请巴金来泉州，在黎明高中的时候，其实就三个好朋友就聚在一起，机会再聚在一起。
3: 对，然后还加上广东来的一批人，湖南来的一批，都聚。集合在这里，来的人比较多，然后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就是安纳奇运动的一个小阵营。
5: 由于国民党1942大屠杀，当然是主要是清党，是屠杀共产党，但同时他在这个白色恐怖当中，他建立的是一个法西斯的专制。这波人就是最后他就转过来去从事教育。教育事业，教育事业他们做得很好，那个跟一般的教育都不一样。比如一般教育，大学都是，大学中学都是教英语，他们是教法语，就是法国比较崇尚自由。然后他们教育的时候，也不是教大家死读书，而是主张勤工俭学，主张半工半读，除了读书以外，还要去进行农业劳动等等，就他们做了大量的教育改革，然后也不强调那个师道尊严，他们就强调的是老师和学生共同的，像朋友一样一起生活。
1: 1929年，巴金从法国回来后，满腔热情的革命梦想和追求的理想，瞬间被国内残酷的社会现实击碎。
5: 回来以后，他是满腔热情，那时候他的思想

0: 他的理论他的创作都处于一个爆发期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就是说状态非常好，也就是我说他的生命是处于一个高坑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以后还是继续写文章当作家呢，还是走福建广东那一带的那个朋友一样自我牺牲的做着一些农民教育啊，还有其他那个运动呢，他还可能是很痛苦的，很苦恼了。
0: 这个时候的巴金非常痛苦，就他一下子从一个热情的高端一下子跌到了一个现实的一个深渊。
2: 于是巴金开始不停地写作，在小说中开始宣泄自己内心的痛苦。
3: 有一天早上天还好没事，一下子想到他在法国的，在法国的时候的一个房东，一个老太太，就写了一篇，就是以这个老太太做模特写了一篇房东太太的小说，就以法国人的视角来写法国人，又是写域外题材的，这又是一个新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开始他有意无意的要考虑成为文学创作。
1: 现实社会里面实现不了这个理想的话，但在文学上可以追求 理想，这是一个巴金的一个特点。他在运动里面告失败的时候可以到文学上去，文学上他碰到一些问题会失败，可以回到像那个福建泉州，要不然是广东新会，那他们的那个农村教育事宜的稍微可以参与，所以他需要一个两个空间往来的。
2: 从那以后，巴金便在希望和痛苦之中开始文学创作，虽然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发表了，但在他的内心却没有片刻的宁静。
4: 他经常用的那个一句话就是坟墓一般的这个书房里面，关在这样的那个书房里写东西啊，这个多么没用的那个行为。他的夙愿呢原来不是这样子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分裂的状态给他带来的这个一个这个矛盾嘛，矛盾他给他的那个心理是带来那个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后来他发现了一个逻辑啊，就是他通过笔啊，通过那个写文章这样的行为，他把自己这个看作是那个一个对于现实的批判者啊，那就是这样可以统一他的那个分裂的自我。
0: 巴金的人生道路、创作道路跟他的思想道路、人格发展是分裂的，他不是一样的，不是一元的，是二元。
2: 巴金三次到泉州似乎都与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9年，教育家蔡元培和马叙伦来到泉州，建议在泉州建立一座高级中学，为社会培养人才。当时在泉州的许卓然和秦望山向海外募捐办起了黎明高中，不久又开办了一所平民中学。
5: 现在的样子跟早那当年也都完全不一样，
3: 跟我前几年来都不太一样
5: 啊。
3: 跟右边那边巴金当年来是住在那个地方，
5: 我是这里，
3: 那就这里。那当时他们还提议说应该做一个那个，就当年巴金来住过的一个牌子。他小说里面写说他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在隔壁开会，所以他就在另外一间，然后就听他们讲的很热烈讨论，但是讲什么他听不懂，闽南话。这个是当年就巴金在这一间里面住过，说来那天晚上第一天来都睡不着了。蚊子太多了嘛，
5: 可是那时候季节已经开始进入夏天了。
6: 你们是先生一国教育理想的人，你们在极具贫困的环境里支持着两三个学校，使得许多可爱的贫困孩子也尝到了一点人间的温暖，受到一点知识的启发。你们的那种牺牲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

0: 留下干寂的眼泪。
1: 巴金的一辈子，他实际上始终我们说他有一种忧郁的一种气质，就是说他一辈子他的一种追求经常都是受挫的，或者说他内心都是很痛苦很矛盾的。他那个无政府主义，他本身的那种政治诉求是一种乌托邦，
2: 理想是永远到达不了才有光辉的。所以有一个理想主义者是肯定是永远的失败者。
3: 作为一个热心于社会革命的青年，巴金想用实际行动去摧毁一切旧制度，但这条模糊虚幻的革命道路在现实中很难，于是巴金只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希望。
1: 爱情三部曲第一个写的是那个物跟主要还是写爱情，跟革命没多大关系。然后第二部写无人民，写那个雨的时候，前六章写的都是很痛苦的，很压抑的。然后从第六章开始，很快就把情节都结束掉。六到第十六章都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写第五章的时候他到泉州来了，然后他已经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他说写完第五章我就已经想好了小说的最后一步是往哪里走了，就是要写这里的。然后很快的直奔了就电了，然后电就真的写这里了，然后很兴奋，对这里是充满着一种希望。

0: 尽管闽南的景色迷人，但残酷的现实让巴金的南国之梦再一次消失，留给巴金的只有无限惆怅。于是小说电就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巴金的笔下。巴金在电里不止一次地描写了一群群革命青年穿过小巷去秘密集会，他们常常聚谈的场所就是县后街这条小巷内的25号。
1: 他写的那种，就是说那个晚上开会那个，就我们典型的闽南的那种房子的结构嘛。他写就大门进去，然后穿过一个天井，然后在小巷走过去。他说是在楼上开会。
0: 巴金说，在今天我读着爱情三部曲，我的心还会颤抖。或许只有那些深入到其中的人才会明白他们的意义。
1: 那后来有了那个激流三部曲的，后来他就讲最喜欢的三部曲就两个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来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作品里面有我的朋友在里面，有家里面实际上是有他的亲人的原型在里面，他的大哥、他的祖父在里面。然后这里面爱情三部曲是有他这些朋友在里面，然后这些朋友在里面，但是他又不能说，不能说，那怎么办呢？但是他在每一次编选集或者什么的，他不说，但是都选进去的，始终爱情三部曲都在里面。
0: 巴金说，从雾到雨，从雨到电，一路上只有一件东西。
2: 雾与电呢，它这个称之为爱情三部曲，是爱情就是个幌子。他自己说，雾与电结论，他要表达的思想的结论在电，结论是电。雾和雨啊，都不过是这个河流的流的过程，最终近海是电。李培珠是他根据俄国的十二乐党人菲格涅尔，就是这个历史上很有牺牲精神的女性的形象塑造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物，所以是李培珠是他的理想，是一个可能的人物，绝不是现实当中的人物。
1: 我们以前的文学史里面也讲到，至于他的爱情三部曲里面的所写的革命啊，都是他自己凭空想象的，觉得他电呢什么都写的好像很简单什么，实际上里面的细节很经得起推敲。
0: 1931年4月18日，

0: 一部题为《激流》的长篇小说在上海时报副刊上连载，巴金用自己的作品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就连巴金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差不多完全贡献在写作上。
1: 他想做的事业完全消失了，他不想做的文学事业越做越成功，那么这个越成功的文学事业反过来给他带来了越来越深的痛苦。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因日夜写作而极度困乏的巴金做了一个梦。
2: 我不能够死，我不该把我20几年的光阴全部浪费在书本上，在纸笔上，我不该只带着冷静的眼光旁观着人们怎样生活，怎样受苦，怎样挣扎。我日夜写，夜夜写，究竟写出了什么呢？我只给自己带来了寂寞，带来了痛苦。
3: 9·18以后，日本这个野心不断的暴露，这些东西呢都是刺激他的，都跟他的理想跟他的这个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东西，所以他就处于这样一种极度的这个思想的矛盾当中。而他这个矛盾呢，他完全把它发泄出来。他之所以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就而他还一直动摇，就是他那个我的梦。
0: 国民党第19路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建立了反蒋政权，随后蒋介石抽调嫡系部队平息政变，攻下泉州等地。国民党进入泉州后，将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列为异端，调动军警封闭黎明高中，逮捕师生，并以卫立案为借口取缔了平民中学。不得已，那一般献身教育事业的很多青年朋友也因此离开了泉州。
4: 我90年代的书里面有专门分析爱情三部曲的时候，我是这样讲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一曲深情的挽歌，他写的客观的写的，但是另一个方面他又在歌颂这个理想，所以它是一种挽歌的一种状态，但是他的理想什么都寄托在这里面。
0: 在巴金的描写中，机器总工会是一个庞然大物，长堤静静地躺在珠江旁边。1933年，巴金南下广州时就住在机器总工会3楼。巴金此次的广州之行是受到新会西江乡村学校校长陈洪友的邀请。此时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时，当时巴金还不满30岁。他南下广东的目的是到另一些未曾有过我的脚迹的地方去，看一般献身教育事业的青年朋友。
1: 他们到广东的信会办了农场，就在进行农业改革、农业事业。所以巴金到30年代以后，巴金跑了很多地方，就到广东啊，到福建啊，几次到那儿去。表面上说他是去旅游，那巴金是作家，他一面旅游一面写作，写了很多随笔啊、散文啊。但实际上他就去找他的朋友。
0: 黄庄人都知道巴金来过太守欧阳公祠，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西江乡村师范的存在。西江乡村师范是根据陶行知教育救国思想，主张理想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工农教育创立的一所新型学校，与泉州黎明高中一起被认为是当时实践教育救国思想的学校之一。
1: 那些其实都是他的朋友，可是他到

农场看看，到教育，泉州看看，这都没有兴趣。巴金不是一个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他不大会说话，当然也不喜欢农场工作，所以他很佩服他们，他很佩服他的朋友，也很敬佩他们，敬仰他们，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参加。

0: 此时正值南国水乡的初夏，巴金与朋友在河中绕游，他惊喜地见到漫天飞舞的小鸟，心情雀跃。鸟的天堂在巴金的笔下就是一幅人间美景，似乎就是他理想中的人间乐园。
1: 看不到自己的该怎么做，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放到哪里去，所以那个时期你读巴金的文章，他就会出现很多很多说，我心中有很多话，我心中有很多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倾吐，我不知道我的心可以安放在哪里，就是说是一个找不到理想，找不到出路，又是满腔是火，满腔是热情，这样一个状态。
0: 1931年到1933年，巴金完成了长篇小说《激流》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新生》《萌芽》等小说。作为一个新晋的充满朝气的青年作家，活跃在文坛上。
2: 家真正影响大是1933年出版，就出版书以后。那么家的发表，灭亡的发表，这个有关欧洲的小说的发表，都使他的中国文坛已经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想要干的事干不了或者没法干，而他不想干的事给他带来了声誉，带来了收入，带来了影响，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的想法，没放弃他的理想，所以他陷入一种矛盾当中。
0: 1934年，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并在国统区实行文化专制政策，陆续颁布法令，禁止进步的革命书刊出版与流传。也正是这一年，巴金的文学创作显得比较沉寂。
1: 因为他早年，你看他的《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三部曲》等等，都是宣传革命的。可是这些作品都被国民党政府禁掉了，就当时国民党政府也不允许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暴力反抗，所以巴金这些作品几乎都被禁掉。他写《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那个《电》的时候，他就不停地换自己的名字，甚至于把自己名字换成一个女人的名字，来不引起这个检察官的注意。可是没办法，他写的都是革命小说，所以总是被禁掉或者被里面删掉很多东西。
3: 我看见文章和现实相比，等于拿着一个鸡蛋且碰石头。要改变旧世界，摧毁旧社会，就必须从行为上去找力量。文学没有什么力量，但在行动上却陷在文学生活里不能自拔。我不再写作了，我已经做耽误了一生。我要回到生活里去，好好的做一个人。
0: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原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校友们的呼吁下，黎明学院正式创办，目的是为泉州地区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一技之长的各类人才。当巴金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亲自整理挑选自己的藏书，先后向黎大图书馆赠送了7000多册书籍和手稿。
4: 巴金他送给我们书最多就是文学和历史类，
2: 社会历

0: 啊，
1: 对，
0: 那个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然后欧洲
1: 他送给我们特别多，
0: 对，是你就在这里
1: 法国革命史的
0: 那些东西送到这里是真送地方，对地方，对，跟思想运动这一方面才送到
1: 这里。对对对对对，是的，他送给我们书籍是说每一本是亲自挑选的。
2: 在图书馆里，戴连志在整理巴金捐赠书的时候，看到一些图书的书名页上印有黎德瑞印的红色印章。
3: 这本也黎德瑞的，那这也是。
0: 那他这个是，这书什么时候出的？
3: 这个书是好像是1924年。
0: 啊，基督本那个时候带起，所以他必须盖这个章。
3: 对，
0: 他化名起的。
3: 是的，是的，他去也带了很多书去阅读。有这边。
0: 所以他巴金就对历史很研究，你看这几本都是社会的历史。
3: 对，
2: 那么巴金为什么不用笔名巴金，或原名李尧棠，或字福甘，而叫黎德瑞呢？
1: 当时巴金已经小有名气了，他有很多那些好像进步的小说，他就觉得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所以他就觉得要化名。然后为什么我想到黎德瑞，是因为黎和李谐音，
0: 对，
1: 然后呢，德瑞是因为他在这个和记忆啊，他最好的朋友住在一块的时候呢，他那边还有一个人就叫什么德瑞，所以他觉得这个名字很节庆，又很好叫，很响亮，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叫黎德瑞，他这样讲。
0: 然后一般就叫黎先生，黎先生。
1: 然后还帮他的哥哥也改了名。他的哥哥，他怕日本警察会盘问，他哥哥叫李尧林嘛，他说如果警察问你哥哥叫什么人，你家里还是什么人，他就讲我哥哥叫黎德林。
2: 战火越逼越近，家园生灵涂炭，激愤解决不了中国积弱的问题，巴金写的小说连续被封禁，以及信仰失落后的绝望，孤独与痛苦中挣扎着。于是巴金决定去日本留学，不再当一个作家。
4: 去日本两件事，一个就是他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创作心态，否则就越来越绝望，越来越那种斗争的那种心情越来越旺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想学日语，所以那时候人很豪华的，他学日语他就跑到日本去了。
5: 我个人的生活里不敢有什么梦想，黑暗的现实把我的梦境全部摧毁了。在这一片血泪的海上，我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造我理想中的美丽天堂。在这时候，我只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这希望也许就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吧。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万物。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0: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第三届东北图书教育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多项重点活动发布。吉林如何以书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梁，以阅读聚力涵养城市气质，让全民共享文化盛宴。从西部白城质简兴农筑牢生态粮仓的绿色空间，到东部珲春介质义乌激活开放动能的创新实践，吉林如何以生态筑基、开放破局的双轮驱动，书写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书香。

0: 在暮春城盛会如约而至，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于5月14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开幕，万卷典籍齐聚，文化潮流涌动，以书为媒串联城市文脉，在墨香之中遇见人文东北。这场书博会不仅是一场图书的邂逅，更是一次城市文化气质的生动展现。
1: 别问了，就在长春，第三届东北书博会今天开幕。5月14到18日，长春农博园，一起看书、看展、看东北。

0: 第三届东北书博会暖心推出义免政策与多重购书福利，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拉低阅读门槛，让书香融入市井市场，让墨韵进入春城的大街小巷。多重优惠亲情加持，打破阅读的壁垒，点燃全民阅读热情，以书香惠民，以文化润城，让打卡书博会成为长春市民休闲生活的全新潮流。
1: 现在包含了就是社科、少儿，还有一些各种科普之类的。然后最低折扣是20%，然后希望这个折扣能带给广大读者的更多优惠什么的。
2: 我们社呢，专业定位就是一些科技科普，包括给一些成人看的养生保健，还有青少年看的青少科普之类。每个产妇去政府发放了大量的那个优惠券，然后我们各个社其实还有各个社的一些优惠活动，希望广大的读者来书展来看一看，一起读一读好书。
0: 为方便广大市民便捷赴约书心逛展，为您送上一份公交出行指南，让您轻松奔赴书香之约，共赴这场为期5天的文化狂欢。

0: 大街与博文路交汇处，在博文路上有指示牌，到达这儿可以免费乘车，每天8点在这等候车辆，头两天每天准备了4台车辆接驳，周六日我们会根据客流增加车辆，方便市民出行。
1: 本届书博会群星荟萃，名家名社齐聚春城，蜀道天下作者袁夫踏着赵一曼的英雄足迹而来，更要将饱含赤诚的热血东北抗联带回去。文运交融碰撞，热血更续初心，这场书香盛会亦是一次红色精神的洗礼，让东北抗联的热血故事被更多人铭记。
2: 东北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有这种黑土地的这种开阔的气象，你看全国各地的这个出版社都过来了，我有2本书都在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的，一本是《青川涅槃》，一本是《蜀道天下》。时代出版社和我们都四川人，我们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吉林文艺出版社的这个《热血东北抗联》这本书获得了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奖，就是中国政府奖，它里面写到了赵一曼，这是我们四川女儿，是我的乡党，她也是英雄，每每想到她的那个她写给孩子，她牺牲的时候写给孩子的那些留言，我都泪目，我都想哭。今天我们踏着他的足迹过来了，而且这本书我也会带回去。
1: 以书为媒，以文融产，东北书博会早已不只是卖书买书，这场盛会是文坛大咖的思想交锋之地，让文字跨越山海，让精神代代更续。这场盛会是惠民利民的全民阅读嘉年华，让馥郁书香浸润城市每一寸肌理。这场盛会更是东北文化活力的一次集中绽放，它不只是图书的展销平台，更是文化交流、产业联动、文脉传承的窗口，持续放大东北文化影响力，构筑起属于东北的文化坐标。相信这场为期多日的书香之约必将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让阅读之风在东北大地蔚然成风。

0: 近年来，白城市深挖盐碱地特色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从育苗大棚到田间地头，从技术攻关到产业兴旺，茭白产业已成为当地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支撑。不仅盘活了盐碱地资源，更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
1: 走进镇赖县茭白种植基地，连片的水田波光潋滟，农户们正动作娴熟地开展寄秧育苗作业，小心翼翼将分株后的茭白种株植入水田。
2: 我们村啊，有41户在这打工，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摘，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
1: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南方茭白适应不了东北寒地盐碱环境，种苗从南方长途运输损耗大，这些都成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困境之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与当地企业联手开启技术攻关之路。
3: 这几年我们的核心都是在西部，在盐碱上做这个种茭白的这个技术创新，包括它在盐碱环境下的这种种植技术、抗逆栽培的这种管理，还有施肥技术的这些措施。我们的重点和核心还是种植茭白改良盐碱地。
1: 小小的茭白不仅是致富菜，更是质检能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茭白根系发达，最深可达2米，生长过程中能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同时大量吸收盐分。连续种植一年，土壤 pH 值可下降0.3至0.5，有机质含量提升约10%。与此同时，茭白种苗越冬技术的突破，让更多农户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茭白能在盐碱地扎根结果，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生态改良的双向发力。白城市立足盐碱地资源优势，以南茭北种为抓手，构建品种加技术加模式全链条支撑体系，引进耐盐碱优质茭白品种，通过寄秧育苗技术优化种苗品质。镇赖茭白凭借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的自然条件，个头更大，含糖量更高，口感脆甜爽口。2025年，白城茭白产业创造季节性就业岗位6万人次。今年白城预计茭白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达到1.2万吨，产值6000万元。
0: 当白城将不毛之地变成米粮川时，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4: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5: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个亿。
4: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6: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4: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不用远赴他乡，长春人也有了自己的浪漫花海。初夏时节，博文湖公园的福禄考迎来盛花期，粉白紫交织的小花密密匝匝在湖畔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花毯，宛如莫奈笔下的油画世界，浪漫又治愈。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5月8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专场招聘会，
1: 73家优质企业到场，提供1854个就业岗位，覆盖建筑、制造等多个行业。现场204人达成求职意向，直播观看超6700人次。据了解，本月20号，当地还将举办交通运输企业专场招聘会，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
0: 近日，吉林大学文学院发布2026年师资及各类人才岗位招聘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一、年度师资岗位，基本条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专业背景涵盖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岗位要求：讲师年龄小于等于35周岁，教学科研并重岗需地类期刊论文5篇，教学为主岗需3篇，境外成果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当量，成果可按 ABCD 逐级2倍折算，就高不重复认定。副教授年龄小于等于40周岁，已聘副高级以上，近5年业绩不低于学院近3年同类型副教授平均水平。教授年龄小于等于45周岁，已聘正高，近5年业绩不低于学院近3年同类型教授平均水平。年龄成果计算截止时间为招聘当月的1号。二、高层次人才岗位，招聘对象：国家级人才项目候选人、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终身教职人员、博士后、优秀博士等。招聘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教育学。招聘岗位：匡亚明学者人才岗位，卓越教授、领军教授、英才教授、青年学者、顶薪学者博士后岗位。招聘方式：网上报名，登录吉林大学公开招聘网注册申报岗位。
3: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优质上市公司强化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
1: 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场举行。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吉林的上市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这一核心本领，让企业朝着良性优质方向发展，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带动域内企业形成优势联动，有效助力经济发展。
2: 来到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的成员们正聚焦大思树碳纤维技术升级进行科研攻关。面对国产大思树碳纤维产业化难题，团队首创湿法二步法相关技术，推动湿法大思树产业化性能稳定达到 T700 级以上。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超长海上风电叶片，助力企业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航天领域，团队历经三年攻克的 35K 碳纤维原丝高速均质化喷丝等技术，为我国民用航空重大科技专项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
3: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依托大思树均质化喷丝板专利，实现成本大幅降低，成功解决高端产品卡脖子难题。
2: 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4月17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是国内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首家港股上市企业。公司成立10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产品的自主研发，相继攻克11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这也是企业可以在上市首日实现市值突破300亿港元的最大底气。硬核技术的支撑让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抛来了橄榄枝，双方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此次合作也为长光晨鑫后续拓展专业影像市场、进入高端影像核心供应链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便利。
4: 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不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最近3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生物医药领域30余年，构建了技术平台、创新管线、临床转化、科技人才体系、国际化、资本赋能6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近3年，企业累计研发投入突破80亿元，占营收比重接近20%。现有产品生长激素曾突破100亿元销售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超过30%，同样位居行业前列。
5: 我们构建了9大技术平台，我们总的管线80条，开发一类新药35个，创新药对国外进行了授权。2025年，我们金赛098项目与美国的雅若公司签订了协议，总交易金额13.65亿美元。通过构建创新体系，激发内生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2: 从医药、汽车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到光电信息、碳纤维等新兴产业，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持续秉持创新这一动力源泉，在市场竞争中坚定向前。面对15五，吉林上市公司正抢抓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力争将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扩能升级的动力。
0: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全力以赴推动新增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实现，加快构建吉林新型能源体系。
2: 在省能源局，胡玉婷详细了解我省15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建设有关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新增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开发、新能源项目推进等工作。

作进展。他指出，吉林风光资源富集，绿色能源开发条件具有独特优势，是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我省能源系统

0: 规模、产业形态和产业链条实现质的飞跃。风光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电量占比走在全国前列，能源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跃升，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清基绿能产业实现全国领跑。胡玉婷强调，当前我省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有可为。要坚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源头，坚定发展信心，凝聚思想共识，深入挖掘我省4亿千瓦风光绿电可开发容量，为更大规模开发提供支撑，拓展空间。要高标准推动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大力布局离网型绿电直连项目，进一步提高零碳园区绿电消费比例，发挥好国有企业引领作用，谋划建设氢能调峰电站示范项目，稳定提升绿电质量。要开展好政策宣贯，既要面向企业做好政策解读，也要加大对各地政府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各地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准入边界，充分激发地方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工作合力。调研期间，胡玉婷前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了解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对吉林局为守护吉林矿山安全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我们将一以贯之支持吉林局严格执法，深入治理风险隐患，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洪庆参加活动。
1: 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省政协副主席李龙熙等出席会议。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构建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全域覆盖网络，打造线上线下主分会场联动、全民广泛参与的展会新格局。主会场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5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单位携40余万种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精心策划230余场文化活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及省内知名作家学者亲临现场，与读者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开幕式上，重点发布了数字出版市场分析交流研讨会、文学春天盛典等13项重点活动，并进行了最美图书推荐发布。我省将以此次书博会为契机，集中展现东北出版与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打造成为引领阅读风尚、链接产业资源、彰显区域魅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磅礴精神动力。
2: 5月14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当前学习教育正处于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始终聚焦重点任务，在推动学生悟透、查清找准问题、真改实改、建章立制上持续用力，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全面深入查摆问题，推动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及时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持续优化方式方法，严明纪律作风要求，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5月14号在长春闭幕。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1人出席会议，副省长孙简、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

0: 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高广斌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铺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大战略任务，立足人大职责职能，认真落实好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任务。要把履职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省工作大局中谋划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决定等各项工作，统筹有序、扎实有效抓好年度工作计划的落实。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深化拓展两个联系中回应民生期盼，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良好政治生态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5月14号，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本次成立的足球青训中心采用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合作模式，依照专属发展思路布局建设，旨在打造具备吉林本土特色、对标国际先进标准的高品质足球青训体系。新一届足协将重点深耕足球青训领域，推进体教融合发展，打造优质赛事 IP， 赋能职业足球发展，不断优化行业发展条件，稳步推动吉林省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将整合行业各类资源，落实足协工作责任，同时持续完善足球场地等基础设施，优化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整治行业不良乱象，规范行业生态，全力深耕足球振兴工作，为吉林省体育强省建设夯实基础。今天，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0: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时期，我省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走出一条从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一是建立联动机制，打造协同作战新模式，制定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打造政策共商、资源共享、项目共推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释放叠加效益。资金保障上，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战略性保障支出，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以上。区域协同上，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布局深度适配。二是促进有机融合，打造攻城拔寨新力量。高等教育领域，加快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双一流建设，建强优质特色高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科技创新领域，坚持产业应用导向，攻克光电信息、新能源、新装备等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各级创新平台和大

0: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领域实施长白英才计划等多项人才工程，培育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拔尖创新人才，锻造人才雁阵。三是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引才育才新阵地，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创新成果转化在人才评定中的权重，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互派科创专员、产业教授，同时高标准建设长春人才创新港，支持创业载体建设，让吉林成为人才向往、集聚建功之地。发布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十七吉林省人才工作总体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学科专业布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回答记者提问。
1: 五月十四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5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8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4件，梅河口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2.22%，大气类问题20个，占20.2%，噪声类问题16个，占16.16%，固体废物类问题14个，占14.14%，水类问题10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占4.04%，其他类问题13个，占13.13%。截至5月14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87件，重点案件37件，其中来电180件，来信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南北贯通、东西串联的高速铁路大通道，涵盖吉林、四平、辽源的两环八设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线遍布国内外的龙家国际机场枢纽，长春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初步形成。
1: 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员投入，全线满负荷作业。在全长143.341公里的建设线上，198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2: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71%，路基工程已完成96%，桥梁工程完成95%。交安、机电、防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
1: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实现长春市周边县市的便捷连通，显著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沿线产业发展。聚焦一小时通勤圈核心目标，我省同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长春经四平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彻底结束辽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全省市州通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长春市1号线南延、3号线南延、5号线17、7号线17四条在建线路预计年内开通，届时长春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破200公里。
3: 建成以后，长春市的这个运营呢将达到这个9条线，然后总里程呢是达到了234.2公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呢基本就建成了，轨道交通占这个全方市出行的比重呢将由目前的6%提高到8%，占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比重呢将会由33%提高到43%。
1: 机场建设方面，长春龙家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旅客年吞吐能力将提升至3800万人次，便捷接入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空铁联运。同时加密国内千万级机场直飞航线，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强化门户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高效。
4: 全力推动三期扩建工程各阶段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运，为吉林。

0: 全面振兴提供更强有力的航空保障。
1: 随着一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交通互联互通正推动产业圈、生活圈、智慧圈深度融合。长春与吉林、四平、辽源等城市的要素流动更顺畅，产业协作更紧密，民生服务更便利。
2: 省交通运输厅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节奏、更实的举措，进一步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等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高效内畅外联，缩短公众外出及通勤时间，为打造合作共兴的产业圈、一居一业的生活圈、应联尽联的智慧圈打下坚实的交通基础。
1: 今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拉开帷幕，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各类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开展，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
3: 今天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二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新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继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继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4: 今天是专门过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应该是铭记历史，这个铭记英烈。
3: 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资源登记宣传咨询专区，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
5: 版权保护等等的相关的法律呢，都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生态。
3: 主会场之外，本届书博会的系列活动多点开花。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要活动暨吉林文学星云会同步在长春正有书文化空间举行。参与活动的嘉宾以新文艺、新吉林、新力量为主题，共探数字时代吉林文学发展之路。
6: 我们吉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摇醒所有青年人心里的风铃，让他们也成为文学的梦想家。
3: 为期五天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会。作为东北三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7: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以后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8: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9: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的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3: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一加十加 N 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10: 对于推

0: 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2: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3: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4: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完成了一场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
5: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桦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
6: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5: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初夏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一步一景皆是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5: 吧。是吧？
3: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今天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蔡。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度，最低气温为12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召开，标志着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全面启动。
1: 启动会通报近年来湖南省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发现的典型违规问题，以及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监管模型筛查发现的异常疑点线索。2026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0: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2: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3: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1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2: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3: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0: 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近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5: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4: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

0: 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四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1: 省内方面，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五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单位携40余万种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还将精心策划230余场文化活动。开幕式上重点发布了数字出版市场分析交流研讨会、文学春天盛典等13项重点活动，并进行了最美图书推荐发布。昨天，本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各类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开展，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
2: 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二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新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继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继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3: 今天是专门过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应该是铭记历史，这个铭记英烈。
2: 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资源登记宣传咨询专区，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
4: 版权保护等等相关的法律呢，都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生态。
2: 主会场之外，本届书博会的系列活动多点开花。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要活动暨吉林文学星云会同步在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举行。参与活动的嘉宾以新文艺、新吉林、新力量为主题，共探数字时代吉林文学发展之路。
5: 我们吉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摇醒所有青年人心里的风铃，让他们也成为文学的梦想家。
1: 为期5天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真诚，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会。
2: 作为东北3省1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2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6: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以后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7: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8: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的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2: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1+10+N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9: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

0: 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2: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3: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4: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完成了一场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
5: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桦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
6: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5: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
4: 新闻导报，新闻全知道。来看国际方面，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7: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8: 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9: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をずっと残ります。
4: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10: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

0: 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根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1: 更多国际新闻蓝黑组新闻速览。
2: 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1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德国南部一小镇波金的一家家装卖场，一个名为肖蒂的机器人导购员颇受消费者的喜爱。肖蒂既能自主行走，也可语音交流。他熟记了店内的平面布局图，能够陪同顾客前往对应货架通道，找到所需商品。店主表示，这个机器人员工每周上班2到3天，是他花费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购买的。综合考虑其使用寿命，算下来他的时薪大约为1.7欧元，约合人民币14元，远低于德国法定最低时薪13.9欧元。当地时间13号，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路透社称，买家为一位私人藏家，整场竞拍历时约20分钟。
1: 最近关于反式脂肪酸的话题又登上了热搜，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而超市的货架上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是被打上了健康标签。那么反式脂肪酸究竟是什么？危害有多大？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更健康了吗？
3: 反式脂肪酸简称反式脂肪，它是一类含有一个或多个非共轭反式双键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既可以天然存在，也可以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形成。天然来源主要见于反刍动物的肉或者乳制品，工业来源主要见于部分氢化油，常见于部分人造奶油、起酥油、植脂末以及一些油炸、烘焙和加工食品中。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高温煎炸、反复用油也会使反式脂肪的含量有所上升。
0: 专家介绍，目前全球营养学领域公认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最明确、证据最充分的健康危害是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它会升高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从而增加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相关死亡的风险。
1: 除了刚才说到的全球公认的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网络上呢还有反式脂肪酸会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病等众多疾病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准确吗？
3: 反式脂肪酸与二型糖尿病、癌症以及早期生长发育异常之间的关系，目前的证据并不一致，不足以下明确因果的结论。公众呢，既没有必要轻信百病之源式的夸张说法，也不能因为一些食品标记

0: 了零反式脂肪酸，咱们就掉以轻心。相对准确的描述是，反式脂肪不是万病之源，但确实是需要控制的心血管疾病危险的膳食因素。
1: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居民平均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为0.39克，远低于限量标准。对于儿童青少年，过量摄入反式脂肪酸可能存在潜在影响，但前提是长期大量摄入，日常微量接触无需担心。
2: 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对于反式脂肪的摄入的规定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的摄入量不超过2克啊，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低的。那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卫健委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对食品的反式脂肪的这个含量的这个评估还有管控的措施非常严。我们国家成人的反式脂肪的摄入量是远低于世卫组织制定的这个标准的上限的，风险并不是特别高。其实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总的脂肪和饱和脂肪含量过高的问题。
3: 其实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并不是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的意思，而且零反式脂肪酸绝不代表这款食品就是健康食品。很多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为了弥补口感、延长保质期，可能会存在着能量高、饱和脂肪高、添加糖高和钠高等问题。
2: 根据这个国际标准，如果的食品中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小于0.3%的，我们就可以标注零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如果在食品的配料表中还会有一些像这个人造黄油啊、植脂末呀、或者是不氢化油这种标识呢，是说明还是有反式脂肪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商品中是一个零反式脂肪，那么商家也可能会用其他的植物油来代替这个氢化油，那会大量的增加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所以呢，就是，零反式脂肪这个标签绝对不是我们评估食品健康唯一的一个标签。
1: 专家提醒大家，选购食品主要还是要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看总脂肪、饱和脂肪、添加糖、热量，综合判断食品是否健康。比如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饼干、薯片等，虽然反式脂肪酸含量达标，但脂肪、糖分、热量可能严重超标，长期大量食用依然会导致肥胖、血脂升高、血糖波动，同样不利于身体健康。
3: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3: 近日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显著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多喝柠檬水真的能降尿酸吗？继续来看。
5: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6: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

0: 泻。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一方面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酸的。
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2: 很多人日常啊都会在家下厨做面食、包饺子、蒸馒头，用到的面粉呢看似平常，但是使用不当就可能暗藏易燃的风险。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面粉会发生燃烧呢？使用面粉烹饪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在室内进行试验。消防员先将面粉堆在金属碗里，随后用喷枪直接加热面粉。几秒钟后，堆放的面粉表面开始变黑，消防员继续加热，堆放的面粉始终未燃烧爆炸。消防员随后戴着手套沾上面粉，在火源上方拍打，飘落的面粉靠近火焰的瞬间就发生爆燃，面粉变成一团火球。
4: 当面粉颗粒悬浮在空气中时，与氧气充分接触后，可以被轻易的点燃。
3: 消防员又使用专用试验道具，模拟漂浮的面粉在密闭空间中遇到明火的反应。面粉漂浮起来后，遇到明火，瞬间燃起1米多高的大火球，并产生巨大冲击。
4: 我们可以看到，面粉爆燃产生的冲击波瞬间将塑料袋掀飞。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啊，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哎呀，
0: 就是这个，哎，看看。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嗯，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吗？
1: 我不太信。
2: 你别

0: 定的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就给我那么一丢丢。您帮我评评理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2: 我手里可攥着证据的啊。啊，不信，阮老师您看看。啊。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捡到我这？

0: 蛋子都没味儿了啊，想整点咸口的零食，解解馋。
1: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属实是遭罪。哎，
0: 是啊，
1: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0: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来来来，给你尝尝。来，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儿。哎，
1: 舅妈寄来的，青花鱼干儿，
0: 对，简直的
1: 青花鱼，就这个，
0: 对。尝尝怎么样？
1: 嘿，这味儿行哈，绝了！还有嚼头，
0: 就是有点咸。你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扔着吧。
1: 这味儿行哈，地道，我得拿回去慢慢品尝。
0: 这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1: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0: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
1: 好吃，真好吃。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干儿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哎
0: 呀，把这哥俩这讲到一块儿去了，那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哎，
1: 我看行，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好，这给你份儿的。
2: 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0: 阮老师哪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2: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0: 有饱腹感。哎，
2: 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呢、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0: 这个好啊。
2: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哎呦，
0: 这么厉害啊！那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2: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啊。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1: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0: 台鱼，
1: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儿。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2: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了。是，
1: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可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0: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深藏 不露啊，你小子
1: 是为了研究这

0: 师啊没少下功夫。
1: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得嘞，青红得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0: 受不了
1: 啊。我奶奶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啊，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
0: 我们老家那块儿哈，你要说那种咸鱼最多。
1: 咸鱼，
0: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呢，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1: 鱼干的啊。
0: 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呀，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
1: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就是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辛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0: 不铺张浪费。哎，
1: 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边，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要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儿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0: 香味儿也出来了，
1: 哎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啊，立冬，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一闻，嗖钻鼻子里去，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2: 对，
1: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鱼鲜，勾人呐、
2: 那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这才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1: 是啊，我跟你说吧，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交给我，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了，所以心里头轰的一下就上来了。
0: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1: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青鲜嫩，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2: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啊，闹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呢。
0: 对对
2: 呀，阮老师啊，那你快给大家伙露一手吧。我们今儿回

0: 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1: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
0: 好，
1: 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两刀至鱼骨，用料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十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八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两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0: 满意
1: 啊，那我也满意。哎
0: 呀，罗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啊、可是太嫩了啊、嗯、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1: 今天的这道菜呀、啊、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啊、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3: 哎呀，您总结得太好了啊，太精辟了，
1: 太精辟。
3: 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1: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得还好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啊。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3: 是，
1: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0: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1: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
0: 嗯，
1: 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
0: 嗯，
1: 这就是首选了。比方说，我嘴馋了，我偶尔来道红烧鱼也无。

0: 厨房
1: 重口的，
0: 对呀，只是从这个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有哪位朋友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对头了，头晕头疼，经常的有点哎这个样子迷迷糊糊，我还犯困，我手脚还没有力气，查了一下血液有问题了，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欧米伽三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1: 血管清道夫，
0: 能干什么，
1: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0: 行啊你啊，
1: 对
0: 对，
1: 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0: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儿，
2: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0: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儿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三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呢、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
0: 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得上大忙的，首先呢我要讲一下欧米伽三啊，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地转化为能量，从这个根源上呢能够减少我们因为这个能量转换不足导致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0: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那我们说到这个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 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

0: 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素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0: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2: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0: 好。
3: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
0: 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它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 Omega 3啊，这个 Omega 3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位友叫当时只道是寻常，他给您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袁老师，我最怕的就是去看医生了，尤其是那牙医啊，躺在椅子上哈，医生把那电钻呢、拿到手里啊，我这心里就开始打鼓。但是该来的咱也挡不住啊，就我这牙吧不怎么结实，去年嘛直接就种了两颗牙，刚开始的时候吧都吃不下去饭，真应了那句话呀，牙口不好是吃嘛嘛不香啊。到现在吧，我还是不敢吃太硬的东西，怕种了的牙不结实，原本说就不稳当的牙更不稳当了，你说这可咋整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牙齿结不结实不光是口腔的问题了，也可能是全身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牙齿的松动啊，或者一掰两半啊脱落啊，我就建议你上医院一定要去做一下骨密度的检测。因为牙齿它并不是孤立的长在我们牙龈里边的，而是扎根在牙槽骨里头的。这个牙槽骨就像那个什么，就像土壤，牙呢就像一棵树木，那么骨质疏松了，直接就破坏了这片土壤的这个质量了。
1: 这位朋友是要补钙了吧？
0: 补钙呢不仅要补得够，而且呢你补的这个钙你人体还要吸收，关键呢这个钙补了以后呢还不能折腾你新的那些个牙齿。首先我说一说啊，这个奶制品就是我比较这个强推荐的啊，无糖的这个酸奶钙含量也是高的，还有呢就是益生菌的，它也是保护我们肠胃的，或者呢咱们平时有些朋友超市里看到的高钙牛奶、羊奶，睡前来它一杯，一方面帮我们睡个好觉啊，另一方面呢还补钙。但是光补钙这个也不够啊，你要让身体吸收才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推荐什么呢？你补充点维生素 D。免费的补充的方式

0: 这呢就是撒太阳，听懂了吗？
1: 晒太阳，
0: 晒太阳，每天晒太阳啊，晒多久啊？起码10分钟。同时呢，别喝那个高糖饮料，还有浓茶、咖啡，为什么呀？会影响钙的吸收啊，而且还容易让我们的牙齿蛀牙。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1: 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的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带着那老花镜，然后看带老花镜都费劲。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哈，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它炖的再烂的鱼，嚼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了一个嗓子。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0: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2: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是怎么一回事？
1: 新的龙战士怎么变样子了？
2: 那个看起来像猫一样的生物修复了变身器，还改变了变身器的形态。
1: 居然说我像猫一样的生物，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
0: 发生什么事了？
2: 他居然入侵了我们的通信网。
1: 竟然这么容易攻破宇宙守卫队的通信网。
3: 我是泰克诺星球的天才科学家凯利。
1: 泰克诺，
2: 一个位于银河系边缘的行星，是一个拥有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星球。
1: 在泰克诺，我是天才中的天才，刚才有看到吧？我把龙战士进化成新的样子了。蓝星上的岩石因无尽金属进化成了岩石怪兽。
0: 这种叫做无尽金属的物质居然有这么可怕的力量。是时候结束战斗了。